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增强优质林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速向林果品质强区迈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0: 1至4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
1: 古尔邦节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0: 假期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部门全力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
2: 初夏时节，吐鲁番杏、刹车樱桃、伊宁县的桑葚陆续成熟，累累鲜果缀满枝头，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清甜鲜果映照着新疆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
3: 我们吐鲁番榆子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桑葚、白杏、草莓、软枣、蜜核桃等特色农业产品，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2: 新疆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全疆林果种植面积约2100万亩，果品总产量含冰团达1400万吨，各类果品多达560余种，其中枣、葡萄、杏、新梅等特色果品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立足资源基础与发展实际，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引导优势林果树种向优势产区集聚，分区规划错位发展。其中，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主产区将着力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干果、特色鲜果生产基地；土哈盆地林果产业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与葡萄干供给基地；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林果产业带和天山北坡林果产业带重点发展生态林果、城郊林果与设施林果。眼下，新疆林果各产区正通过科学调减低产低效果品面积，适度扩大优质鲜果种植规模，优先选用高产优质品种，来进一步优化升级种植结构。这里是民丰县后河坝防沙治沙示范区，沙地上新栽种的1000亩红枣，选用的正是当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灯笼枣。2019年以来，当地共培育鲜食枣品种18个，与传统红枣品种灰枣、骏枣相比，大部分更适合沙地种植，挂果品质更优，经济效益更高。
4: 这个灯笼枣呢，它的口感，薄皮、细腻、化渣。第二点，它的丰产，一亩地像鲜枣是在600多公斤，干枣呢大概就200公斤左右。
2: 十四五期间，新疆各产区主动疏解市场过剩品种，精准引进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名优特新品种。新乡核桃、维纳斯黄金苹果等一批优良品种培育取得新突破。全疆790多万亩标准化果园实现优质果率从不足40%跃升至62.3%。
5: 我们民丰县红枣面积有2.68万。

0: 丽州沙漠绿洲资源禀赋，适度发展冬枣、攀枣、七日鲜等鲜食枣品种，优化品种结构，推动林果业提质增效。
1: 同样在洛普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中枣一号两种示范基地，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打造的绿洲外围枣优质轻简工业种植模式，集成运用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被列为三北工程攻坚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治理示范区科技高地。
2: 手机一点就能查看枣园情况，控制水肥，不用天天跑地头，水肥利用率提高了，每亩投入控制在1200到1500元，既省水省肥，又省人工，稳产又优质。
1: 科技与创新让每一颗新疆林果都更具品质底气。如今，新疆林果获有机农产品认证达276个，出境水果注册果园达506个。新疆品质、品味新疆等区域品牌认证覆盖26个林果产品，林果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持续稳固。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将紧盯优质和规模两大关键，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推广简约化栽培技术3万亩以上，大力推广市场表现良好的名优特新品种，持续增强优质林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5月3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2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哈密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2件。截至5月3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1121件，重点关注案件79件，其中来电945件，来信17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1至4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产业升级步伐稳健。
1: 1至4月，新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3%、7.1%、12%。新疆深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朝着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对工业经济的拉动效能持续增强。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攻克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题，当前企业6条生产线年产能10万吨，
4: 6条产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4米。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订单量超过了我们的产能，二期规划投资大概是在1.5亿左右。
1: 分行业来看，1至4月，新疆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高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尤其是4月，甲醇、精对苯二甲酸、乙二醇等重点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区内多家化工企业保持高负荷生产。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前4月共计生产乙二醇8.76万吨，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5: 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的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保证装置的长周期运行。
1: 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机遇，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融合算力中心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P，成为乌鲁木齐市首个算力突破1000P的融合制

0: 算中心。自主研发的市场化算力调度与运营平台可以为开发者提供模型训练与部署服务。就在前不久，一家杭州合作企业的项目刚刚完成部署。
1: 通过算力系统 AI 电力交易模型，然后获取相关的电价信息。比如说安徽在下午4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电价是1块多，那新疆它的电价才2毛多，因为新疆的电力然后支撑给它的算力，电费大大降低了，新疆这边也增加了算力运营。
0: 目前平台可调度算力资源超过5000P，算力使用率达90%以上。作为科技援疆重点项目，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重点打造融合算力中心、绿色算力运营中心、AI 产业孵化中心以及绿色算力及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依托完善的产业培育生态，园区 AI 产业孵化中心已入驻20多家企业。未来产业园将整合场景、算力、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搭建人工智能产业平台，打造新疆中亚 AI 产业核心集聚区。
2: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提高新疆的这个算力的交纳和使用率，聚集相关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下游企业。
3: 聚焦授园地所需，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援疆工程，构建起覆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援疆帮扶体系，让边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0: 走进舒阜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援疆教师潘康友正给1年级的学生教唱歌曲。他把岭南音乐与新疆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唱得开心的歌曲。
4: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0: 作为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阜任教的第6个年头。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阜，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5: 第一次援疆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越疆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近3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援疆教育人才1446名，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2.1亿元，实施援疆项目75个，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画面中是去年新建的舒阜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这里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6: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0: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扶智、扶智、扶业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边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带不走的师资队伍，推进教育援疆走在前列。
7: 初夏时节，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游客们沉浸式领略新疆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8: 这里是昭苏县的天马旅游文化园，在我身旁呀，精彩的马术表演正在上演。4月份以来呢，园区全天的活动精彩纷呈，安排满满。上午11点举行开园仪式，下午1点、5点2场专业的马术表演，3点趣味猛犸戏水，每天晚上9点半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1天5场特色活动，从早到晚精彩不断。
9: 最后那个金字塔特别震撼，多人多马，这里的人文、这里的地理我太喜欢了，我们都在这里待了5天了。
7: 假日期间，特克斯、哈密两地博物馆凭借浓郁的文化底蕴，搭配智能数字化展陈形式，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独具特色的城市规划、生动立体的数字展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地域文化。
10: 这个城市刚好利用了这个八卦做了一个这样的建设和规划，觉得挺新奇的。
11: 这里是新疆美术馆展厅，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已经全面对外开放，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打卡。展览一共是展出了84幅精品力作，涵盖油画、中国画、水彩画、版画、综合材料等多元的艺术门类，全方位展现新疆当代美术创作的实力。
12: 看到这些展品的新疆好美哦，真的是不来到新疆不知道国家之大，不来到 新疆，也不知道国家之

0: 美。
1: 丝路文化瑰宝克孜尔石窟现存编号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初夏时节，不少游客慕名来到拜城县探访这座千年石窟，探寻悠久的龟兹历史与文化。
2: 每一幅壁画，每一处造像，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逛下来，不仅放松了身心，更学到了很多历史文化知识。
1: 夜幕降临，吐鲁番市苏公塔景区灯光璀璨。依托古塔独特的建筑风貌，景区打造光影节庆活动，让千年历史文化在夜色中焕发新生。
3: 太震撼了，夜景既壮观又有文化底蕴，感受到了吐鲁番夜景纹理的活力。
4: 丰富消费供给，释放惠民补贴红利，古尔邦节假期各地促消费组合拳，推动假日市场活力涌动。
5: 乌鲁木齐聚焦综合零售领域，开展了第二期“齐薅羊毛，构享生活”消费券补贴活动，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薅到实惠。
6: 大家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本次领券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云闪付 APP。大家每天呢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去进行消费券的领取，像这种满200减20、满500减50，最高是满5000减500，补贴涵盖呢服装、鞋帽以及针织仿品、百货类商品等等。
7: 遇到这一套衣服特别喜欢，可以领那个政府券，特别划算下来。
8: 资金规模呢？是1450万元，分两批实施，第一批450万，第二批1000万元，可以与商户的让利活动叠加使用。
5: 惠民补贴持续加力的同时，各地商圈也紧抓节庆契机，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这家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商业综合体，假日里推出了游牧主题特色街区，市民和游客在逛街的时候就能零距离体验游牧风情。
9: 整个产品的类型非常的多样化，特色展现得非常好。
10: 这个手工做的东西我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
5: 温宿县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专项补贴、厂家让利、经销商促销，多重利好集中释放，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沙湾市举办第二届家博会，参展商家纷纷推出专属优惠，让利举措直击消费需求。
11: 准备装修房子，优惠力度特别大，性价比特别高。
1: 今天是古尔邦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全江铁路、公路、民航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在乌鲁木齐高铁站候车大厅和售票厅购票候车的旅客明显增加。今年古尔邦节假期，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42.68万人次。各火车站通过增开售票、退改签窗口、加密检票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方式，确保旅客快速通行。
12: 共计加开132趟临时旅客列车，直达伊宁、乌苏、喀什、吐鲁番等地，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全江公路管理部门对辖区重点路段开展不间断巡查，并加强与公安、交管、路政、气象等部门的联勤联动，全力保障路网通行效率。
13: 2026年古尔邦节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量预计2833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640万人次，持续发布路况信息、绕行信息、气象预警，引导公众合理错峰出行。
1: 针对新能源汽车数量增加的特点，各地也对景区周边重点路段充电设备、供电线路进行全面排查维护，让新能源车主返程无忧。
14: 充电桩还是比较好找的，大概30到40分钟就可以充满，挺好的。
1: 民航方面，全江各大机场进出港客流持续攀升，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预计今天15点至20点达到返程最高峰。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入，机场也增开值机柜台，动态调配引导人员，提升手续办理效率和旅客通行舒适度。
15: 针对老年旅客、无陪儿童、需轮椅协助的特殊旅客，开通便民绿色通道，提供全程陪护、优先登机、行李协助等暖心服务。
16: 5月3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比赛多场对决精彩纷呈，前国脚孙继海现身哈密赛区为比赛开球。
1: 在阿勒泰主场，伊犁队与阿勒泰队在比赛最后10几分钟打破僵局，互进一球，1-1战平，各取1分。在哈密

米队主场，和田队以3-2险胜哈米队，拿下了关键三分。在吐鲁番队主场，巴州队与吐鲁番队两队防守稳健，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握手言和。

0: 但这个足球一边是惊喜，一边是寂寞。
1: 本场比赛队员们整场的执行力很强，对手作风很硬朗，给我们制造了不少压力。接下来我们会总结不足，备战后续的赛事。
2: 除了热血赛事，惊喜与温暖也在绿茵场内外上演。在哈密队与和田队的比赛中，前国脚孙继海上场开球，直接将现场热度拉满。而在巴州队与吐鲁番队的比赛前，两地球迷还上演了瓜果传情。巴州球迷送上轮台白信儿，吐鲁番球迷则回赠葡萄，生动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共同享受属于足球的激情与欢乐。
3: 今天各民族朋友齐聚赛场，一起为球队加油鼓劲，每次进攻都扣人心弦。足球让大家聚在一起，氛围特别融洽，为两支队伍精彩表现点赞。
4: 5月30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第11赛段爱跑阿克苏市月亮坡 SS11 赛段的争夺。月亮坡赛段的特殊赛段长度仅有21.88公里，虽然赛段距离不长，但这里以复杂多变的河床和典型雅丹地貌为主，赛道中暗藏浮沙区域，部分覆盖巨石，而且岔路众多，打卡点隐蔽，对车手选线和专注度要求极高。
5: 这里边路口太复杂了，根本就看不清，特别是上坡以后来回的急左回头，还是蛮考验这个两个人的这个配合的节奏。
6: 比昨天好多了，因为我在大海岛长大的嘛，地形地貌这里特别像，我跑起来特别轻松，所以今天我跑得比较快一点。
4: 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赛。
7: 我这次来我感觉特别兴奋，发动机的轰鸣声给我带动，我恨不得也想骑。
8: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那种现实中没见过的那种赛车之类的改装，我就感觉很刺激。
4: 随着 SS11 顺利结束，2026环塔拉力赛也将在今天进入赛事冲刺阶段。
9: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妇联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今晚起播出，展现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
4: 晚会时长70分钟，分为春之希望、夏之绚烂、秋之收获、冬之坚韧四大篇章，采用音乐情景剧串联的形式，主持人化身成长引路人，携手少年儿童与智能机器人开启一场成长探寻之旅。音乐情景剧《最美的家》以自治区最美家庭原型人物故事融入舞台演绎，用温情叙事传递家风力量，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
10: 隆吉克卡德尔的家庭，他们家一家四代互编手编的故事，打造了一个原创的歌曲叫《最美的家》。每一个热气腾腾的小家汇聚在一起，才是蒸蒸日上的大家。
4: 舞台上，孩子们以歌声抒怀，以舞姿逐梦，也让家长们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11: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鼓励鼓励》，这展现了我们新疆各族儿童阳光活泼、自信大方的状态。
12: 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的精彩，然后孩子们表现的也很专业。
4: 本台晚会5月31号、6月1号晚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多个频道和频率播出，丝路视听客户端5月31号20点播出，敬请收看。5月29号、30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国内首部抗美援朝题材原创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这部剧取材志愿军39军116师真实战斗史实，讲述当代青年常卫国为完成爷爷心愿，带着一本残缺的回忆录，穿越回1950年的朝鲜战场，成为志愿军战士，与年仅17岁的爷爷并肩作战，共同寻找英雄战友李二狗的故事。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共唱《我的祖国》，以歌声致敬英烈，传承红色血脉。

0: 剧非常好看，在这样一个新颖的音乐剧的形式下去感受了一场很震撼的爱国主义教育。
1: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李二狗，其实我们寻找的是一代人的信仰和初心，没有他们的舍生忘死，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2: 作为第18届文华剧目奖获奖作品，寻找李二狗凭借年轻化叙事与精良舞台制作，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现象级红色音乐剧精品。
3: 正是无数像李二狗一样的无名战士默默牺牲默默坚守，才换来了我们的山河无恙。这部剧呢，让我重新读懂了抗美援朝精神，在新时代更好的奋斗，做出属于我们的贡献。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范金勇，扎根新疆水利一线，以技术革新破解施工瓶颈，用匠心与坚守铸就高品质工程典范。
5: 记者见到范金勇时，他正和同事研讨叶尔羌河桑皮勒水电站工程的相关技术问题。从业30多年来，范金勇一直忙碌在水利设计一线，先后担任山口水电站、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等10多项大中型水利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在被誉为新疆三峡工程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建设中，面对坝基覆盖层与坝体总高258米、600米高边坡、9度强震区等世界级难题，他带领团队历经16年，成功攻克筑坝材料、坝体变形控制、防渗系统安全保障等关键核心技术，
6: 主要保障下游这个646万亩的这个农田春季这个缺水问题，解决叶河的水患问题，能够把不足2.5年一遇的洪水提高到这个20年一遇，同时呢，向南疆这个电网呢提供21.86亿度电。
5: 工作以来，范金勇主持并负责的自治区重大水利工程和重大科研项目获全国、自治区及省部级奖项10多项，解决了许多在水利施工过程中的重大难题。同时，他还牵头主编新疆电力行业水工灰坝2项技术监督实施细则，并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为新疆水利工程建设培养人才。
7: 范总总是说呢，这一个人的强大并不是这个真正的强大，那么一个团队的强大呢，才是我们这个企业的立身之本。
8: 下面请看简讯。
9: 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通行国际道路运输车辆10.36万辆次，同比增长约15%，其中客运量增长33%，货运量增长20%。口岸查验时间由原来的5分钟缩至现在的1分钟，实现即到即检即放。
2: 今年1至4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价次1.37万，同比去年增长9.66%，进出港旅客155.3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1.54%，进出港货油6284.84吨，同比去年增长14.59%，客货实现双增长。裕民县第二届城市耐力赛暨相约裕民城市欢乐健康跑5月30号开跑，耐力赛全程18.219公里，健康跑5.2公里，赛道贯穿县城核心区域与生态景观带，吸引了近1000名跑者参加。电影《追夕阳的人》5月30号在塔城市开机，影片由陆东执导，老戏骨刘威、青年演员张瑞领衔主演，讲述了4位退役汽车兵重走昔日运输线的故事，致敬边疆建设者，展现新疆变迁。眼下，乌伦古湖进入池沼公鱼捕捞季，当地渔业部门提前部署，规范生产操作流程，同时对渔业捕捞区域实施动态化巡查监管，守护水域生态，保障渔业捕捞有序开展。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集锦来看江超联赛第3轮的燃情时刻。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你知道一束鲜花从采摘到摆上中亚国家的货架需要多长时间吗？以前这个答案可能是十天甚至更久，但现在在霍尔果斯，这个时间被缩短到了24小时。就在前不久，12万只霍尔果斯造的鲜切花首次成规模地驶出国门，直奔中亚市场。在干旱少雨的西北边陲，怎么种出能和春城昆明比拼的鲜花？本地花凭什么能抢下中亚市场？又给当地乡亲们带来多大改变？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不久前，一辆装载着12万只鲜切花的货车从霍尔果斯口岸顺利出境。这可不是普通的货运通关，这是霍尔果斯本土种出来的花第一次成规模走出国门。
2: 这批12万只花的订单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是产业园鲜切花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单。
1: 这批鲜花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高原红，产自霍尔果斯市清泉花卉苗木产业园。在加盟商徐全新看来，这12万只鲜花订单不仅是他的鲜花第一单，更是本土鲜花闯世界的投名状。
2: 这个花就是我们这次出口的品种，原名叫高原红，我叫它国门红。通过这次出口，我对它更有信心了。
1: 花是好花，但凭什么能打动精明的中亚客商呢？采购商斯维特拉娜·武沙库瓦来自哈萨克斯坦，以前一直从昆明进货。为了这批鲜花能顺利运输，她专门赶到了霍尔果斯实地考察。
3: 我在这边采购到的鲜花主要销售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国家。之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采购鲜花，

0: 是因为之前从昆明采购路途遥远，后期我们想跟这里长期合作，采购所有鲜花销往中亚国家，达到一个月20车的销售量。
1: 在采购商看来，之所以选择霍尔果斯鲜花，答案只有一个字：快。以往中亚国家的鲜切花贸易大多要从千里之外调运，时间长，损耗大，成本高。霍尔果斯挨着口岸，距离近，通关快，地缘临近成为天然优势。
2: 哈萨克斯坦的客户呢，他要是从昆明进花，包装到口岸的时间最少是在7天，等到他到了出清完关以后，到了真正市场上可能也在11-12天了。目前来说，我们这一车走得非常成功，下午装完花，当天晚上就出关了，第二天中午就已经到了客户的手里了。
1: 速度是硬道理，但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霍尔果斯这个冬天冷夏天旱的边陲小城，真能种出高品质的鲜花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距离口岸约20公里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这里是霍尔果斯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园区清泉花卉苗木产业园。而让奇迹发生的，正是这位来自云南的技术员杨连巧。
3: 枝干比较，你看这个伤面啊，它是75公分宽的伤面，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每一枝鲜切花，它的生长空间更足一点，通风效果也更好一点。科学的管理。
1: 杨连巧和他的家人曾在云南深耕花卉种植2代人，受聘来到霍尔果斯时，他也曾有过疑虑。但长时间的观察下来，他发现这里的夏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特别有利于糖分积累，花的颜色、花瓣厚度、平插期一点儿都不输云南。
3: 我们用了就是一半土一半有机肥，这是秸秆，然后这个秸秆它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然后调酸碱盐，一个就是保水保肥。
1: 但光靠老天赏饭吃还不够，真正的秘密藏在他的脚下。
3: 我们的肥也是经过测土配方，10公分一个滴头，定时定量定位的，滴到根部。我们有了这么一套现代化的种植方法，让鲜切花在霍尔果斯顺利安家。
1: 杨连巧口中的安家是现代农业科技的集成应用，原来所谓的不可能输给了科技加耐心。这里的鲜花不是靠天吃饭，而是靠数据生长。目前产业园针对中亚市场的需求，筛选培育了数十个抗逆性强、平插期长、花型优美的专利品种。
2: 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现在种了这个大棚数量呢是15个棚，种了7个品种。这个花就是叫骄傲，那枝从枝条到花头和这个形状上都比较不错，你剪下来这个就能达到出口的标准，在 A 级花，枝条和杆粗和这个花头的大小都非常好。
1: 现在这里的花参照昆明的行情进行定价，对于中亚客商来说性价比很高。而为了确保这最后一公里的品质，产业园在每一个环节都在为新鲜赛跑。
3: 我们从大棚采出来的每一枝花都先到这里除去地热降温，紧接着全部的花就会被运送到这里。这是2到4度的水温进行醒花、灰莓处理、分级包装、去刺儿，整个流程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确保我们的每一枝花都是以备战状态踏上跨国之旅。
4: 哈萨克斯坦客商用订单为霍尔果斯鲜切花的竞争力投下了信任票，但是产业能不能持久，光有技术和市场还不够。一个更深层的拷问是，谁愿意来种花？种花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
5: 给我把那个高原红给我配上500盏，洛神和骄傲，还有那个。
1: 每当临近节假日，鲜切花生意很是红火，这让浙江来的加盟商苏晓很有干劲儿。去年冬天，她和丈夫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举家从浙江前往霍尔果斯。在此之前，他们经营着与农业毫无瓜葛的酒店生意。
6: 霍尔果斯有特别好的区位优势，中亚国家对鲜切花的需求也很大，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在这里落户种花。
1: 让苏晓下定决心的，除了区位优势，还有当地政府与群众齐心协力谋

0: 展的软环境。在加尔苏村，一种名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正在让鲜花产业落地生根，不缺技术，不差人。
1: 一开始我们种了六个大棚，后来又加种了十个大棚。我们前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大约在10万。
2: 我们家地也包出去的呢，到秋天有扭转的收入，而且我在这也有4000块钱的收入，日子过得挺美的。
0: 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这是霍尔果斯一直在思考的命题。一朵花的绽放看似微不足道，却折射出这里不断创新探索乡村振兴的智慧。现在村里的鲜切花产业季节性用工能达到1000人。
3: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不能一直走老路。鲜花产业就是我们把口岸通道优势转化为本地产业优势，下一步我们要扩大规模，引进更多花卉品类，把我们加尔苏村打造成面向中亚的鲜花小镇。
0: 云南来的技术专家带来了专业的种植技艺，浙江来的投资者带来了敏锐的市场嗅觉，而当地的干部群众则用勤劳和政策夯实了产业的地基。
4: 走在这里啊，我的感触很深。我们眼前呢是精密计算四季绽放的科技之花，是村民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幸福之花。而走出村子驶向高速公路的不远处呢是国门，它连接了更广阔的市场，是一座机遇之门。一朵花虽小，但在这里它连接着科技与土地，连接着家乡与世界。而霍尔果斯的故事正是从无数个这样的链接开始。
5: 一朵花的绽放需要破土而出的勇气，也需要拥抱阳光雨露的智慧。从鲜花出口到种植基地的打造，霍尔果斯用一种全新的思路证明，口岸优势不只在货车和集装箱，更在敢闯敢试的创新发展里。乡村振兴不一定都要搞大工业大项目，有时候啊，抓住一个看似微小的切口，用科技赋能，用政策护航，让老百姓真正参与进来，一朵花也能成为连通世界的王牌。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这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穆卡姆文献馆，位于乌鲁木齐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园内。每一

件藏品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七十多年前一段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抢救史，记载着一段段美妙惊艳的中国声音。木卡姆被认为是打开维吾尔族文化的金钥匙，它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族人绚烂多彩的历史和生活。它为人们带来了别样震撼的艺术风景，使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透过这瑰丽奇特之美，能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续。接续这个传奇的人，就是万童书。

0: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万通书，就没有维吾尔木卡姆。
1: 之前他完全不懂维吾尔语，可是一辈子啊挖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啊，使他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
2: 他是从调式、调性，包括乐器法，他总结归纳了木卡姆里头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人。

0: 樊月琴是西域文化期刊的副主编，出于工作需要，他和万桐书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万桐书的照片，那时他只有28岁，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这张照片呢，是他离开北京时全家的合影，他的女儿当时只有1岁多，他和他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学西洋乐的，从来不知没听说过木卡姆，对木卡姆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
0: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当时只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携着妻女义无反顾前往新疆？人们只知道，辗转2个月后，1951年5月，他们从北京来到了迪化。万桐书应该一生都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木卡姆竟成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木卡姆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指古典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木卡姆的命运起起落落。公元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对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12木卡姆。在他鼎盛时期，追逐他的群落不仅分布在民间，那些居住在高墙之内的贵族也对他情有独钟。经过数百年岁月风尘的荡涤，到20世纪40年代末，靠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几乎到了绝境，能完整演唱

0: 全套十二木卡姆的艺人，只剩普尔迪阿红一个。
1: 当时的那个新疆省副主席塞夫丁矮崽子，偶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震惊，他就在到北京开会，开全国政协会的时候，向这个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靠我们本民族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抢救和整理十二木卡姆这项工程的，希望北京派人，希望中央派人来把这工作做好。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们派人去，北京派人去，中央派人去，抢救十二木卡姆。
0: 根据原文化部中央民委的要求，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最后重任落在万桐书身上。
1: 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万桐书说，中央派你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木卡姆。万桐书想，是既然是中央派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等他回到家呢，给他妻子连小梅说，党中央派我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木卡姆。他的妻子连小梅就问他，新疆在哪里，有多远，十二木卡姆是什么。万桐说，我不知道新疆有多远，也不知道十二木卡姆是什么，但是党中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就这样，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的路程。
0: 就这样，小两口为了党的嘱托，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951年的新疆，刚刚开启和平解放后的历史新纪元。这一年的夏天，十二木卡姆的歌声打破了迪化清晨的宁静。在当年的维哈剧团大院里，以万桐书为组长的抢救工作小组和土耳迪阿红等艺人会面了。伴随着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步伐，抢救工作开始了。

0: 卜都塞米·阿卜都热赫曼教授，是新疆艺术学院万童书穆卡姆文献馆所有资料的搜集者。他和团队正在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他们通过对穆卡姆现行版本和上世纪50年代版本的曲调差异进行比较，保证穆卡姆曲调的规律性和完整性。从2012年开始，他和团队来往于新疆和厦门两地20多次，把复原的70多年前的穆卡姆音乐带去厦门，请万童书做确认和补充。
1: 抢救穆卡姆的首要工作啊，就是录音。这个就是50年代万童书录制的钢丝录音带啊，这个太珍贵了。散落在民间的穆卡姆被第一次录制下来，这是划时代的。
0: 在这个馆里保留着48盘钢丝录音带，记录着当年和图尔迪阿红同一批老艺人唱的穆卡姆乐曲，他们是现在研究穆卡姆的第一手资料。
1: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是这个电压问题啊，当时电压一天它只能发电3到4个小时啊，那么后来又解决了这个手摇发电啊，那么手摇发电它的电压又不稳啊，所以录制一个木卡嘛它需要2个小时，中间又不能断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所以造成了这个录音啊的一些不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录音。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啊，这就是万老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它需要3-4天的时间。
0: 录音工作繁琐枯燥，困难重重。2个月后，这项工作终于结束。

0: 整整24盘钢丝带，记录了整部木卡姆超过20个小时的演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12木卡姆进行完整记录。
1: 当时最激动的就是托尔迪安呼啊，因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啊，他也知道了12木卡姆全套被录制下来啊，他对这个木卡姆的传承也有了希望啊，所以他很激动啊，激动的流泪了啊，他感谢党啊。
0: 录音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记谱。赛米团队在做钢丝带的复原和研究中，再现了70多年前记谱的真实情况。
1: 这个我们复原音乐的第一步啊，就是把钢丝带的声音啊，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转化成数字格式啊。下面我放一段。这就是转化后啊当时的声音。这段音乐就是啥，就是高，属于高，已经扁了。它采谱都非常困难，它肯定找不到标准音，旋律不清楚，等于歌词也听不清楚。像这种状况就是哦，就一直在唱，好像是哆咪咪哆这种感觉，这也是电压不稳，本来是它是有一定旋律的，它造成了这个旋律好像在几个音之间走来走去，这种感觉，要想搞明白一段音乐，它需要反复的几十遍要听。由于万老和夫人白天工作非常忙，所以他们晚饭碗筷一撂就马上就投入到这种紧张的一种工作中去。
0: 钢丝录音机的录音介质是钢丝，细如毫发，反复听放很容易断裂，乱成一团，好几天都难以整理好。
1: 我就不知道这个万老他当时咋搞的这个东西，这大量的时间是花到这上面了。那个连小梅老师帮他他抓着那边，他抓着这边，一抓几个小时，那手都酸酸的，说的他一放开之后又回去了，卷回去了。
0: 为了保护原来的钢丝带，赛米要准备一盘同样的钢丝带来再现。钢丝修复需要极具耐心，他要戴一种特殊的眼镜才能看清纤细的钢丝。
1: 我要把这个钢丝带要接到这个钢丝带上啊，接这个钢丝带，它这个首先是它的这个接头要找到，这个非常困难。你拿到手上你控制不了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麻烦。我准备要穿过来，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小圈圈啊，失败了。我再来一次。好，就这个感觉。
0: 万桐书在新疆工作的粗略小记手稿中提到如何记谱。每天的7:30起床，8点到团里排练上课，有演唱歌舞晚会，一般都在晚8点、10点，11点坐上机子，干到半夜3点半，记谱4个小时。晚上没有演唱时，9点到半夜3点，记谱6个小时，每晚睡5个小时觉。1952年的夏天，对于万桐书来说，是无数个不眠之夜。12木卡姆浩如烟海，抢救工作千头万绪。但记录在钢丝带上悠扬的乐声，像一剂良药，消除了些许剩下的燥热。

0: 在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弟弟夏提正在和演员复拍大型鹦鹉诗画《穆卡姆印象》。这部剧充满了现代美学理念，正如当年万童书创造性解决了记谱的专业难题。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和穆卡姆艺术团演绎创作的当家人，弟弟夏提长期潜心穆卡姆的研究和创作，他和万童书是忘年交。
1: 现在我们从这个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个万老52年2月到55年6月期间，就是完成的这个十二穆卡姆的记谱的这个草稿。那么通过这个谱面啊，可以看到当时他记录的这个艰难。从这个谱面上啊，有大量的这个红笔的标注啊，各种笔体，包括修改那个划掉重来啊，还有用铅笔注释的，就是说唱词在此听不清。
0: 在记谱中，万童书发现十二穆卡姆在乐律、节拍、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用五线谱为穆卡姆记谱极为困难，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
2: 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这个三大音乐理论体系，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这个音乐理论体系，也叫十二平均律啊。那么这个十二平均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公认的，就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五声调式，原来呢叫宫商角徵羽啊，就是哆来咪嗦啦。那么第三个体系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咪发，那么这个咪发中间的这个音出来的就是琴缝里的音啊，那就是作为我们穆卡姆里头啊特殊的一个现象，我现在在这儿弹都弹不出来。所以说呢，就说穆卡姆为什么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比较的那个困难在哪儿？因为它既有欧体系，就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还有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的中立音也出现了。这个中立音现象是在穆卡姆这个音乐里头是存在的。万童书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也是，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多调式性、多调性性啊。这个穆卡姆确实是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这个音乐辞海呢？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万老初期这个记谱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四分之一音对我们后来的这个记谱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万童书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资料，创编顺滑音、银音等标注符号，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后来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0: 在那些紧张而又艰苦的日子里，夫人连小梅不仅是万童书生活上的忠实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们为了工作失去了第二个孩子。说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连小梅仍然无法平静。
1: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那个人

穿越长风落日，收集整理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等乐谱和一词。在这份手稿中，他这样写道：1982年4月5日，组成了一个小组，白克利、郑玉华到哈密，完成哈密夷吾木卡姆，自此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不要让12木卡姆失传了的愿望。2005年11月25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全票通过，成为联合国第3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享誉世界。2007年，12木卡姆选曲搭载嫦娥1号，享

0: 1999年，万同书夫妇回到厦门定居，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新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从新疆带回的老式家具。当时年近80的万同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打一个整面墙的书柜。
1: 我爸爸这个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的东西都是要求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对生活中间还有家里面的这些他都不太都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啊。他的工资基本上就是都花在他的工作用的这些磁带方面呀、设备方面呀，还有就是他所需要的纸张啊这些方面，还有书籍书啊，他的笔都是最好的。
0: 这张两人宽的大写字桌上面依然摆着书本资料，这曾经是万同书晚年的整个世界。
1: 这张桌子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张桌子，它是一张那个双人桌，特别大，尺寸比一般的桌子要大得多，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它上面要放很多的东西，录音机啊，录音带，完了又报纸啊，一些他经常看的这些啊书啊这些东西，所以为了便于工作，所以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很大的桌子，所以当时什么都没有带太多的家具吧，这张桌子就是一定要带过来的。那他现在呢，就是到晚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桌子上。
2: 他很想念新疆，经常他不放弃，他我看他们经常拿来听，还很想念。他也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0: 万同书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有很多老朋友都在惦记他。
3: 2001年7月，在新疆经济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的落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新疆所有的朋友，这个公开信是写给万同书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你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接在一起。每当我们听到木卡姆乐曲时，想到的就是一代木卡姆大师和你。你所做出的贡献将写入人类历史的一页。
0: 以你在新疆所有朋友的名义发出，这个落款是对万同书最亲密的致敬。
4: 为什么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热爱音乐的觉悟和

0: 恒心，他把音乐当作了生命，他牢记党的嘱托，国家的需要，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钢丝录音机，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了中国木卡姆艺人杰出的创造，留住了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声音记忆。
1: 2023年1月9日，百岁音乐学家万桐书带着无限的眷恋，在厦门永远闭上了眼睛。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大型音舞诗画《木卡姆印象》在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了。现代数字化手法和美学创作理念的引入，为这个新年带来了一场跨界融合创新的舞台盛宴，演出一连加演数场，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叹。五月今生，在这个岁末年初，木卡姆迎来了又一个春天。70多年前，万桐书打捞起了岁月风尘中的民族文化瑰宝木卡姆。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木卡姆是怎样遍及新疆的城市和乡村庭院和巴扎，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传统在这里从未失落，现代风尚在这里绽放异彩。万桐书续写了一个传奇，他用毕生的努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열심히 그. 요시코의 가오리니. 나의 와비를 受け止めて 그れないか.
1: 이리마센. 人はもういないのだから。

0: 我也真是不懂你啊。你说咱们俩都没见过几面，你就把你这一辈子都交给我了？
1: 我觉得你勇敢、正直，反正我特喜欢你。你呢，在我心里就是个大英雄。我也想跟我的英雄过一辈子。我就发现吧，这喜欢一个人，他就是给你毒药，你都能当成琼浆玉液。你要是不喜欢他，就算是给你金山银山，那也不稀罕。我是不是就算是为你死，你也不会爱上我？
0: 小凤，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你是个好姑娘，你看你勇敢、单纯、直接又漂亮，我肯定你以后能找一个比我陆英豪还好的男人。哥帮你把关，谁敢欺负你，我收拾他，我好好削他，我饶不了他。
1: 我也劝过我自己，可是吧，我怕我要真把你让给李如雪了，我以后连跟在你身边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咱们现在不是在一块儿吗？你看你，我说你别哭啊你。
1: 成，那我就做你妹妹，啊！以后你陆英豪就是我哥。谁要敢欺负我哥，我就跟他拼命，我能为我哥上刀山下火海，好吗，哥？嗯。

哎，别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赶紧的。

0: 陆英豪，你们胆子也太大了，都跑到这儿来了。怎么，你们认为杀了我，你们两个还逃得了吗？
1: 少那么多废话啊！
2: 夏美小姐，别害怕，我们不是来杀你的，不过是想请你帮个忙。
0: 帮忙？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2: 把我的兄弟坤子从牢里放出来。快上！
3: 队长，开车！
0: 那你们找错人了，你们应该找南野秀正。
2: 别蒙我，我们知道你的分量。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们？
1: 凭这个。
4: 春子，
1: 别动。
4: 春子在哪儿？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1: 现在还没把她咋地。不过呢，你要是不放我们的人呢，一会儿他就咋地。
2: 夏美小姐，跟你说了这么多，现在可以帮我们想想办法了吧？
0: 我给监狱打电话，以南野大佐的名义，让他们把你的兄弟押到这儿来，满意吗？
2: 监狱到这儿要多长时间？
0: 大概20分钟。
2: 别耍花招，否则咱们谁都好过不了。

山賀監獄に。監獄長、石田です。すぐにゴアハオ君を私の別荘へ連れてきて。大佐の意思です。

0: 陆英豪，从在火车上开始你就跟我过不去，到今天你还是阴魂不散。
1: 错，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们带有侵略性质的国家过不去。你们杀我父母，霸占我陆家医院，还在里面偷偷摸摸干那些害人的勾当，别以为我不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公之于众。
0: 你怎么认为你会那么幸运，每次都能逃脱呢？
1: 不知道佳美小姐知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我要是老抱着逃跑的心态面对你们，那我早就输了。
2: 小巴子启动，你现在都被刺痛。

0: 你还算是有勇有谋，
1: 今天能来到这儿也算是很厉害。不如这样吧，加入我们日本皇军，我可以向司令部推荐你，相信你可以步步高升，官运亨通。
2: 佳美小姐，这是要劝我当汉奸呢？
1: 汉奸只是你们中国人给自己的定义，是愚昧无知的想法。跟日本皇军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是你们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3: 哎，我听不下去了啊！少他娘的在这扯犊子、胡说八道的，想让我们做你们奴隶，高举你们的旗帜是吧？少做白日梦了，我们中国4万万人民迟早把你们一个个打趴下，信不信？

0: 少佐はいるのか？
1: います。
0: 何か異常はなかったか？
1: ありません。

0: 下調査は中危険があった。
1: 突入しよう。

0: 你不认识是吗？
1: 刀哥，哎，你等会儿啊！看啥呀？比楞比楞的开枪啊！臭啥臭？新来的不认识是吗？哎，刀哥，哎，把枪放下，放下！没看见刀哥呢？哎，刀哥，你吓死我了！你穿这身衣服，我还以为王军来找咱山寨了呢。
0: 咋的呀？我像鬼子呀？啊，你这么大个，这么小胆啊？
1: 不是，
0: 谁在里面呢？
1: 就我们哥几个，大当家还没回来呢。
0: 都给我听好了啊！咱虎头山，从今天开始起，就是我薛一刀黄协军的统治回了。从现在开始，这儿我说了算。
1: 大当家的呢？
0: 不是咋的？
2: 这几天不见眼瞎，耳朵也聋了，听不懂吗？我说了，从现在开始，这儿我说了算，我是老大，听明白了吗？
0: 不是，刀哥，咱让黄军招安了，
3: 啥招安不招安的？啊，
0: 给我听清楚了，我们不管穿成啥样都是中国人，我回来就是为了不让你们饿肚子。
3: 招安，那我们就成汉奸了。
0: 我爹娘老婆孩子都是被鬼子杀的，我宁可单独喂，绝不当汉奸。哎，
4: 三哥，还有谁不服？哎，
0: 三哥，哎，服了服了，以后我们就跟着刀哥干了啊！
4: 哥，
0: 不是你笑啥呀？
4: 啊，不是耍耍气势吗？
0: 谁让你开枪的？瞎嘚瑟！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回来不是让你们窝里斗的，是让你们吃饱饭的。
4: 嘚瑟！
0: 走了！哎，三哥，滚一边去！哎，三哥，哎，三哥。
5: 好像有情况。

0: 这小鬼子好端端的，怎么往银行里运东西啊？他们搞什么名堂啊？啊！
1: 小凡，这肯定是小鬼子的阴谋，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队长。那你呢？我还得救坤子呢。
0: 这石天家美刚死，那日本人肯定都炸成锅了。你这个时候铤而走险，那不是送人头吗？ 再说了，这城里城外那么多小鬼子盯着，你让我一个人出城，你放心啊？哎，照我说，咱俩就一块儿回抗联去，然后就把这事儿跟李队长一说，救坤子的事儿咱也商量一下，从长计议，行不？
2: 走。
3: 同志们，我们这次干得漂亮，不仅成功的救出了坤子，还大大的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4: 队长，嗯，你这不能光口头表扬是不是？你来点实际的吧？
5: 是是是，等这次秘密计划破获以后，我请大家喝三天三夜的酒。<笑>
6: 别，这事让我来啊！<笑>
4: 谁来以后再说。下面如雪说一下我们的重要消息。
5: 啊，刚刚截获了一个日军的电报，上面说有一批物资正在运往安泰城的银行当中。我猜这批物资应该跟秘密计划有关。
7: 所以我建议咱们乘胜追击，组成特战队，毁掉这批物资。
8: 队长，陆一豪回来了。<笑>

0: 坤子，
1: 跑哪儿去了？买个药这么费劲，知道多少人找你吗？你
2: 衣服都整坏了。

0: 苦吧？
1: 哎呀，没事儿。
2: 你小子还真行，没给我丢脸，还真扛住了。
1: 叶哥，小鬼子给我色诱，我都挺过去了。
3: 叶浩同志，欢迎你回来啊！
2: 如雪呢？
4: 如雪姐她……
5: 我在这儿呢。

0: 把我当空气呢，我这还受伤呢。哎呀，
1: 快放开，那么多人呢。
2: 解放同志，也辛苦你了。
0: 为了救你，听好挡了一枪。
1: 你没事吧，小凤？
0: 没事，事儿不大。
3: 小凤这次可是表现突出，我正式宣布，童小凤同志正式成为我陆英豪同志的结拜妹妹。有想法的同志赶紧把想法打消了，没想法的同志赶紧加点想法。
2: 陆英豪同志，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要组织特战队，要毁掉那批物资啊。
4: 物资？
2: 没错。
3: 我和小凤回来的时候，在银行门口倒是看见一队鬼子的车队，看得还挺严实的。
2: 银行啊？那这么说，那批物资已经到银行了。看起来我们晚了一步。
1: 我觉得不是咱们晚了，是这批物资他们太重视了，比我们提前一步到达安泰城。
3: 要不我再回去看看吧。
2: 你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我让后厨做好了饭菜了。这件事情啊，我们从长计议。啊。走吧，我们开饭吧。
5: 走，
2: 小凤同志，走，啊，
6: 嗯，走吧，小凤同志。
5: 踏实，
1: 回来就好。我还担心你呢，幸好有小凤在。
3: 你别误会啊，小凤是我拜把子妹妹。
1: 我怎么会误会呢？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不过小凤那个姑娘确实不错，执着、坚定、勇敢。
3: 好是好，就是有的时候有点任性，像孩子一样，不像你。
1: 我怎么了？
3: 你不像孩子。
1: 哎呀，别闹！一会儿我哥他们出来了。哎呀，怎么总亲呢？
3: 我们合法的呀。

0: じゅ、こ、
1: なんだって。
0: じゅ、こ、あなたの娘。

0: 閣下のものですか？
1: いや、旧友のものだ。純子、ぜひこれを身につけて無事に帰ってくれ。

0: 閣下はなぜこれを私に。
1: これを石田芳美君の代わりと思ってくれ。

0: 哎，慢点。
1: 哎，胡子
2: 啊，
1: 这每次我回来都大老远小老远来接我，今天咋没看人呢？
0: 是啊，这帮王八犊子是不是在哪儿偷懒呢？回去好好给他们立立帮规。
1: 不对，咱山上可是有规矩啊，有事没事这个地方都应该有岗哨，我这没看到岗哨不说，这连人影都看不着啊，不是出事儿吧？
0: 是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咋一个人没有呢？我现在一溜人回去看看，您在这等着。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倒要看看谁他娘的在山上作妖呢。走。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

0: 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相同的粉

0: 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拿起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0: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

0: 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

0: 食药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呀、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哥，想啥呢？咱这刚杀回来，怎么又那么多心事呢？再说了，这地儿是你做的吗？你得坐那儿啊！
1: 你他娘的当汉奸，我爹不认你，我他娘的不认你，老天爷都容不下你。
2: 坐那儿，小凤也回不来了。我总觉得怪怪的，我总觉得那把椅子要扎屁股啊。在想啊，这铜老虎不会轻而易举的就把山寨让给我的。
3: 不够，德哥，大当家回来了。
0: 啥？说啥呢？老大搁哪儿呢？老大搁这儿呢。铜老虎啊！
3: 这铜老虎，山下兄弟看铜老虎回来了。
0: 哥，铜老虎回来了，咋办？
2: 啥咋办不咋办的？这儿本来就是他的窝，这是老虎要归山呢。去，把山门给我堵上。
0: 哎，走。
3: 哎。

0: 当家了，我咋觉得这么瘆得慌呢？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有啥事儿？我佟老虎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事儿。

0: 铜篮老虎。
1: 莫三儿，穿上这身皮是要反我呀？
2: 反了？咋的？我大哥也反了，你又能咋的？
1: 薛一刀他没死，
2: 你死他都不会死。我大哥不但没死，还被日本皇军给救了，现在是我们虎头山黄学军指挥官。
1: 别他娘的跟我提什么指挥官，这是虎头山，是我铜老虎的地界。
2: 嘿，哎呦，铜老虎啊，你还以为你是虎头山的大当家呢？兄弟们，告诉他，现在谁才是虎头山的老大？
3: 大哥！
2: 铜老虎，兄弟们跟你这么多年也没少给你卖命吧，没少给你捞银子吧，到头来兄弟们得到了什么？什么他妈也没得到。你的朝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虎头山已经是我们的，是我大哥的。
1: 虎头山的兄弟们，我铜老虎扪心自问，我对得起你们，万三，我也对得起你，我更对得起薛一刀，我都想把闺女嫁给他，没想到你们这帮兔崽子今天要反我，还要占领我虎头山，你们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狼崽子呀！这样吧，今天你们把枪头放下的话，这个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把枪都给我放下！
2: 干啥？都他娘干啥？铜老虎，鼓动军心是吧？我他妈弄死！

0: 哎，老李
1: 啊，
0: 你说小日本那屁大点地方，他咋老欺负咱们呢？
1: 要不说咱们太善良了，这人善被人欺呀。
0: 那你说谁不挑软柿子捏，是吧？
1: 你就说那东北军好几十万人，那日本人一来连个屁都没敢放就跑了。要我说，咱们就得跟他们干，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也有硬骨头的，千万不能学那些二狗子。
0: 别跟我提他们，提他们我闹心。

0: 二虎吗？背谁呢？
1: 这不小峰他爹吗？走走走走。
2: 二虎，
3: 快撤，兄弟们！
2: 二虎，快把我放下！哎呀，放下吧！
1: 咋的这是？
2: 啥也不说了，大哥，我大当家的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快走！二虎，你回来！
3: 哎呀，
2: 二虎，
3: 干啥去？
2: 我兄弟去送死，我能看着吗？
3: 你死什么死？我知道你是硬骨头。老李，快，快走！
2: 二虎，
3: 快点！
2: 二虎，虎头山让薛一刀和他的皇协军控制了，就剩佟大当家的和我们十几个兄弟了。
4: 吕家长，我求一个事儿。
5: 你说，
4: 你救救我这帮兄弟。我这帮兄弟跟我十几年，出生入死，没享过一天福啊！我不想让他们死在薛一刀的手下。
5: 佟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派同志们去侦查，你得保重身体啊！啊，你们过来，来。
6: 爹，爹，爹。这咋整的呀？
4: 哎，丫头，爹没事，死不了啊！
6: 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
2: 黄皮子偷袭了咱虎头山，就剩你爹和咱们几个弟兄了。
6: 这虎头山易守难攻啊！你咋不好好保护我爹呢？
4: 丫头，薛一刀叛变了。
6: 啥？
4: 人家现在可是日本皇协军的指挥官了。丫头啊！爹看走眼了，薛一刀他是一只狼啊！
6: 我他娘的毙了这个王八蛋！
7: 小凤，小凤，我哥已经带人上山去救那些兄弟了，你就安心留下来陪你爹吧，报仇的事儿有我们呢。
8: 娘的，这个薛一刀，亏了爹你这么信任他，他还有良心去做汉奸呢！
9: 大当家的，你先踏实养伤。我陆云豪答应你，这仇我帮你报。日后咱新仇旧账，跟他一块儿算。
4: 云豪，我老同这么些年来，从来没有说谢谢过谁。咱们来日方长，

0: 道错了吗？
1: 哥，我哪儿错了？佟老五都要杀你灭口了，我开枪打他不是帮你出气吗？
0: 帮我出气是吗？
1: 嗯，
0: 对我真好啊。啊，你他娘帮我出气，帮我出气，来帮我出气，来啊！我他娘问你，我这辈子最大梦想是啥？
2: 不就是娶佟小凤吗？
0: 你倒好，打了老丈人一枪，你让我怎么娶媳妇儿啊？
2: 你把我路都堵

0: 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娶不到董小芬，我死不瞑目。我问你，董老虎他们跑哪儿了？
1: 不知道。本来刚要抓着他，突然来了一群人，给他救走了。
0: 来了一群人。就走了，好啊，董老虎，果然加入抗联了。这下子好了，这打起来才有劲儿啊！三儿，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不管你用啥办法，你给我找到董小凤，就是抢，也得给我抢回来。
2: 跪下！
0: 给我听清楚了啊！再遇到这种事儿，给我放松一点。童小凤，我要活的，明白吗？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0: 满脑子屎。
2: 跪下！
0: 天不亮别起来啊！

0: 大佐、シュードからの情報で故障者の潜伏したトンロフを捕まえなかった。高齢の手がかりを見つかり支援要項です。
1: なかなか早いじゃねえか。自落しろ。松本に大至急死体を派遣させるんだ。
0: はい。
2: 李队长，这次承蒙大救，我童老虎感恩不尽呢。
3: 哎呀，童大当家的，你身体还没好，来，坐。大当家的，你这么说啊，就太客气了。咱们本来就是自己人，帮助你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啊。何况我们抗联还吃过你们虎头山送来的粮食呢。
2: 粮食？谁送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哎呀，爹，上次我上山偷了点粮食给他们。
2: 应该早就应该把粮食拿过来，现在都便宜了薛一刀那小子了。
3: 这个薛一刀叛变呢，虽然不至于有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还是挺严重的。
5: 那为啥呀？
3: 薛一刀被日本人封为皇协军的指挥官，表面上是冲着大当家的，实际上是想借薛一刀的手来除掉我们。
6: 单凭薛一刀肯定没那么大本事，这日本人肯定给他增加了装备，扩充了人员。
3: 说得好啊，南野秀正就是想利用薛一刀熟悉地形的优势来找到我们。
6: 上回救坤子闹的动静还挺大的，咱们在日本人眼里那就是肉中刺眼中钉，他们会想尽办法找到我们的。
7: 而且这敌人的秘密计划已经到了重要的阶段了，他们要是派部队的话，一定会派大部队。
3: 是啊，我们这群人对付黄皮子是绰绰有余，要是跟日本人打军团战，恐怕有些吃亏啊。
6: 我倒有个主意，他日本人不是进山了吗？那咱就带他在山里好好转一转。

0: 大少爷，有您一封信。怎么了？
1: 我要出去。
0: 啊？什么事儿啊？这么晚还要出去？
1: 大事儿。

0: 里面请。请。
1: 南野大佐呢？

0: 是我找你。
1: 纯子小姐，这个
0: 进来说吧。

0: 你怎么回事啊？这回到家里饭也不吃，不停的在这喝酒，你到底怎么了？
1: 还不是你弟弟给闹的，他们怪我了，要杀我。谁怪你了？谁要杀你？日本人呗。
0: 我都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要跟日本人在一起，他们都是一群疯狗。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能不咬你吗？
1: 你管管你弟弟去吧，还不是他给闹腾的。
0: 要是被我知道，你出卖英考，当了汉奸，我就绝不要这个孩子。
1: 这你就过分了，说什么呢你？
0: 我是认真的，绝不吓唬你。

0: 这鬼子来了，足足有一个中队呀！还是松本大队的，咱不管他是哪个大队，怎么样？看着这些家伙事儿也馋吧。馋？那咱就吃了他。就咱们几个，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大家伙。回去再说。这就撤了？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听从命令吧。
1: 太君，
2: 抗联的工党在哪儿？
1: 我的人跟着童老虎，马上就要追上了，被抗联的给救了，所以我想一定在这一带。
2: 带路，
1: 走。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队长，
2: 队长，
0: 你家的，
3: 哎，鬼子来了，
0: 来了，不仅人来了，还带来很多的重武器，看来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呐。
3: 那这仗得咋打呀？
0: 拉当加达，放心，我们小分队有的是办法。现在你要起锅走人。
3: 起锅走人？行行，我听你的。
4: 我说兄弟们，起锅走人。好，来。

0: 哎，老李，老李，老李，你这小米漏了一地啊！
1: 我知道漏了，
0: 知道了，那敌人不就追上来了吗？
1: 追上来正好，
0: 正好，哦，兵不厌诈。

0: 你们这是计划好的，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只不过糟蹋了这点小米儿，
2: 大家都跟上啊！

0: 追。
1: 好了，同志们，松本和薛一刀已经上当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呢，你好，你和大当家呢想办法回虎头山摸回他们的老窝。
2: 嗯，
1: 老李，你继续回城里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3: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带着弟兄们领着松本继续在山里面绕，计划就是这样的，大家开始行动吧。
0: 那我们先走了，大家注意安全。我们走
2: 走
1: 走。

0: 哎，太君，说话呀，到底追不追啊？看不出来他们在迷惑我们吗？你想上当吗？走。
1: 鬼子被追上来，
2: 没追上来，去哪儿了？
3: 朝陆运豪方向去了。这个松本太狡猾了，走，咱们劫过去。
4: 站住！什么人？
3: 大小姐，
5: 眼睛瞎呀？姑奶奶都不认识啊？
3: 我们指挥官说了，这大门随时为您开着。
5: 哪来那么多废话？
3: 来呀呀呀呀呀呀！来呀！来，大家都别动啊！来，买定离愁！来，排场无父子，独占无兄弟啊！来！哎哎哎！小胖子，通杀！
6: 通杀！我去！
3: 哎哎，又赢了！来，T3个。
7: 玩，
3: 撒泡尿去，都别走啊！好，玩，小子，告诉我，都谁在里头呢？
8: 万三儿一个人在里边打牌呢。
3: 丫头，你们可是接应我。
9: 成。
3: 二胡，跟我冲进去。
10: 哎，好嘞，跟我上。
3: 哎，快，快，快点，哎啊！
11: 都别动！
3: 王八犊子，啊！敢他娘的出卖我！为了几个臭钱，出卖良心，想要我？

0: 童老虎的命。虎子，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
1: 是。出来，走，
2: 走，
1: 快点！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

0: 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后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

0: 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乡村振兴，接续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事儿啊？我的人呢？
1: 这帮狡猾的混蛋又摸回来了，我们来晚了一步。
2: 救命啊！刀哥，
0: 别开枪，是自己人，让他过来。
2: 刀哥，刀哥，
0: 这傻大个，你跟我说清楚，到底咋回事？寨子咋空了？
2: 土老虎回来了，他把兄弟们全宰了。还有大洋，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
0: 铜老虎回来了，
3: 哥，哥，我在这里呢，哥，哥，你可来了，哥，
0: 干啥呢？我让你看家呢，家怎么看的？在井里给我看家吗？
3: 这铜老虎杀回来了。人太多了，哥，哥，你先把我拽上来，哥，哎，拽我上点，哎，拽我上点，哎，哥，哎，
0: 他娘拽你，看家，在底下看吧你，飞龙天仙，
4: 哥，哥，
0: 太君，看来我兄弟说的是真的。真的是铜老虎杀回来了，
1: 一帮废物！
5: 谢谢啊！
6: 把那大碗给我留着，别吃了！哎，给我吃饱了！
7: 这边来，这边
8: 都有，
6: 这
8: 边
6: 都
8: 有，这边都有，别抢！你们都有，别抢！
6: 待着呢，
3: 别抢！
6: 干啥呢？没吃过肉啊？没吃过肉啊？你看人家抗人，都在排队呢，这是规矩，排队去。
8: 哪来那么多鬼家？
9: 别说了，同志们，看到这些肉没有？这都是佟大当家的给我们送来的，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佟大当家的。
6: 好，哎，兄弟们，想当年少帅入关，我也是满腔热血，想一心报国呀。可是后来，日本人来了，我们也敢动一枪一炮，为啥？咱人少啊，这么少的人能跟日本人干吗？没办法。我领了一群兄弟上了虎头山，建立起虎头山山寨。本以为壮大队伍后能跟日本人干一场，可是这一刀就是十几年。直到我遇到你们，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打小鬼子不在于人多人少，关键是勇气和信念。李队长，今天我代表虎头山的兄弟们给你表个态，我要参加抗联，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10: 好，
9: 佟大当家的，欢迎，热烈的欢迎。只要我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鬼子，总有一天这些小鬼子都会被打出去的。
1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12: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13: 少爷，刚起啊？
14: 啊。
13: 哎，少爷，这佟大当家的还行，给咱们拿了不少粮食，这回咱不挨饿了。我先过去帮他搬去啊。
14: 哎，坤子，问你个事儿，你上次被抓是白金山出卖你的吧？

0: 你问这事干啥呀？
1: 白金山要是汉奸，我饶不了他。我担心我姐在他身边也有危险，我想把我姐接到乡下老宅住几天。
0: 啊，就这事儿啊？这事儿交给我办，我就是豁出命来也把姐接出来。
1: 用不着你去，刚捡条命还给送回去啊？
2: 你们谁都不能去。既然咱们已经怀疑白金山是汉奸了，就都不能去冒这个险。你放心吧，我有办法让春梅姐接到你的消息。
1: 嗯，

0: 金山，你放哪儿了？
1: 哦，
0: 到底放哪儿了呀？
1: 哎呀，就在那老地方。快点儿啊！
0: 啊，来了。这是你写给谁的信啊？
2: 生意合伙人。
0: 最近那个南野有没有来找你？
2: 他不来找我不是很好吗？你还盼着他来呀？
0: 他一辈子不来找你，我才高兴呢。我要出去买点东西，你陪我一起去吧。
2: 我特别想陪着你去，但是我太忙了，还是让喜贵陪着你吧。

0: 您慢走啊，回去记着按时吃药。是，
1: 谢谢啊，
0: 不远走。
2: 喜贵儿，
0: 哟，少奶奶，你怎么来了？快屋里请啊。
2: 不了，我去买点东西，你陪我一起去。
0: 好嘞，我招呼一声。伙计们，帮我盯着点儿。
2: 喜贵儿，
0: 哎，
2: 最近少爷不常来吧？
3: 是啊，大少爷最近不知道怎么到药店打个转就走了。
2: 他都去哪儿你知道吗？
3: 我问了，他没说。我估计啊，是去咱家仓库那边。
2: 去仓库？
3: 对啊。哎，少奶奶，咱家仓库那边的伙计全都换了，新来的伙计我一个都不认识，就连我去取药都不行，必须得大少爷亲自去。
2: 喜贵儿啊，最近少爷跟日本人走得太近，我担心他越陷越深。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嗯，你放心吧，少奶奶，陆家对我家有救命之恩，您的事儿就是我喜贵的事儿。
2: 嗯，行了，你赶紧回药店盯着吧，我坐车回去。
3: 嗯。去哪儿啊？
0: 去龙茶南路167号，慢点啊。
1: 好嘞。

0: 哎，师傅，地方还没到呢，你怎么停了？再往前一点。
1: 您是陆春梅，陆小姐吧？
0: 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啊，我是谁不重要。哎，这是您兄弟让我给您收封信。
2: 姐，弟一切安好。勿念，因时局动荡，不得安宁，故请姐姐立刻收拾行囊，回乡下老宅休养生息。弟，英豪。

0: 队长，敌人确实已经执行秘密计划了，而且这个秘密计划他们准备运用到战场上。哎呀，据我分析，这个秘密计划应该是一种武器，而且是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1: 老李，你仔细说一说，你看到的物资到底什么样？
2: 他们抬的都很小心，动作很慢，都戴着手套拿着他们。有一个箱子掉下来，我发现里面装的都是空的炸弹壳。
1: 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听老师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在索姆河战役当中用过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次可以致上百人伤亡啊。
0: 前些日子，南方的同志也传来消息，说只要是游击队出没频繁的地方，都会爆发鼠疫，令无数人丧生。我估计运空弹壳去医院，应该就是灌注鼠疫细菌，制作细菌炸弹吧。
1: 这帮王八蛋，那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两国开战不得使用生化武器。
0: 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要是让敌人做出这个细菌炸弹的话，那不光是安泰城，整个东北都会陷入灾难。
3: 事关重大，看来我们得向上级汇报。
1: 还汇报什么呀？安泰城那么多人，随时处在死亡边缘，再汇报就来不及了。
3: 陆英豪，你现在是名战士，把你的大少爷作风收起来。是战士就一定要服从命令。
1: 听谁的命令？
3: 组织的命令。
1: 组织是谁？
3: 党。

0: 这个是我在我太太的包里发现的，我就给你抄了一份。当然了，不是什么大情报，但我想，也许对皇军有用。
1: 白先生，你的态度很正确。

0: 其实吧，那天晚上是纯子小姐以您的名义约的我，我才出来的。否则的话，我是绝对不敢冒犯的。
1: 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天也怪我太冲动了。白先生是帝国的朋友，我们应该彼此信任。
0: 对对对，大佐真是明察秋毫啊。其实一直以来吧，我是一心为了两国的医药事业在做着贡献，鞠躬尽瘁，操碎了心呐。可千万别因为那小点误会就断了我医药事业的路，那我这下半辈子可就真完了。
1: 白先生果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绕来绕去都绕不过一个利字。你放心，该得到的钱你一分都不会少，只要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0: 一定一定。
1: 请喝茶。

0: 来消息了，来消息也别光捣鼓他，这一天天光捣鼓他，那不吃东西能成吗？哎，给我听听。
1: 哎呀，别痛。
0: 给你扒几个核桃，
1: 哥。
0: 嗯，
1: 上级来命令了啊！告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摸清敌人的秘密计划。
0: 好，既然上级下了死命令，那我们还等什么呢？立刻开始行动。

0: 少爷，这南风口不太好打呀。
1: 怎么着，不好打就不打了？
0: 不是，你看鬼子这地势这么高，还那么多挺机枪，咱们这连个藏的地方都没有，这不等着挨枪子呢吗？
1: 鬼子地势高，咱就站得比他还高，枪多咱就跟他比准儿，多安排几个狙击点把他们围上，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咋样，好看不？

0: 你好，队长，侦查的情况怎么样？小鬼子在南风口布防了。
1: 南风口？
0: 嗯。
1: 那可是从这儿到安泰城的必经之路。
0: 嗯。
1: 看来小鬼子是要封锁安泰城了。
0: 他们为了这次秘密计划是下了血本了。这是布防图。
1: 潘子，召集大家开会。
2: 好。

0: 大佐、南風口守備の配置は完成しました。
1: よろしい。松本から何か情報はあるか。
0: あります。電報があって、高連戦争の時基地が発見しました。しかし高専道はいない。
1: 共産党め、誠にずる賢い。また逃げられた。松本に伝えろ、封筒車に残り情報を集めろと。
0: はい。
1: それから各関門駐在軍に伝えろ、何か動きがあったらすぐに知らせろと。
0: はい。
2: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商讨如何针对鬼子的秘密计划。首先我们兵分两路，第一路由潘子带队去往虎头山拖住鬼子，制造出抗联攻打虎头山的假象，利用游击战迷惑鬼子。第二路由我、陆英豪、童小峰、坤子，我们进入城里寻找机会，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3: 松本带着一个中队守在虎头山，你让他们去不是捅马蜂窝吗？还是我带人去吧。
4: 李队长，这虎头山呢我熟啊，我可以带着潘子我给他带路。一呢可以避开松本，二呢以避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2: 佟大当家的，你这伤还没好，这样太危险了吧。
4: 李队长，你还是拿我老佟当外人呢、啊、都是中国人，我已经加入抗联了，我老佟为什么不能？我在虎头山盘踞这么些年，我太熟了，要说打我是最好的人选呐、啊！
5: 哎呀，就是啊，李队长，我爹在虎头山扯虎皮的时候，那帮鬼子还在穿开裆裤呢，就让我爹带着潘子去，保证万无一失。
2: 那就辛苦了。
4: 哼，这虎头山啊，那是我的老窝，我这次回去也想教训教训这个薛一道，让他知道做汉奸是个啥下场。哎呦，
5: 爹。哦，
2: 潘子，你要保证佟大当家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6: 还是那句话，潘子办事儿，你放心。
3: 肯定放心。咱们在南风口大阻击的时候，鬼子的后续部队一定会前来增援的。大当家的，到时候你可以趁机到河对岸去，走通往虎头山的捷径。
4: 好。
7: 万一敌人调集兵力包围特战队，那你们怎么逃离南风口啊？
3: 还是那句话呀，没有我陆英豪办不成的事儿。
2: 如雪，你和土豆负责留守，真听真来。
8: 我跟你一起去吧。
3: 你去什么去啊？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有安排，服从命令。
2: 好，同志们，任务就是这样。
3: 乱，
2: 我们立刻出发。
4: 好。丫头。
5: 啊。
4: 走，爹跟你说点事儿。走。
5: 哦，哎呀，啥事儿啊爹，鬼鬼祟祟的。
4: 丫头、
5: 啊、
4: 爹问你，你对那个陆英豪是不是还是有意思？
5: 说这干啥呀，他现在是我哥，我是他妹。
4: 什么哥呀妹呀的，你当我傻呀？爹以前确实是看走眼了，这陆英豪是个汉子，你俩的事儿爹答应了啊。
5: 你答有啥用啊，人家有人了。
4: 谁呀？
5: 哎呦，你这还问呢，这屋里有几个女的呀？
4: 哦，你是说李若雪那个丫头是吗？哦，哎，其实我觉得李队长这人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跟李队长。
5: 哎呀，你又来了，你干啥呀？你非要把我推出去啊？
4: 不是，爹这不是想给你找好人家吗？那爹以前是看走了眼，那薛一刀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这次爹肯定不会看走眼。你看人家抗联这帮共产党，那个个都是好样的。哎，坤子，潘子，
5: 哎，得了，佟老虎，就你这眼神，我信得了你啊？我这辈子不嫁了。
4: 丫头啊，爹可跟你说，打仗是啥知道不？打仗就是脑子别的裤要带上，说没就没了。我还有啥呀？我就剩下你了。这次上山，爹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你是不是总得让我再睁着眼？

0: 亲的时候看你找个好人家。哎，就算我真的回不来了，我这眼睛也能闭上了，丫头。
1: 哎呀，捅老虎，你长命百岁，我娘护着你呢啊！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别吓唬我。
0: 你娘啊，我早晚都得下去陪她。别是放心不下你，丫头。
1: 爹，成。回头我要是遇上了看对眼的，我指定嫁啊。

0: 这就是虎头山了，
1: 大当家的，咱们这次采用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以减轻李队长和卢云豪他们在安泰城的压力。
0: 好啊，这好办呢。你带一路人，我带一路人，咱们从虎头山两边夹击，造成抗联集体攻击山寨的假象，不就完了吗？
1: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以我炮声为令啊。
0: 好。哎，炮，哪来的炮啊？
1: 我都准备好了，走，跟我去看看。
2: 去哪去？哎。

0: すぐ大佐に通報しろ。
1: はい。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3: 百口庙
2: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5: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6: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3: 百口庙
2: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

0: 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记忆顺滑。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

0: 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2: 百口妙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2: 百口妙
0: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

0: 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既腻顺滑。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

0: 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你别干了。
13: 是吗？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8: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前に愛人さんがルイン派の姉宛ての手紙をよこした。姉に町を離れ田舎に帰れと書いてあった。その時は気にも

0: 是。
1: 大当家的，看，这就是咱们抗联自制的大炮。
0: 大当家的，这哪叫炮，大油桶啊。
2: 潘子兄弟啊，你这是耍我呢？这也叫炮？我同老虎打了这些年仗了，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也叫炮。这能打人吗？这个
1: 能打人吗？童老大，你就瞧好吧。同志们，点火！

放进来一个杠铃，我先弄死你。嗯，啥情况？谁他娘冲老子开炮？

0: 咋知道小鬼子会走这条路啊？
1: 糊涂山方圆100里，我哪入手啊？小鬼子想上山，这是必经之路，我早就给他们预备好厚礼了。
2: 你看，全是泪，我们。
3: 来来来，看。

0: 厉害不？
1: 兄弟们，跟我上，全歼他们！哎，走！
2: 等着，等着呢，
0: 等等我。阿哥，阿哥。

0: 内に罠があるはずだ。
1: 哎呀，哥，你挺厉害的呀，把日本鬼子耍得团团转，把他们忽悠出城，咱们才能顺利进城。
2: 多亏南野疑心重，要不满大街都是鬼子，咱们还怎么完成任务啊？
1: 那还不是你能猜到南野会上当吗？
2: 咱们四个大街上目标太大了，这样，我先去踩踩点，你们到茶楼等我。
3: 这次任务重大，我跟你一块去。
2: 也好，分头行动吧。
1: 那你们小心点啊。
2: 嗯，
4: 我
1: 走啊。
4: 我跟他啊
1: 走。

0: 这是往哪儿开呢？
1: 那条路是通往医院后巷的，我估计他们直接去医院了。
0: 那为什么去后巷呢？走，过去看看。

0: 方所有人转让合同，转让人白金山，值守人南野修正。
1: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我公公就去找咱爹要，咱爹说没拿，他们俩就吵了一架。我公公回去后肝火攻心，被气死了。
2: 银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3: 这个渡边每天亲自押送物资到银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批物资非常重要，有可能跟这个秘密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2: 银行的后面有一个仓库，二楼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行后面卡车装卸货的情况。
4: 哎，少爷，银行后面的仓库不是白家的药材仓库吗？
2: 没错，就是白家的药材仓库。
3: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机会进入到白家仓库进行拍照。
5: 啊，

0: 照。
1: 嗯，
0: 拍啥照啊？不是要炸掉那批物资吗？
2: 啊，现在啊，我们还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的详细信息，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啊，要搞清楚他们的基地在哪儿。拍照呢，是为了搜集证据，以便将来在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3: 现在进入白家仓库可没那么简单，听说白家仓库被军管了。
1: 军管？
3: 是啊。
1: 那就更可疑了。
2: 啊，老李啊。
3: 啊。
2: 我们几个人这几天出入都不太方便，辛苦你跑一趟。
3: 嗯。
2: 跟踪这个南野修正，看他每天都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3: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2: 好。
4: 注意安全啊。
3: 哎，好。

0: 哎，春梅，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解释。
1: 药方是不是你偷的？
0: 是，那也不能都怪我。你说我爹他就死按着那个方子，他不卖药方子，你留着他干嘛？
1: 那你为什么说是我爹拿的？
0: 我要说是我拿的，我爹就把我给打死了。
1: 我就顺嘴一说，我说是你爹给拿走的，我爹他就找你爹去了，结果我爹他活活气死了。你害死了你亲爹，还让陆白两家因此结怨，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贪欲。白金山，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为了钱。 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缺德事儿，
0: 我这不也是出于无奈吗？你说没有钱，咱这一大家子能吃什么、喝什么？没有钱，日本人会跟我做生意吗？在这个乱世，只有有了钱，才能活得游刃有余。你懂不懂啊？
1: 你把你爹和我爹亲手研制的药方卖给了南野，你得到了什么？ 金钱、名誉、地位，那又怎么样？陷害坤子，出卖英豪，你连你亲爹都不放过，你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走狗！你打呀！你打呀！ 白金山。 你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0: 春梅，春梅，你
1: 站住！

0: 我这其实也是好意。
1: 跪下！
0: 娘，
1: 跪下！

0: 你说我这是造孽呀！我养你这么个狼崽子，你连你亲爹你都给祸害了。
1: 娘，你要想打就打。我遭报应啊！我。
0: 祸害你爹，你还祸害亲家公，老头子，你怎么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种啊？我还拿他当宝贝呢，畜生啊你！

0: 据我观察，南野秀正经常出入安泰医院，并且跟白金山有频繁的接触。这样看来，白家仓库被军管，肯定跟白金山有直接的关系。
1: 哎，坤子，那你上次被抓，是不是也跟白金山有直接的关系啊？不是，那个话也不能这么说。
0: 反正是那个他让我去那个药店取的药。对了，上次我在虎头山，就是他突然跑过来告诉我你没死，然后我就没头没脑的回了抗联，结果鬼子就跟我回抗联基地了。
2: 行，小凤别说了啊。
0: 说的实话呀，那万一他真的是汉奸，那不就是他让鬼子踹我个啥呀？
3: 如此看来。
0: 这个白金山成为汉奸是无疑了。以白金山在安泰城的势力啊，南野秀正等于如虎添翼。我们应该在他没有造成更大的利害之前，把他给除掉。
2: 除掉？
0: 嗯。
2: 白家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英豪。
2: 哎呀，英豪，我知道，白金山是你的姐夫，你多少有些顾虑。可是他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了。
0: 我们不能姑息养奸，我们需要尽快把他给除掉。
2: 白金山是我姐夫没错，可是汉奸就一定要除掉吗？我们知道白金山那么多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他呢。
0: 他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了，如果我们不尽快把他除掉，有一天他会影响我们抗联的存在。
2: 再有这一天，我也饶不了他。
4: 这是白家的事儿，我需要时间。

0: 姐，运豪，跟我过来，我有话说。
1: 姐，你别老想着家里的事儿，你现在怀着孕呢，老伤心对孩子不好。
0: 你别管我了，到处是鬼子，你还回来干什么？我这次回来，我要干大事儿。
1: 什么大事？我想抢鬼子的银行。
0: 鬼子的银行？
1: 嗯，
0: 那里可是重兵把守，可危险着呢，你不能去啊。
1: 你放心吧，姐，我都计划好了。我倒是担心你，我怕这次行动连累你。
0: 我想让你尽快到乡下去躲一躲。有你姐夫在呢，他们不会为难我的，你放心吧。
1: 就是因为有他在，才担心呢。白金山跟日本人走得那么近，他要是真当了汉奸，我饶不了他，我早晚宰了他。
0: 可千万不行啊，英豪。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可是他毕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呀。你可答应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为了姐，你不要伤害他。 我不想孩子一出生。

0: 就没了亲爹。姐，他对你好吗？他对
1: 我挺好的。你别管我了，快走，快走。那你答应我，尽快到乡下躲一躲啊！
0: 我答应你。
1: 保护好身体。
0: 保重。快走吧。
1: 快走。
0: 我走了，保重。
1: 快呀，走吧，快。

0: 哎呦，南野大佐。
1: 白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陆英豪回来了。
0: 陆英豪真的回来了？
1: 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竟然布下了疑阵，让我以为他带着抗联去攻打虎头山，然后再趁机潜回安泰城。目前这是最好的解释。
0: 可是您说陆英豪回安泰城干什么呀？我跟我太太可是彻底翻脸了，我干的事他都知道。陆英豪不会是回城里找我算账来了吧？
1: 既然如此，还烦请白先生这几日多留意一下贵夫人的言行，看看他到底是否和他的亲弟弟进行了接触。
0: 这个您放心，我只要知道了他的行踪，我马上向您报告。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特别担心。
1: 说。
0: 我干的事儿吧，在共产党眼里他就是汉奸，他们对汉奸绝对是杀无赦。要是我太太把我做的事儿告诉了陆英豪，我就死定了。
1: 看到了吧，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既然白先生选择跟我站在一条线上，那对方必定把你视为敌人。他要你死，你绝不能让他活。这个道理你很清楚。
0: 要我说呀，我觉得对抗联这帮亡命徒绝不能手软，赶尽杀绝。人死了，咱不就心里踏实了吗？
1: 为了能让白先生心里安心，我会暗中派人保护你的。
0: 这太好了，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
2: 怎么还不回来呀？
3: 要不我跟土豆去莹莹他们家。
4: 哎，如雪姐，你看他们好像回来了。
2: 佟大当家的，哎呦，我们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回来就好，辛苦了。
5: 李队长，我老佟有点对不起你。
2: 怎么了？
5: 这次战斗为了我牺牲了好多抗联的兄弟们呢，我有点愧对于你啊。
2: 佟大当家的，是战争就会有牺牲，而且我们这些抗联的兄弟们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相信这些为了打鬼子牺牲的兄弟一定不会责怪你的，你也别太自责了，早点休息吧。
3: 同志们都歇着吧，走啊走啊
4: 走。

0: 春梅啊，这大冷天的还出去啊？
1: 跟你没关系。
0: 小月，喂鱼。

0: 大佐阁下，卢英浩果然出现了，就在日本银行门口。
1: 消息确切吗？
0: 亲眼所见。
1: 太好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白先生，你不愧是帝国最忠实的伙伴，我不会亏待你的。
0: 这一来我是为了大佐分忧，二来我怕英豪那小子早晚把我们全家给拖累死。
1: 好了，我知道你是个良民啊，回去吧。
0: 谢谢大佐。
2: 大佐，日本銀行は我々の物資基地です。ルインホンが暴れて秘密計画を邪魔するつもりでしょう。
3: 銀行周りの保証は闇に隠れろ。軍部に機動軍力を全て動かしてもらう。代償を惜しまない。ルインホンを捕まえろ。
2: はい。
3: 今度こそ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2: はい。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

0: 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

0: 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您把这个单子填好就行。
1: 填哪儿啊？
0: 填这儿就行。
1: 啊，好的。
0: 这样就行了，请您稍等，马上帮你办。
2: 先生您好，我们经理已经在贵宾室等候二位，他亲自点完金子的数目就可以帮您办理手续，请这边请。
3: 走吧。

0: 敢动一下，打死你！嗯，
1: 祥子，穆永豪等你很久了，把他带下去。
2: 是，
0: 走，
2: 快走。

0: 陆大少爷，真是太巧了，我们又见面了。知道你想我，我来看看你。陆少爷真会说笑话，如果想说笑话，我随时欢迎你到我的监狱里去说。
1: 咱们可是老熟人了，干嘛非得去监狱呢？只要你能够。
0: 成为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一切都不成问题。不知道陆少爷，你这一趟是想和你的抗联队员做些什么呢？两个目的，第一呢，是给大佐送那本梦寐以求的日记；第二呢，手头紧了，缺钱花，想找大佐借点钱。
1: 你找到日记了？
0: 嗯。
1: 交给我吧。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带在身上呢？你想要多少钱？
2: 不多，1000两黄金。
1: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一定是佟老虎那些土匪教你的吧？
3: 放你娘的狗屁！
4: 混蛋！
1: 嗯。
4: 没想到陆大少爷狮子大开口啊！你以为我那么好说话吗？
0: 大佐，你比我更知道那本日记的价值。为了这本日记，我们全家的命都搭上去了。我想1000两黄金，也换不回我爹娘的命吧？告诉我，日记在哪儿？
4: 放在城里了，我怕劳烦大佐，我去取一趟。
5: 绿茵好，没有筹码。
4: 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太子，
4: 别动！别动！别动！过去。
5: 过来。
4: 南野大佐，你跟我走一趟吧。老实点啊！
5: 太子。

0: 队长，
1: 啊，你好，你们这次抓的可是条大鳄呀，立了奇功一件呐。
2: 南野就是大鳄，
0: 我还能抓到更大的呢。
1: 来坐，
0: 哎，
1: 来，
3: 我也有功劳。
1: 来坐坐坐，啊，
0: 队长，
1: 哎呀，
0: 南野阴险狡诈的，咱还是先给转移到城外去吧，万一鬼子追上来，咱很难脱身呢。
1: 是啊。 这个南野秀正是这个秘密任务的最高领导人，我们抓住他，相当于掌握了日本人的核心秘密。日本人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样，英豪，你带着坤子、小凤到城里看看，能不能搞到一辆军车来，我们尽快带南野秀正出城去。
0: 这好办。哎，对了，你可把他看住了，别让这大鳄跑了。
1: 放心，我这就会。

0: 是没有错，先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俩养。娘，哎，天马上就要黑了，同志们，我们要趁天黑之前把这个难掩修正弄出城去，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军车弄不着，咱们就弄个救护车吧，就当是城外鬼子据点有人受伤，出城增援去了。
0: 好，这个办法好，咱们就这么办。

孙子，哎，你看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着我们？好像是啊，有几辆车。亮亮，知道了。 下车，走。

0: 赶紧让队长把南野修正带走，告诉他我们被人盯上了。
1: 行，那你们小心点啊。
0: 嗯。

0: 紧通知他们转移，一会儿到后面汇合。
1: 那你们呢？
0: 我拖住他们，快去！
1: 小心点啊！车子我们找到了，可是被小鬼子咬住了，现在正盯着我们打呢。
2: 人多不多？
1: 人倒是不多。英豪说让你带着这个老头从后门出去，在后边那个胡同会面。
2: 好，告诉英豪千万别恋战。
1: 那成，你也小心啊。
2: 好。

0: 我去寻山了。
1: 哟，你怎么也没休息啊？
0: 我想到那边寻寻山，你怎么也没睡啊？
1: 我在等特战队的兄弟们回来呢，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
0: 放心吧，我觉得他们肯定没事儿。
1: 您忙吧。
0: 行了，我去寻山了。

0: 起来！什么东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哥，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没出什么事儿吧？
1: 啊，没事。
2: 如雪，
0: 啊，
2: 嗯，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如雪，我们开会吧，我有事要说。
0: 啊，行，先走吧。
1: 啊，
0: 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1: 没事。
0: 哥，慢点儿，你没事吧？啊，
3: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啊。同志们，咱们来开个紧急会议。
0: 嗯。
1: 这次呢，我们唯一可惜的就是让南野秀尚这个老狐狸给跑了。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最高任务是什么了。他们研制了一种灭绝人伦的杀伤性武器。
0: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1: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咱们抗联小分队的新队长就由陆英豪同志来担任。
4: 这，
0: 哥，你说什么呢？
1: 放着吧。
0: 什么新队长啊？
1: 你听我说，自从我们接手这个秘密任务开始，陆英豪同志一次次积极配合我们完成任务。我们这次任务的成功，也是陆英豪同志的出色表现。陆英豪同志是苏联军校毕业，受过特训，所以我相信

0: 由他来带领大家，一定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最高任务。队长，这活我干不了，你是队长，永远是我们的队长。但是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不能再吊儿郎当的，把你大少爷的作风给我收起来。要做一个坚定的。
1: 革命战士，带好我们这帮弟兄。啊！哥，怎么了？哥，
2: 队长，
1: 你怎么了？哥，
2: 队长，
1: 哥，陆运豪，我哥怎么了？ 小凤，我哥到底怎么了？坤子，我哥怎么了？啊！说话呀！到底怎么了，陆一恒？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4: 过滤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再加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
3: 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6: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7: 你钱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 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年纪大了，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8: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9: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处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
8: 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9: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
3: 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

0: 将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让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

0: 婆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鸡鸡啊转速高，但鸡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
2: 初夏时节，吐鲁番杏、莎车樱桃、伊宁县的桑葚陆续成熟，累累鲜果缀满枝头，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清甜鲜果映照着新疆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
3: 我们吐鲁番榆子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桑葚、白杏、草莓、软枣、蜜桃桃等特色农业产品，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2: 新疆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全疆林果种植面积约2100万亩，果品总产量含冰团达1400万吨，各类果品多达560余种，其中枣、葡萄、杏、新梅等特色果品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立足资源基础与发展实际，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引导优势林果树种向优势产区集聚，分区规划错位发展。其中，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主产区将着力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干果、特色鲜果生产基地；土哈盆地林果产业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与葡萄干供给基地；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林果产业带和天山北坡林果产业带重点发展生态林果、城郊林果与设施林果。眼下，新疆林果各产区正通过科学调减低产低效果品面积，适度扩大优质鲜果种植规模，优先选用高产优质品种，来进一步优化升级种植结构。这里是民丰县后河坝防沙治沙示范区，沙地上新栽种的1000亩红枣，选用的正是当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灯笼枣。2019年以来，当地共培育鲜食枣品种18个，与传统红枣品种灰枣、骏枣相比，大部分更适合沙地种植，挂果品质更优，经济效益更高。
4: 这个灯笼枣呢，它的口感，薄皮。细腻化渣。第二点，它的丰产，一亩地像鲜枣是在600多公斤，干枣呢大概就200公斤左右。
2: 十四五期间，新疆各产区主动疏解市场过剩品种，精准引进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名优特新品种。新乡核桃、维纳斯黄金苹果等一批优良品种培育取得新突破。全疆790多万亩标准化果园实现优质果率从不足40%跃升至62.3%。
5: 我们民丰县红枣面积有2.68万亩，立足沙漠绿洲资源禀赋，适度发展冬枣、攀枣、齐子鲜等鲜食枣品种，优化品种结构，推动林果业提质增效。
2: 同样在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中枣一号两种示范基地，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打造的绿洲外围枣优质轻简工业种植模式，集成运用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被列为三北工程攻坚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治理示范区科技高地。
6: 手机一点就能查看枣园情况，控制水肥，不用天天跑地头，水肥利用率提高了，每亩投入控制在1200到1500元，既省水省肥又省人工，稳产又优质。

0: 技与创新，让每一颗新疆林果都更具品质底气。如今，新疆林果获有机农产品认证达276个，出境水果注册果园达506个，新疆品质、品味新疆等区域品牌认证覆盖26个林果产品，林果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持续稳固。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将紧盯优质和规模两大关键，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推广简约化栽培技术3万亩以上，大力推广市场表现良好的名优特新品种，持续增强优质林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1: 1至4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产业升级步伐稳健。
0: 1至4月，新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3%、7.1%、12%。新疆深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朝着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对工业经济的拉动效能持续增强。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攻克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题，当前企业6条生产线年产能10万吨，
2: 6条产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4米。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订单量超过了我们的产能，二期规划投资大概是在1.5亿左右。
0: 分行业来看，1至4月，新疆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高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尤其是4月，甲醇、精对苯二甲酸、乙二醇等重点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区内多家化工企业保持高负荷生产。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前4月共计生产乙二醇8.76万吨，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3: 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的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保证装置的长周期运行。
0: 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机遇，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融合算力中心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P，成为乌鲁木齐市首个算力突破1000P的融合制算中心。自主研发的市场化算力调度与运营平台，可以为开发者提供模型训练与部署服务。就在前不久，一家杭州合作企业的项目刚刚完成部署。
4: 通过算力系统 AI 电力交易模型，然后获取相关的电价信息。比如说安徽在下午4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电价是1块多，那新疆它的电价才2毛多，因为新疆的电力然后支撑给它的算力，电费大大降低了，新疆这边也增加了算力运营。
0: 目前平台可调度算力资源超过5000P，算力使用率达90%以上。作为科技援疆重点项目，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重点打造融合算力中心、绿色算力运营中心、AI 产业孵化中心以及绿色算力及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依托完善的产业培育生态，园区 AI 产业孵化中心已入驻20多家企业。未来产业园将整合场景、算力、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搭建人工智能产业平台，打造新疆中亚 AI 产业核心集聚区。
5: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提高新疆的这个算力的交纳和使用率，聚集相关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下游企业。
1: 聚焦授园地所需，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援疆工程，构建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援疆帮扶体系，让边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0: 走进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援疆教师潘康友正给1年级的学生教唱歌曲。他把岭南音乐与新疆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唱得开心的歌曲。
6: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0: 作为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父任教的第6个年头。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父，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7: 第一次援疆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越疆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近三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援疆教育

0: 人才1446名，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2.1亿元，实施援疆项目75个，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画面中是去年新建的舒阜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这里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0: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扶智、扶智、扶业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边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带不走的师资队伍，推进教育援疆走在前列。
2: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上演3场焦点对决。北区方面，亳州队2-1力克塔城队，克拉玛依队0-1负于昌吉队。南区方面，阿克苏队1-0战胜克州队。
3: 亳州队主场迎战塔城队，比赛开始双方都攻防有序，稳扎稳打。比赛第28分钟，亳州队99号球员穆和买提阿布都艾尼抓住战机，禁区右侧左脚轰出一记世界波。下半场塔城队全力反扑，虽在第76分钟扳回一球，但未能改变失利的结果。
4: 双方都是从第1分钟到90分钟，队员们这场比赛很团结，很有那种凝聚力的那种，然后能量也特别大，
5: 非常好，进攻次数明显比前两场频率要高很多，今天的射门质量也高很多。
3: 在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昌吉队的对决中，比赛第51分钟，昌吉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破门得分，拿下全场唯一进球。阿克苏队与克州队的比赛全程紧凑激烈，比赛第66分钟，阿克苏队18号队员阿布都热依木阿布利米提沿边路突袭，一脚传中，造成克州队球员解围失误，乌龙破门，最终比赛定格1-0，阿克苏队取得姜超联赛首场胜利。
6: 阿克苏和克州都准备得非常充分，阿克苏积极拼抢取得了球权，再进行疏导下底传中，从而赢得比赛的机会，祝贺阿克苏队，也希望克州队以后会越来越好。
2: 昨天的姜超联赛比赛中，本土足球健儿驰骋赛场，每一帧都是新疆足球的热血瞬间。下面我们就一起回顾昨天比赛的精彩瞬间。

0: 丰富消费供给，释放惠民补贴红利，各地促消费组合拳，推动市场活力涌动。
1: 乌鲁木齐聚焦综合零售领域，开展了第二期“齐薅羊毛，构享生活”消费券补贴活动，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薅到实惠。
2: 大家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本次领券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云闪付 APP。大家每天呢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去进行消费券的领取，像这种满200减20、满500减50，最高是满5000减500。补贴涵盖呢服装、鞋帽以及针织仿品、百货类商品等等。
3: 遇到这一套衣服，特别喜欢，可以领那个政府券，特别划算下来。
4: 资金规模呢？是1450万元，分两批实施，第一批450万，第二批1000万元，可以与商户的让利活动叠加使用。
1: 惠民补贴持续加力的同时，各地商圈也紧抓节庆契机，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这家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商业综合体，假日里推出了游牧主题特色街区，市民和游客在逛街的时候就能零距离体验游牧风情。
5: 整个产品的类型非常的多样化，特色展现得非常好。
6: 这个手工做的东西我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
1: 温宿县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专项补贴

0: 且厂家让利，经销商促销，多重利好集中释放，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沙湾市举办第二届家博会，参展商家纷纷推出专属优惠，让利举措直击消费需求。
1: 准备装修房子，优惠力度特别大，性价比特别高。
2: 古尔邦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疆铁路、公路、民航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在乌鲁木齐高铁站候车大厅和售票厅购票候车的旅客明显增加。今年古尔邦节假期，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42.68万人次。各火车站通过增开售票、退改签窗口、加密检票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方式，确保旅客快速通行。
3: 共计加开132趟临时旅客列车，直达伊宁、乌苏、喀什、吐鲁番等地，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全疆公路管理部门对辖区重点路段开展不间断巡查，并加强与公安、交管、路政、气象等部门的联勤联动，全力保障路网通行效率。
4: 2026年古尔邦节，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833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640万人次，持续发布路况信息、绕行信息、气象预警，引导公众合理错分出行。
2: 针对新能源汽车数量增加的特点，各地也对景区周边重点路段充电设备、供电线路进行全面排查维护，让新能源车主返程无忧。
5: 充电桩还是比较好找的，大概30到40分钟就可以充满，挺好的。
2: 民航方面，全疆各大机场进出港客流持续攀升，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入，机场也增开值机柜台，动态调配引导人员，提升手续办理效率和旅客通行舒适度。
6: 针对老年旅客、无陪儿童、需轮椅协助的特殊旅客，开通便民绿色通道，提供全程陪护、优先登机、行李协助等暖心服务。
7: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妇联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昨晚播出，展现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
0: 晚会时长70分钟，分为春之希望、夏之绚烂、秋之收获、冬之坚韧四大篇章，采用音乐情景剧串联的形式，主持人化身成长引路人，携手少年儿童与智能机器人，开启一场成长探寻之旅。音乐情景剧《最美的家》以自治区最美家庭原型人物故事融入舞台演绎，用温情叙事传递家风力量，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
8: 龙吉克卡德尔的家庭，他们家一家四代互编手编的故事，打造了一个原创的歌曲，叫《最美的家》。每一个热气腾腾的小家汇聚在一起，才是蒸蒸日上的大家。
0: 舞台上，孩子们以歌声抒怀，以舞姿逐梦，也让家长们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9: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鼓励鼓励》，这展现了我们新疆各族儿童阳光、活泼、自信、大方的状态。
10: 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的精彩，然后孩子们表现的也很专业。
0: 本台晚会6月1号晚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艺频道和少儿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通行国际道路运输车辆10.36万辆次，同比增长约15%，其中客运量增长33%，货运量增长20%。口岸查验时间由原来的5分钟缩至现在的1分钟，实现即到即检即放。
0: 今年1至4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价次1.37万，同比去年增长9.66%，进出港旅客155.3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1.54%，进出港货油6284.84吨，同比去年增长14.59%，客货实现双增长。裕民县第二届城市耐力赛暨相约裕民城市欢乐健康跑5月30号开跑，耐力赛全程18.219公里，健康跑5.2公里，赛道贯穿县城核心区域与生态景观带，吸引了近1000名跑者参加。 电影《追夕阳的人》5月30号在塔城市开机，影片由陆东执导，老戏骨刘威，青年演员

0: 员张瑞领衔主演，讲述了四位退役汽车兵重走昔日运输线的故事，致敬边疆建设者，展现新疆变迁。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运喜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太好吃了，你听，一口咬下去又酥又脆的，很香，好吃的很烂，尤其是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根本呢就停不下来。
2: 我闺女啊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我还是觉得这个玉婆婆南瓜子营养脆片好吃。哎呀，那放到嘴里面是又酥又香的，不用担心牙不好，入口即化，越吃啊越想吃。
3: 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能吃糖的人。就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南瓜子，还有黑芝麻、燕麦、鲜鸡蛋，吃起来又香又酥，营养还丰富。我一下子呀订了2组，现在呀我天天吃，老好吃了。现在条件好了，这年龄呀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也不敢吃了，看着呀就馋。很多人呀就推荐这个玉婆婆南瓜子啊燕麦脆片，说是呀蔗糖零添加，有黑芝麻、南瓜子、燕麦、鲜鸡蛋，都是谷物的粗粮呀，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吃。我呀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叫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4: 俗话说，常吃南瓜子啊，对身体好。南瓜子不仅是天然的碱性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镁、铁、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燕麦啊，更是公认营养价值高的杂粮。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是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南瓜子燕麦脆片，它是新疆南瓜子仁，再搭配蒙北燕麦、农家土鸡蛋、黑芝麻等多种营养食材，再加上香港当地的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科学搭配的健康食品，整个过程啊没有油炸，没有用蔗糖，没有防腐剂、保鲜剂，保证低糖低热量，绿色健康。今天我对着媒体承诺，所有打进电话抢到我们南瓜子燕麦脆片的观众，收到货以后啊都可以随便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这是你在市场

0: 粮油店各种购物网站上根本享受不到的。
1: 南瓜子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子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四大箱只要99元，加一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一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期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它就是口感好，像我这种牙口不好的也可以吃，吃起来啊是香酥脆，还有淡淡的燕麦香，配方啊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和添加剂，这老人和小孩啊都能放心吃。
3: 你看我哈、啊，这不能吃甜的，天天呀、啊、这不能吃那不能碰的呀，可难受了。这不闺女怕我缺营养，给我买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它里面呀、啊、不含糖，营养还全面，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香港监制，质量高，原料好，味道啊好。有时候啊，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呀、啊、全都补齐了。你看这一下子，我一下买了2组，足足啊10大箱，够我老两口啊整整吃半年了。想吃就吃，以后呀再也不忌口了。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它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黑芝麻、南瓜子、燕麦、玉米粉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也赶快订上吧。
0: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新疆南瓜之人，蒙北的优质天然燕麦，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香港传统制饼工艺，不加蔗糖、化学添加剂等有害物质，让你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一个字儿，退，绝不让你损失一分钱。
1: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一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5: 这就是我们家乡春节年年必备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过年的时候啊，像糖果一样往那客厅里摆上一盘，哎呦，比花生比瓜子都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呀，他也忍不住呀要捏上几块，是真的爱吃。
3: 脆片你一定吃过，但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你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你呢一定要尝尝，这咬到嘴里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接孩子放学再带上几块，健康。
2: 上了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

0: 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南瓜子燕麦脆4大箱才99块，加1块钱多送一箱，真是太值了，我走到哪都带上几包，可好吃了，
3: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4大箱才99，加1块钱还再多送一箱，整整5大箱，又好吃又营养，关键吃了指标还不升高，还能解馋。我觉得呀，这钱花得值，太值了。
4: 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说的再多，说的天花乱坠，你可能都觉得是王婆卖瓜。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中来，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是今天订购的观众，只要你拿回去吃了以后发现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一句话，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马上给你安排退货退款，不让你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中国政府为自己而战，屈服于外国强权的蛮横无理。不是黄金事件不久，英国勇士兰登。

0: 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1: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
2: 你好，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第一，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一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
1: 这个，
2: 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1: 好，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
2: 人在哪里呢？
1: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探访。
2: 不行，我不让他陪我，我要你陪我，而且现在必须得去。

0: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豆豆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夫人，你说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图了。

0: 话。
1: 我是罗教练。什么？大帅的车队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陆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我知道了。
2: 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这些山上有没有？
3: 四川的土匪都叫旺老二，不过旺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
2: 四川有共产党吗？
3: 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3: 当然要剿，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
2: 那其中也包括冯天奎吗？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
3: 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
2: 不行，撤职不够。
3: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要他的这个。
4: 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设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洞开，

0: 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
1: 你呀，
0: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2: 方天魁，你是个烂账。
0: 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我就骂你是个烂账，
2: 在成都。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啊！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0: 是，都是我。
2: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0: 我还会什么？我。

0: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账我。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就是这句话，要想打鬼借助钟馗。就打一场烂仗，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扎去。
1: 工人的工，人民的人，工人的工。
2: 皇帝，
1: 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2: 秦四子，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1: 真的？
2: 你看，
1: 我看，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2: 对头。
1: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2: 真的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他们带到小炮的，有炮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噻。
1: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3: 啊？冯队长。红队长啊，
1: 阿婆，
3: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1: 来，就算慢慢说。
3: 我们是支持红军的，但是红军一来把我们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房老二还坏呢？冯队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1: 别着急，别着急。
4: 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室布置作战计划。
5: 布置作战计划？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4: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
6: 你说什么？徐向前？好，我马上向司令报告。
7: 过来看看，
8: 怎么回事？这是？啊？
6: 不能。
9: 司令，青石镇也发现了炮弹，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到那儿。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韩俊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

0: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1: 司令，
0: 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黄旅长，
2: 到，
0: 你这就过去，啊，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2: 是。
0: 出什么事了？哎呦，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哎呀，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3: 是，报告大帅，共党徐向前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4: 建奎，
0: 嗯，
4: 你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
0: 嗯，田兄。
4: 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4: 共党游击队不足百人，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嗯，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
3: 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可这蹊跷啊，这么多红军。
0: 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防线进来的？难道他们是神仙？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嗯，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4: 哎呦喂，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呢？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0: 撤你侄，你还高兴吗？
4: 啊，当然了。
0: 大帅，
4: 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万吧，
0: 咱们就算他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万。
4: 啊，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大帅，兄弟我是正没辙呢，就这会儿圣旨下了，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
3: 移交给您。我，
4: 冯天奎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哎呀，既然把兄弟撤了，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
0: 哎，天辉兄，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呀！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
4: 怎么了？
0: 看到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
4: 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你比共党徐向前跑得都快，怎么着？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
0: 行了，都别说了。天魁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嗯？商量什么呀，大帅？您的胳膊能拧过委座的大腿吗？
5: 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就这么定了，撤职的事儿不再提。委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冯天奎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1: 胡闹，荒唐！
2: 呵，这怎么回事？
1: 有人想玩金蝉脱壳，拿共党来演戏。有总司令在吗？
0: 在做战事，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1: 走，我们进去。
0: 秋官，他们是来者不善的，你赶紧去趟青石镇，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3: 是。
4: 122旅黄旅长，
5: 有。
4: 密布即刻控制云雾山，挡住共党由黄石镇和白石镇东进的路线。
5: 是。
4: 123旅赵旅长，
6: 有。
4: 密布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镇之敌。
6: 是，司令。
4: 126旅范旅长，
1: 等一下。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7: 副官，来得挺快啊。
1: 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冯司令，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巴中。
1: 徐向前是共党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
4: 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我怎么能知道啊？
1: 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共党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4: 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1: 胡说，这兰登爵士是英国领事，他怎么知道共党的事情呢？
4: 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百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哎，领事，你说说。
1: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兰登领事。
4: 哎呦，哎呦，老子们没文化。
2: 没关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啊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对没问题说说说说说说啊。
2: 这事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4: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我是严格按照死你妈条约执行的。
2: 是你吗？
4: 是你吗？
2: 这是什么公约？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死你吗？
7: 天鬼天鬼啊，你又闹笑话了。什么死你吗？是日内瓦公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日内瓦日内瓦日内瓦。大帅，前些日子委座考我一字儿，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委座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那委座的脸呱嗒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哎呦我怎么，哎对了，老贺，我到现在还没闹明白，难道我哪儿不对吗？
1: 够了，你少跟我胡搅蛮缠，我今天就是代表委座来取你项上人头的。
8: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
4: 别向我报告，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8: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

0: 看样子是要抢夺关隘，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动明示。
1: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

0: 说人有共党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
1: 你没听过三国吧？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0: 三国什么意思？
1: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兄弟，我就想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啊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2: 会是什么样子？
1: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啊大大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3: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5: 办了，都办了。我们赶了一千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呀，来了一架飞机，他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
2: 嗯，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我问你，这些怎么回事？
5: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4: 放屁！我们就不是土匪，
2: 抢老百姓的东西，
4: 你就不怕房司令长要您的脑袋？
5: 邱副官，您看，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冯司令没关系啊。
6: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
2: 你是共产党？
3: 你是冯天奎的副官。
6: 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你要是不说，杀了你！说。
2: 是，咱们换一个地方。
1: 哎，我说老哥，你板着脸干什么呀？不是，你说是不是？
0: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1: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哎，还专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7: 天奎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天奎行。
0: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7: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8: 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0: 蓝灯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委座通电话。
7: 好啊，我也正要跟委座通话呢。
1: 都下去吧。
6: 走。行了。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我就杀了你。
9: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

0: 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1: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0: 他怎么不知道啊？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1: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0: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1: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0: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1: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0: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1: 蒋介石他也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0: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吃准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2: 冯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3: 哎，很好的茶。
4: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3: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
4: 不是脚屎，是绝世。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3: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
4: 感谢你？
3: 那当然了。
4: 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3: 你这就不仗义了。嗯，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4: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3: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4: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3: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4: 这可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
3: 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5: 陈总，我们刚接过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6: 什么内容？
5: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6: 不，交给贺参谋长、大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委座通话，给他们看。
5: 是。

0: 共产党也出来撒一脚，假戏成真了。
1: 陈奎，委座有命令。
2: 什么命令？
3: 委座电谕，冯天奎即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前部队的作战，望你部竭尽全力全歼来敌，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2: 冯天奎绝不辜负委座厚望。
4: 哼，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3: 委座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委座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委座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5: 司令，司令，
2: 坏
5: 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
2: 哟，怎么回事？
5: 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一定要见兰登先生，怎么办？
3: 你还不赶紧派兵镇压去？
2: 我镇压个球啊！那我的兵都是当地人，你让他朝乡亲们开枪，那不激反了他们呀？要是激反了他们，啊，谁去打红军？重庆你还保不保？
3: 那你总要想点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2: 总得想他。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
4: 我不去。
2: 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理的，知道吗？
4: 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
2: 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
4: 不去。
1: 天奎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2: 我陪你去。好不好？
6: 兄弟，我陪你去。
2: 我告诉你，
6: 哎，谁要敢动你这好玩，我跟他们有完。
3: 司令，你不去吗？
1: 有天奎在，还用得着我吗？
7: 打倒外国侵略者！
2: 各位，你们的心情，兄弟我全知道。所以今天特意把这位英国的剿史先生请过来。
4: 你不要胡说八道！
7: 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
8: 拿英国人说话！
2: 他们要的不是我，啊，你上吧，来，上吧。
4: 我是兰登爵士。英国领事，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说？
7: 知不知道你们杀害多少无辜的百姓？说。
9: 说。
7: 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4: 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
7: 调查？你这分明就是借口。我们绝不答应！
10: 绝不答应！绝不答应！
4: 那你们要什么？
7: 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4: 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
7: 谈谈。
2: 架势，不答应条件是难收场啊！
3: 你不能答应，你答应了，委座和英国人的脸面往哪放？
2: 这我可管不了。谁拉？

0: 擦的是谁自己擦的？兄弟，我先撤了。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 支持一击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
1: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1: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
0: 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
2: 刚刚好，我儿媳妇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
1: 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 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 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3: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
1: 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

0: 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

0: 这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精神不死，你们怕不怕？
9: 外边情况怎么样？难收场了吧？
10: 哎呀，难呐！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儿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9: 刚截获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10: 哎呀，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9: 好，
10: 那还是您说吧。
9: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30军火速撤回，宣布东晋战役胜利结束。

0: 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啊，玩得真漂亮，把我跟伟作都给装进去。
1: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
0: 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支持的，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0: 大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你别拐弯了，就直说吧。
1: 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 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嗯。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呀，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0: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大帅。
1: 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与共党决一死战。我要的就是你这话，
0: 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大帅，什么代价呢？
2: 中央军入川，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为了保你，保我的老弟，保我的爱将，你说我能不答应他吗？大帅，
3: 免。
2: 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
3: 司令，
2: 司令，
3: 嗯，
2: 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 服输了，怎么回事？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 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
4: 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二姐。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5: 太什么呀，四妹？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9年，一个4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
6: 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金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哎呦，
5: 二姐，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 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哎呀，这。
6: 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你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5: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
6: 你呢？
4: 我也听你的。
7: 等什么呀？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啊，
8: 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卜光没死，还被伟作升了职，我想不通。
7: 那是徐向前部队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伟作得利用他剿共。 不过奇怪呀，共党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

0: 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1: 既然共党撤了，对冯天奎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0: 英国人下了软蛋，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1: 那我们对冯天奎就没有办法了吗？
0: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伪作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1: 那这跟冯天奎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回来了。
2: 老爷，
3: 嗯，
2: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3: 怎么了，五妹？有人要害我吗？
2: 是几个太太，
3: 嗯，
2: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3: 要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
2: 啊，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
3: 我看看这个。

0: 太太们都睡了吗？啊，怎么是你啊？
1: 老爷在堂屋喝酒，问你们要不要去陪他。那他不来睡觉了吗？他不困，他说了，你们谁困谁睡，不困的就去陪他。
2: 哎呦，二姐，奎哥喝酒，要是没我唱两段，他就该难受了。我给他唱两段去。哎，你们怎么都去了？等等我，我也去。老爷。嗯。哎呦，奎哥，你说你自个儿在这喝酒也不叫我们，真是的。
3: 谁说没叫啊？这不是叫了吗？哎，我说。
0: 你们都不困啊？您不困，我们哪敢困呢？司令，敬您一杯酒。
2: 你
0: 甭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儿，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
2: 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嗯，您在哪儿办到的？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
3: 如烟，你看看是不是？我看这块儿挺像日本字的。啊，春妮儿，
4: 哎，
3: 来，我先念念。
0: 写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哟，
3: 哟呵。
0: 还有呢，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为朋友。

0: 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啊？啊？
1: 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
2: 啊！司令，您要回信吗？
0: 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哎，我说，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
3: 好啊！
2: 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赌什么？
0: 赌的。你们想赌什么呀？
2: 赌脱衣服，谁输了谁脱。您输了您脱，我们输了我们脱。

0: 件事吧。
1: 哟，
0: 这太阳们都怎么了？
2: 都输光了。这堆衣服赏给你了。
0: 哎呦，我可不敢要，还是老爷厉害。我还以为啊，他们把你撂倒了呢，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撂倒了。我来叫醒他们吧。
2: 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邱副官来了没有？
0: 在他候着呢。
2: 我去一趟司令部。
0: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他赶快来。
1: 你好像有话说，
0: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什么真的假的呀？
2: 军令如山，我有几个脑袋？
0: 司令，可咱们就这2万多人的武器，万一都拼光了，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是，兄弟，我这两天在府里啊，跟我那几个婆娘打麻将，打的兄弟是昏天黑地，人仰马翻呐。你们猜我们赌什么呢？赌什么？谁输了谁脱衣服？
1: 谁呀？
0: 跟女人打麻将赌脱衣服的。
2: 你们干过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好歹你也是一方党员，你也不该这样荒唐。哎，姚师长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绝不赌脱衣服的了。<笑>哎，桂花，桂花，你上了冯师长的当了？
3: 怎么？
2: 他那是装扮。
3: 你喊他过人说，他是啷个欺负洋人呢？啊，<笑>
0: 刘军长说话不厚道。哎，啊，不能揭人底。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笑>
2: 那洋人舰长可是把话都给说瓷实了。
3: 冯师长，冯师长，崔下留情呐，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藏着掖着。<笑>哎，要不然老子骂娘也不合适。<笑>啊，是是是。
4: 这是我拟的作战方案，让冯天圭的20000支重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10万大军。
5: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4: 饶和冯都是留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5: 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日本找过冯天魁。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哇，这就是说。
6: 除了我们，他也在丰田魁身边安插了卧底。嗯，那他是在防丰田魁吗？
4: 四川的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6: 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伪作电谕。
4: 伪作电谕，此次围剿，姿势体大，关系四川和党国的利益。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初登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0: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1: 算了，不说中国了，现在说咱们这一次行动的对象，张国焘、徐向前。本来我们去年剿共的趋势很好，但是黄灵基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

0: 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跑，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那
1: 行了，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
0: 啊，你来。

0: 行了分析，徐向前往哪儿走才最有可能跟朱毛碰面呢？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了配合行动，甘肃的胡宗南部已奉命至广元，陕西的杨虎城部已出汉中，也就是这儿，再加上你们六路川军，这次参加作战的将近40万人，徐向前插翅难飞。
1: 哎呀，微挫银命啊，生机渺短，不暇天罗地网，四川就要拨乌云见青天了。
2: 呸！哎呦喂，怎么了司令？
3: 那这谁放的屁啊？这是啊，
2: 你们这么严肃的会上谁放的屁啊？怎么这么臭呢吗？
3: 臭死
2: 你！你没闻见你们？
1: 冯铁贵，李晨曦是不是？
2: 哎呦，老刘是你啊！你说你吃那么多泡菜干什么呀？把放的全是酸臭味都是。哎，
4: 臭味！这屋里是有股子酸臭味。
0: 冯天奎，
2: 哎呦喂！
0: 这次围攻红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成败系你一身。委座为了鼓励你，还专门发来了电报。
2: 哟，
0: 来，你给大家念一下。
5: 委座电谕啊，冯天奎同志一贯钟爱党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我党我军学习的好榜样。是你们都笑什么呀？笑
6: 到了，电报拿到了。
0: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
2: 我说老贺，你可真够损的你！你明明知道兄弟我不识字，还让我念电报，我怎么办？我不就得顺着委座的意思说吗？这不是？
0: 别扯远了，坐下。我现在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7: 和平同志，
8: 刘书记，颍州游击队前来报道。
7: 一路辛苦了，徐总指挥很惦记你们，安全到达就好。你们这就是到家了。
8: 我们接到任务很突然，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刘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吗？
9: 敌人集结了40万的兵力，
7: 要搞什么六路围攻？两年前他们就搞过六路围攻，被我们粉碎了，这回又要故伎重演。所以为了应对他们的进攻，我们要收拢全川的红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命令你们回到苏区的原因。
8: 我们要打大仗了，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苏区，保住革命成果。
7: 不，军分会已经决定，我们要放弃根据地，向川西北战略转移。
8: 放弃根据地？为什么呀？
9: 中央红军就要进川了，
7: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也为了革命的大发展，
9: 我们和中央红军要团结在一起，
7: 拧成一股绳。好，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出什么事了？
0: 你半途离席啊，没有看到冯天奎这个看脑壳的，把一个军事会议弄得像儿戏似的。
10: 会有这样的事儿？
0: 我马上向韦作报告。

0: 你们这个家伙不是一般都不吃啊！另外呢，你给代理发个电报，让特务处查一下日本人给他家送信的事儿。好，我发现一些情况，正想跟你说呢。
1: 走吧，咱们边走边说。嗯。
2: 哎呀，春妮儿啊，你为张牌给我行不行啊？当你夏家倒霉死了，你以为我吃啊？不，你们俩别交换眼神了啊！搞什么猫腻呢？我的，哎，四妹妹啊，你刚来府上不知道，你别整天挂这个脸，司令是不会喜欢你这个样子的。八万，嗯，胡，这就胡了。
3: 给钱，
4: 田奎。
5: 刚才你在会上这一通闹啊，我知道你是接替发挥，你不满意这个作战方案。
6: 我们都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这是要报复，这是要兄弟我的人头了。
5: 哎，言过其实了。大帅，这是红缨寺，上面是胡宗南，下面是刘成火，后边是姚国华。徐向前的红军西进，必经红缨寺。
6: 让我在这儿布防，我正包子馅了。我这是四面受敌，
5: 什么四面受敌？这明明是三面友军嘛！哼，
6: 更何况田颂尧还在你前面呢。
5: 田颂尧守嘉陵江，您觉得他能守得住吗？
6: 徐向前要过江，得坐船吧？田颂尧把沿江的船全都烧了，徐向前能飞过来？哼，
5: 乌江可称是天险吧，大帅。 朱毛红军又是怎么过来的？田颂尧的作战能力，您跟伪作心里不是不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把希望放在这儿，你们心中的主战场是在红云寺，对吧？
6: 何以见得？
5: 红云寺坡高不足200米，三面环山，易攻不易守。红军一旦攻破嘉陵江，马上就会进攻这里。这三面山上。 是胡宗南跟刘成火的三支部队，我在红云寺跟红军死拼，等我们拼完了，哎，他们就下了山了。没怎么做买卖的，我赔本赚吆喝，他们门头发大财。何况伪作还下了必杀令，我要是后退一步，我的脑袋就得没。
6: 可是军令已经下了，作战方案没有办法修改。哼。
5: 田奎，这一仗你要是打赢了，你就是头功。哼，我的侯大帅，您到现在还在消遣兄弟我？啊，事已至此，兄弟我也豁出去了，啊。大帅，如果我这次战死了，我那三个年轻婆娘就多托付给您了。
6: 那如果找不到下家，您就替兄弟我给收了。兄弟，我拜托了。
5: 你看，说说你就没正经。哎，不过你这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很欣赏。哦，有个
6: 事儿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接到日本人的一封信，让你帮忙建立领事馆？
5: 确有此事。
6: 我给撕了，怎么了？
5: 你回了他们一个三步。
6: 对吗？对。好，太好了。我告诉你，那个姓蒋的，对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事儿，都很敏感。你千万别沾上身。谢谢大帅提醒，兄弟，我一定会注意。刘湘的话。
7: 让冯天奎心生警觉，他家里果然深藏玄机呀！你们跟聂国，跟我的豆豆兵怎么样？豆豆可是正宗的德国狼犬，比他可凶多了。
8: 可一个女人把他摁在茅坑里，就给淹死了。
7: 司令，有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
8: 嗯，
7: 刚才在走廊里，我听着了康兆民和贺国光说了一句话。
8: 什么话？
7: 他们通过代理的特务处调查一个日本人信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和您有关。

0: 司令，这前面路被封住了，您看有当兵的把守着。谁敢在老子的底盘上这么嚣张？哎，车停在福马楼了。哎，司令您看，那接他的不是康兆民吗？他牛鬼蛇神都凑在一块了。
1: 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径，耐磨，防滑，一百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金质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
2: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高端大气。重要的是这背面呢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珍贵难得了。
3: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精致，走时还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 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0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真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
4: 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老伴儿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想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 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啊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2百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1: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 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金芯镂空可见，自动金线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尊贵、奢华、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
6: 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玉。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 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

0: 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几十万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金百路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2: 对，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啊，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
1: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2: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0: 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金百路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路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

0: 人有责。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生我们精神

0: 华。
1: 哎，桂华，
2: 陈国兄，你好，你好、啊。哎呀，
1: 你好，你好。
2: 您是前辈啊，请到您可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坐坐坐，两位也坐呀。哎，
1: 我是老朽了。承蒙桂华看得起我，看怎么奉承你一桌菜啊。
2: 陈国兄，不是我看得起你，是委座。这桌酒席也不是我请你的，是委座请的。
1: 我也晓得委员长的用意，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办到的。刚才的军事会议上，我就说了委员长一句好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四川人呐、啊，麻烦得很。我们今天都吃菜，不谈公事，好不好？啊？
2: 好啊，这陈火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啊！先把行情推高，然后再让我开价。不过高手却容易失手啊。龙溪事件要不是伪作，你就翻大船了。
1: 莫名其妙哦。那些英国人跟我有啥子关系吗？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难道不知道英美跟伪作的渊源吗？你那个中间人也不是个东西啊，两头吃不说，最后还把情报卖给了我。如果不是伪作，你的把柄就落成了一大堆了，你就成了四川人民的公敌，你在四川也就混不下去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1: 这顿饭我是真不该来呀。你请我吃的是鸿门宴啊。
2: 你错了，我是来给你送大礼的。永州你想不想要啊？
3: 哎呀，
1: 你莫把那个冯天奎当土老帽了，他的地盘能给我吗？
3: 要是他死了，这个地盘就不姓冯了。
1: 啥子？你们要杀他？
2: 你觉得田军长能挡住红军吗？
1: 他是徐向前的手下败将啦，困难呐。
2: 所以聚歼共军的主战场就在红云寺，就靠冯天奎了。
1: 此人靠不住，他跟共党私下眉来眼去的，会坏大事的。
2: 陈火兄，这点你不必忧虑，我比你清楚。来，看看这个，这是第二份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上我没有公开，我只想让你一个人。

0: 知道。
1: 从林九峰侧面出击，你是说一打响我都往下面攻？
0: 你占制高点，你占兵力优势，有两个目的：一，断了冯天奎的后路，防止他让道给红军；二，趁机消灭他。只要你的兵一下山，冯天奎一个阻击不利的帽子那是跑不掉了，他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死于军法，论功行赏，那永州就是你的了。
2: 嚯，我就这一百块钱了，哎呦，心疼死我了。
1: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哟，耍钱呢。二太太，你是上海杜老板推荐给我的，他跟我说你呢是美貌绝伦，文武双全。
2: 哎呦，
1: 对吧？
2: 他说的没错，不过这文武双全呢得在屋子里您才能看得出来，您又不是，你哪会知道呢？
1: 如烟，
3: 哎，
1: 你是唱京戏的啊，想来这功夫必定是错不了，对不对？
3: 奎哥，看你说的这一关上门啊，我肯定就不如二太太了。
1: 春妮儿，你呢？你是饭茶马帮出身，对吧？走南闯北，想必得有点真本事，对不对？
4: 和二太太、三太太比起来，我就算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1: 嘿，我这三位太太啊，我这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你们都跟我打马虎眼。好了，跟你们说正经事儿，过几天啊，我就要上前线了，上前线可是要掉脑袋的。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上前线吗？怎么着，都不愿意？
2: 司令，我愿意。
1: 把军服发给他们，一会儿操几个正步给我看看。湖院的士兵每天操练，你们没见过吗？听口令，操正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果然不错，你们都是当兵的好。

0: 材料，好好练吧，王哥。
1: 刚才怎么回事？吓死我了！
2: 我们都上当了，被他给试了出来。
3: 什么试出来了？
2: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般人呐！如果不是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
1: 二姐，什么意思啊？
2: 别装了，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的脑袋，不是吗？行了，人都走了，还练什么练呢？把麻将桌支上，接着干。
1: 走。
4: 来向你辞行，我要跟红军作战，部队明天开拔。
5: 阿弥陀佛，你终于要破戒了。
4: 不打红军是我的原则，但这次我没有选择。我进了别人设下的死局。
5: 你为什么不再拦他一次呢？
4: 拦不成了。这次我是四面受敌，不打不行。有人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跟红军来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出击。结果呢，不是红军杀了我，就是他们杀了我。明明知道是个死亡陷阱，可还得往里跳。
5: 佛说，死就是生，生就是死。
4: 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来向你表明我的心迹。第一，我痛恨内战，我绝不会向红军开枪。第二，我要逃出这个死亡陷阱，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共产党，我过不了龙溪事件那一关。共产党的情我必须要还他一次，不然的话我就真成小人了。
5: 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心里一定是有了对策。
4: 家里的那三个妖精，我要带他们上前线。
5: 带他们上前线，这就是你的对策。
4: 不错。
2: 我手里有一张红钟，难道你们跟我是一路都是红钟？
3: 姐姐是红钟，那我也就是红钟了。
2: 我问你一个问题，东西南北谁最大？
3: 这个东吧，东最大。
2: 三妹，你说呢？谁最大？
6: 我呀，不打字儿，只打盖儿，从一条到九条啊，我全要。
2: 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路的，你们是哪一路的？
6: 二姐呀，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劲了。
2: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敌还是友啊？一个问题，如果他在前线放走了红军，我肯定会杀了他。你们俩呢？谁会去救他呀？

0: 那就放心了，只要你们不是共产党就行。看来我们还有共同语言。可是，他为什么要带我们上前线呢？
1: 这还不简单呢？他已经看穿我们了，还不找机会除掉我们？10000，啊，
2: 活了，给钱。
3: 不错，这3个妖精，我必须要把他们除掉，以绝后患。你发现他们什么了吗？英国人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跟日本人素无瓜葛，他们消息怎么得的这么快呢？结果呢，贺国光知道了，连刘湘都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我的三不回答。当天晚上看过信的就他们三个人。 所以我断定，他们之中必有奸细。
1: 其实从他们一进门，你心里就该清楚。
2: 沈红是当年杜月笙推荐过来的，我本来不要。

0: 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他说蒋委员长很欣赏你，四川的军阀都有三妻六妾，只有你最干净。
0: 这是杀人的话。出污泥而不染本是高洁，但在四川做不到，会招来杀身之祸。杜月笙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个坏人，我才能够安身保命。我把你跟冲儿赶出家门，接纳了沈红，结果社会舆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我知道，我呢登上了一个安全岛。
1: 后来，你又把王如烟和春妮儿接回了家。
0: 王如烟是和来四川避难的吴大帅喝酒猜拳赢来的，春妮儿原来是马帮的女儿，后来流落到刘湘家里当丫头，刘湘后来送给了我。这些人进门看似很偶然，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从来都不碰他们。现在看来果然不错，都是我身边的卧底。
1: 你说都是，三个人都是。
0: 贺国光是老蒋的心腹，这说明老蒋在我身边有人。刘湘对我从来就不放心，他一定是安插了人。日本人为什么给我来信？我猜是有人想看我的反应。
1: 阿弥陀佛，我们冯府都快成了间谍中心了，那你都知道他们谁是谁吗？
2: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3: 你们两个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你们两个的本事肯定不比我差，否则敢来冯府？
2: 我的好姐姐，我们俩的本事啊，肯定是不如你好。到了前线，你可得保护着我们。
3: 我保护你们，谁保护我呀？
2: 二姐，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三个呀，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咱们得有难同当。
3: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有个建议，你们肯不肯呢？
4: 什么建议啊？
3: 还是那个事儿，到了军营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把我撇到一边吧？
4: 姐姐，你是在说睡觉吧？怎么老纠缠这事儿啊？
3: 和尚破了戒就不是和尚了，我得让他破戒。
2: 破了戒又怎么样呢？
3: 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他破了戒，他的武功就全废了，懂吗？
4: 是不懂，
3: 以后你就懂了。来，赌一局，谁赢了，谁去搞定他。
2: 哎呦，那我可认输了，姐姐，你先来。
3: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
2: 不后悔。
5: 好了，程火兄，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拜托你了。
6: 好，你转告魏总。有我刘成火在，啥子冯天奎，啥子共军，我都跑不脱。
5: 好，我和伟座对你充满了信心呢。再见，
6: 再见。

0: 你为什么让他战斗一打响就冲下山呢？等冯天奎和红军两败俱伤不更好吗？
1: 你觉得刘成火能挡住红军吗？换句话说，是两败俱伤好呢，还是三败俱伤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最终来收摊的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这是我要做的方略。
0: 我懂了，让四川军阀在前面拼死拼活，由中央军在后面奠定胜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2: 报告，在座有人送了密信给你。
1: 山羊送了他，冯天奎让他上前线，
0: 什么意思？
1: 冯天奎对他有所察觉，而且他刚刚知道，冯天奎的那两个姨太太也都是卧底。
0: 谁的卧底？
1: 反正不是。

0: 冯天奎让他上前线，什么意思？
1: 那还用说？借刀杀人，告诉他，赵立友推脱，他有姨太太上前线的，
0: 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使命，我对他有信心。
2: 司令长，
3: 来，行军路线作战方案都筹划好了，
1: 都筹划好了，就等司令您一句话了。
3: 筹划好了就好嘛，怎么都没精打采啊，跟死了娘似的。
1: 是士气。司令，听说是要和红军作战，部队都没了士气。
3: 给贺光光打个电话，跟他要点钱，不就有士气了吗？
1: 打了，贺参谋长说我们部署中央编制，要钱问刘总司令要。
3: 那就管刘湘要呗。
1: 可刘总司令说我们是替中央出力，应该由中央负责，让我们先垫着。
3: 嘿，妈都说老子不要脸，还有比老子更不要脸的，
1: 这不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3: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1: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3: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我要亲自戴着绿帽子啊，送他们入洞房。
1: 司令，这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连自己的婆娘都贡献出来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4: 卑鄙，太无耻了。你好好看看，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1: 怎么了，国光？
4: 你看看吧。
1: 把老婆让士兵睡，真是无耻到家了，
4: 真是太无耻了。
1: 你看看这通令写的都是什么，以蒋委员长为表率，一顶绿帽子转手就扣在委座的头上，这要是让委座看到了，还不得气死。
4: 我说他把几个姨太太弄上前线去干什么？原来如此。不对呀，这是个计谋啊，这是用心叵测呀，我们被他给耍了。他这是一枪打了三只鸟啊。此人不丑，贺国光誓不为真。
3: 来来，看看看看，
5: 哟，真不错啊！
3: 站长让找间空房子真不容易，看看满意不满意？
5: 哟，奎哥，你太费心了。其实我们姐妹三个睡一大床就行，你给我们弄三张床呢？
6: 司令那是体贴我们，让我们一个人睡一张床，还在一个屋子里相互有个照应。
5: 就是。
3: 啊，珍妮儿，你喜不喜欢？
7: 我。姐姐们都喜欢，那我也就喜欢。
3: 哎呀，你说我冯天奎多有福气啊，有你们这群替我分忧的婆娘们好好表现。这场战斗如果打胜了，我向委员长为你们表功，老子说到做到。
5: 哎呦，奎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我们姐妹绝不会让你失望，
6: 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好。
8: 司令，罗参谋长他们在侦缉团里呢。
3: 好，我现在就过去。
8: 好。
3: 把我写的通知发给几位太太好好看看。啊，
8: 是。
5: 哟，才一上来就有任务啊。
6: 邱副官什么表情呀？快看快看。
7: 姐姐，有什么好事啊？

0: 胡宗南是在那边吧？是。司令，那边是饶国华，还有这边是刘成虎。我们的位置正好是扼住了川陕公路的咽喉。红军一旦从这里突破，
1: 就可以到达平武、江油和北川，再往西就脱离了我们的追击范围。
0: 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搞清楚了没有？
2: 徐向前从苍溪过嘉陵江后，已经和张国焘的主力部队会合，有近10万人了吧？那就是说，
0: 通江和巴中的废墟中心就没多少人了，对不对？对呀，司令，您怎么问这个问题？德林，你看这地形，你觉得像什么？像什么？像上海的刨沟厂，我们就是呼哧呼哧乱算一气的狗。 胡宗南跟刘成火几位大爷，就是场边上的看客。等老子的炮累死了，几位大爷就下来，把老子的尸体炖了当肉汤喝。在颍州看地图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到实地一查我才知道，我们被人暗算的有多深。
1: 司令，您的意思我明白。 可是，军令不能退，田松瑶在嘉陵江没有守住，当即就被撤职查办。您若是退了，就不仅仅是撤职查办的问题了，有人正举着北投大刀，对着您的脖子呢。红九军向前走，日本加把油，八支，破铁桥汉，千里走，更是。
3: 封平同志，
1: 这位是封平同志，是颍州的游击队长，他和冯天奎打过交道。这几位都是咱们前指首长。
3: 首长好。
1: 我们马上要进攻红云寺了，那这首敌是冯天奎，首长有重要任务要向你交代。
3: 什么任务？
1: 你派几个人，分别到胡宗南跟刘成火的山头，摸摸他们在干什么。好，我马上派人。司令，我想您这么做
3: 是在为你筹谋吧？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打这一仗。我就猜出来了，和红军作战的确是没意思。可我们现在的处境躲不开呀。我不是想躲，我是要进攻，占领通江和巴中，发兵土地财。通江和巴中
1: 是红军的老巢，他们撤到这边来，我们去打两座空城。
3: 军令不是不准退吗？我不但没退，我反而在进攻。
1: 占据敌人老巢，我老冯就是立了头功。我们这么做，等于是让开了红云寺，放倒了红军。胡宗南他们在山上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天黑了，大爷们还看得见吗？司令，您想怎么做？
0: 我命令人弄了几百套的红军军装。红军不是习惯夜战吗？红军趁夜色偷袭红云寺，我部奋起反击，将敌击溃，一路追击。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里面待了将近一个月了，
1: 这是国家令箭了，知道敌人老巢，这倒是个瞒天过海的好法子。胡宗南的部队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2: 他们把我包成线了，老子就是鱼丸，咬到就滚了，就这么办。
0: 可是还是有问题。
1: 如果军令让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怎么办？把电台关了。等联系到的时候，老子已经在巴中了。那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和真的红军相遇？他们可是朝着我们这边来啊！
0: 大路只有一条，这倒是个事儿。能不能想个办法联络上他们？
1: 这。
0: 哎，司令，他们的侦察电台很厉害，我们用明码等于是事先通知他们。
1: 那不成，他们知道了，贺国光不也就知道了吗？
3: 司令，
1: 贺参谋长到指挥部了，等您过去。
3: 哼，
1: 炮口厂的经理到了，还真快。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5: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5: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
4: 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几年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8: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6: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
7: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
3: 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
9: 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

0: 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啊、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

0: 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啊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

0: 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啊、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

0: 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红云寺的地形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整个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奉平同志，所以你必须要把徐总指挥的口信带到，配合那边的同志做好冯天奎的工作，让他把道路让开。
1: 我明白，首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听那边的同志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但他身在反动派的阵营中，也身不由己，所以你一定要掌握住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主动。
1: 我明白。
0: 按照行军速度，最迟我们明天中午就能到达红云寺，所以在这之前把冯天奎的情况摸清楚，及时报告我们，懂吗？
1: 好，那我这就去换衣服，马上出发。
2: 去吧。
3: 不可以啊！唐鹤，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的士兵们听说有机会给司令戴绿帽子，你瞧把他们给兴奋的。
4: 冯天奎，你太过分了！委座听说了你这个通令，差点没吐出来。
3: 兄弟，我为了效忠党国，连姨太太们都献出来了，我都大公无私到这份上了，啊！

0: 你还要我怎么样？你这叫荒唐！全中国的将领，就你冯天奎能干得出来？
1: 行了，老贺，方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把钱拿出来。我冯天奎一不喝冰血，二不白叫人卖命。你只要肯掏腰包，兄弟我立马就把这道通令给撕了。
2: 正人君子谁不会当啊？
3: 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个。

0: 具体的作战方案不在指挥部，在前沿阵地，我带你上阵地走走。那就更好了，走吧。冯师长，贺兄，我不大懂军事，就让邱副官陪我到处去转转。嗯，邱副官，
1: 走。
0: 这位仁兄就交给你了。
1: 是，
0: 我们走。
2: 您看，您想去哪儿逛逛？
1: 你们这庙有点味道，
2: 啊，
1: 到处看看吧。
2: 好，请。
3: 我别回去，我去找人了，
1: 这什么地方？
4: 评理
5: 就是，
1: 这事儿别找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走吧。
6: 你们几个别看了，走。
5: 二姐，你不该让外人掺和进来，老爷会生气的。
4: 他会生气，他就不怕我会生气呀？
5: 就是，
4: 走，我们把军装换上。找他说理去，
5: 该说理为什么要穿军装呢？
4: 只有穿上了军装，我们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女军人。看他还敢不敢羞辱我们！
5: 哎呦，
4: 二姐说的对，走，换军装去。走，
5: 哎，
2: 康队长，让您见笑了。这三个姑奶奶啊，可能是要惹事了，我得跟冯司令汇报去。
1: 哎，邱副官，这种家事，你掺和进去干什么？你们这儿风景不错，陪我转转。
2: 可是这，
1: 走吧，咱们边走边聊。跟我聊聊你们的冯司令啊。我们俩是老交情了。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永州共党撤退的时候留下的，我把它摆放在这儿，就是让全军将士都明白红军是可以战胜的。
7: 你这是为了激励部下的斗志。好啊，钱奎，我实话告诉你啊，伪作对你啊本来是有疑虑的，但是今天看到你的斗志这么高，真是跌破了多少眼镜 啊了不起，了不起啊。
0: 兄弟，我是个大老粗，来不得花的，我从来不吹牛皮，希望把今天所见带给伟座。
7: 这你放心，你的态度我非常的欣赏。建奎啊，
0: 嗯，
7: 不过这具体的作战方案怎么实施啊？
0: 具体作战方案，
7: 嗯，
0: 具体的作战方案，我准备把122旅放在左翼，把这个12，哎，我说老哥，别光看着我干。拿把铁锹，一会儿干，给士兵们做个表率。
7: 好，好，好，好，好，好，来，你接着说。
0: 我准备把123旅呢放在右翼。怎么，黄旅长？有事啊？
8: 是。
0: 啊，老哥，你先干着，我找黄旅长布置一下任务，马上就来。
7: 好，你快点啊。
9: 老穆，
8: 有，
9: 来来来来来来，把你的兵都叫过来，向贺参座好好学学，看看咱们贺参座是怎么修工事的。
8: 是。
10: 哎，都过来，
11: 向贺参座学习，向参座学习。
7: 你们这个工事啊，你们这工事修得太低了啊，修得这么低，战士怎么趴呀？他能瞄准吗？啊，来来来，你们看我的。
11: 长官

0: 你跟冯司令有多久了？3年了，我是从川坑水署过来的。才3年，他就那么信任你啊？
1: 康队长怎么知道他信任我？
0: 当然，每次从防府出来，都是你去接他，可他从来不去司令部。你都接他去哪儿了？
1: 这一定是哪位太太告诉你的。
2: 这不关你的事，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冯司令都会去哪儿呢？这是司令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办司令？
1: 因为我怀疑他的背后有共党。东西事件围攻英国人，就是共党之事，
2: 对吗？
1: 不知道。
2: 那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因为他们受到了伤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笑>你还狡辩！给英国人那3个条款，除了共党，谁会想得出来呢？抓起来！
3: 清楚，我是委座亲任入川别动队长，负责清理川军内部共党，就是冯天奎是共党，我也照抓不误，把他的嘴堵上，带到那边，我要亲自审问。
4: 是，
5: 起来，放他们，走，
4: 放开。
6: 你们师长呢？我们师长接电话去了。司令，他还在那儿卖苦力呢。还在呢。我想啊。
7: 他是有苦说不出，您把他给架在那儿了，心里呀别提多别扭了。得把他赶走，死皮赖脸的贴在这儿，我们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6: 说到底，他们还是心怀鬼胎，对您不放心。赌债，
7: 我就是监军吧。
6: 按我们定下的事去办。
8: 总司令，
9: 就是啊，你可得
6: 不像话。
10: 冯天贵在哪儿？
11: 绝对不能不接洋啊！
12: 行了行了行了，
11: 就是啊！
12: 行了行了，
11: 大帅，
12: 行了行了，什么人？
11: 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
0: 这传出去多丢人呐，多难听啊！
1: 大帅，您让我怎么办？
0: 你
1: 总得给当兵点响头吧？您看我这几位贤惠的夫人啊，为了帮助我消灭红军而献身革命，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和理想啊，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和自豪。
0: 行了行了，你脸皮可真叫厚。
2: 我可告诉你啊，蒋夫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是给委员长脸上抹黑，要发动全国的妇女声讨。
0: 冯天贵，冯天贵，你净干这荒唐事儿，你丢人不丢人？
1: 大帅，那您让我有什么办法？啊，光让我打红军，可又舍不得给钱。
0: 你
1: 不，我说的是蒋委员长，

0: 大帅，我就说了，只要你消灭了徐飞，再给你加10万。
1: 大帅，
0: 满意了吧？啊，你们几位，我已经安排好车了，由我的副官直接护送你们回永州。现在就走。
2: 大帅，这个事情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0: 就是，
2: 不能就这么走了。
0: 天魁的家事我管得了，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了。
3: 咱们还是回去吧。三位太太，请。冯天魁，啊，国光，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狼狈啊？
4: 这你要问他，他把我搁那儿修公事，他却悄悄的溜了。
3: 哎，我说老何，这你怨不着我，啊，你说你这一身肥膘啊，你要不出几把子力气，你就……
0: 行了，伟作有最新的命令，咱们进屋开会啊。
5: 太不像话了，你！住手！住手！行了，怎么样？你还是不说吗？我说个屁呀！我告诉你，要是让方司令知道，他会活扒了你的皮！<笑>
6: 谁串通共党，谁的脑袋就难保。冯天魁也一样。老张，当面去冯司令，去他面前对质。我当然要跟冯天魁对质。冯团长，他要是不招，往死里捅。
0: 队长，这附近是冯天魁的部队，我们这样会不会？
7: 我康兆民要是怕他冯天魁，就不来了。
0: 打，往死里打！
8: 是，
0: 继续打！
7: 是。
0: 根据飞机侦察和最新的情报，徐向前的部队在中坝集结以后。 正在向着红云寺急行军，他的先头部队离这里还有120里地。按他现在的行军速度，我估计明天中午可以到达这里。
3: 那好啊，走，来是早送死，老子跟着正等着他呢。哼，
0: 你别插嘴。伟作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十分兴奋呐。这几年徐向前一直在四川盘踞。 我们多次派重兵围剿，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他倾巢出动，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歼他的机会。所以，伟作命令，立即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红云寺，由我任总指挥。
3: 大帅，您到这儿来，那兄弟我去哪儿啊？你还在这里。
0: 不光是你，从现在起，我也在这里。根据委座的命令，前线所有的部队由我提调。天魁，你的66师由我直接掌握。
3: 嗨，
0: 您早说呀！您要是早说，我就带着我那几个婆娘满世界耍去了。哎，
3: 你正经点儿。
8: 这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情了，天魁老弟，我不是来夺你的兵权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够消灭徐向前，就在此一举。我跟国光在这坐镇，那无过是就防患于未然罢了。天魁啊，我有件礼物。 请你欣赏一下，打开看看。
9: 邱副官。

阵地前，他还活蹦乱跳的，就这么死了。

0: 彭天魁，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来人！
1: 干什么？干什么？火拼呢？把枪都放下！
0: 伪作素闻，川军有共党分子在活动，所以才致使过去的剿匪行动屡屡失败。这一次先派赵民来，我们已经查明，此人是共党分子。天魁啊，共党分子在你的身边，岂不危险吗？我们帮你除掉此奸，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为你好吗？
2: 他是我的副官。红帽的扣在头上就给杀了，你们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
3: 现在是非常时期，对共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那老子也可以说你是共党，老子现在也可以杀了你。
1: 别说了，杜秘书，这么杀来杀去还有个完吗？
4: 你们也是的，要杀天魁的副官，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这个总指挥你们也不放在眼里啊！
0: 把枪都放下。天魁啊，赵民这件事办的是有点唐突，我代表他向你赔个不是啊。都退下。
1: 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现在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消灭徐向前这一仗，一定要部署好，一定要打赢，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向伪作交代呀？谁去交代？你说呢，天魁？
5: 邱副官被杀，令冯天魁悲愤之极，但为了拟定的不和红军作战的计划，他只能强忍下来，把这笔账记在心头。

0: 这个部署师，在红云寺的左侧，我这放了一个旅。右翼就是这儿，灵鹫峰擎龙沟附近，我也放了一个旅。大本营老本坡是我的主力123旅，这三个旅互称犄角之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基本上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
1: 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哼，老本坡，你只放一个旅，红军要是集中兵力强攻，你怎么办？能顶得住吗？
1: 顶不住也得顶。
0: 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在青龙沟前面的这个旅应该提到这儿。 刘成火在你的侧后，他有地形之忧，随时可以出击，像这一面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照你这么说，这儿就会出了个口子，万一被红军占领，再压住青龙沟，我们和刘成火首尾就不能相顾，出了纰漏，责任由谁来负？
1: 那刘成火有地势和兵力的优势。 除了纰漏，当然他负责，还用你操心。既然你这么说，罗参谋长，就按贺参谋长的意见办，把123旅调过来。
2: 是。
3: 听了天魁这个部署，我就放心了。湖东南的部队控制住了北边，
2: 史贡岛。

0: 向陕甘进展，
1: 侧翼又有陕军的杨虎城部队。田贵，川军就全靠你了。田颂尧阻挡红军不利，已经被撤职查办。我们希望你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
3: 委座对这次决战只有六个字：只许胜，不许败。田贵啊，你要好生掂量啊。
4: 请转告委座，我冯天奎誓死为党国效力，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就不姓冯。
3: 好，那我们就在鸿运寺等你的捷报了。少明啊，刚才在会议上你发现什么没有？
5: 我想冯天奎是被邱副官的脑袋给吓住了，你看他后来挺上道的。
3: 是吗？
5: 他部署作战即对你的态度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他连邱副官的事儿提都没敢提。
3: 这才是最可怕的，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观此人的心智不在刘翔之下呀，庆父不除，汝难位矣呀，懂我的意思吗？
5: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惊出一身冷汗来。
3: 告诉刘成火，一切按原计划办。
6: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的人给杀了，还变本加厉把人头给端来了。先人办案呢，杀鸡儆猴，这是给您的下马威呀。
7: 这不是给我的下马威，这是给川军的下马威。这笔账我记下了。
6: 而且何国光调整了您的作战部署，一看就很阴险，让我们把屁股亮给刘成火，一旦打起来，他不光在背后踹我一脚，连战功都归他了。
7: 刘成火在战场现身，我要是赢了他是力挽狂澜，我要是输了他也是力挽狂澜。他们就一个目的，我的脑袋。
6: 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清，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败退，何国光拿着尚方宝剑把每一步都算计好了，从调我们到鸿运寺，到把胡宗南、刘成火安排在周边，刚才又把前敌指挥部安在这儿了，何国光还要亲自坐镇，这就是摆出了架势，把咱们往死里整。连老蒋都知道这是关键一战，还玩那么多花招。
8: 司令，刚接到侦察报告，青龙沟发现重兵集结，有两个师左右。
7: 他娘的刘成火，他是迫不及待了。
6: 司令，我们怎么办？
7: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照原计划今夜就实施。
6: 可是红军还没到就会露出破绽，再说刘司令他们还在鸿运寺。
7: 先不管了，走一步是一步。
9: 如果邱副官真是共党，如果他还活着传个信儿给红军
6: 就好办多了。

0: 东西。
1: 小点声说话，邱副官死了，那我都被看下来了，刚才从这给带走的。
0: 死了？
1: 他惹上共党了。妹子，赶紧走吧，连司令都救不了了。
0: 可是我堂哥怎么会惹上共党了？这样吧，你带我去见冯司令，我得把这事问清楚啊。
1: 你要见冯司令？你没看，这到处都是特务，你要见司令会牵连他的。走吧，走吧，这个忙我帮不了，帮不了。
0: 这忙您必须得帮，走。
2: 司令，
3: 看清楚了没有？出去以后他们是分开走的还是一起走的？
2: 是分开走的，贺康是一块儿，冯罗又是一块儿，各说各话，各走各路。
3: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还有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密报，刘生火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青龙沟一带，不知是什么意思。
3: 他还是在记仇啊，他还是想要冯天奎这颗人头。刚才贺格光修改作战计划，我就看出来了。哎呀，不过刘成火这小子什么时候跟委员长打通了关系？
2: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冯天奎，让他提防一下？嗯，
3: 不，我已经保过他一次了。这一次我就是想再保他，恐怕也保不住了。
4: 是，刘总司令，想保谁啊？
3: 哎呀，你这耳朵可真叫尖呐！我是说保汤，嘴馋了想喝。
4: 那还不好办吗？我带来了广东的厨师，今天晚上就让他给你做。
3: 好，
4: 不过喝汤啊，总得有个氛围。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红云寺的卫兵全部都给撤了，让康兆民负责警戒。你看怎么样啊？
3: 你真是算计到家了。这么一来，有人就成了汤锅里的鸭子，插翅也难飞。
5: 司令，我123旅已经向老本部集结，其他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6: 好，今天夜里12点准时打响。
5: 是。刚才康兆民的别动队和刘总司令的卫队把我们守卫红云寺的卫兵全都换下来了。司令，您不能再进红云寺了，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
6: 我要是不进去，这戏还能唱下去吗？
5: 司令，这太危险了，要不咱们改变计划。
6: 不行，不和红军作战是我的底线，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改。张连，我万一要是出不来，部队就交给你了，你要把他们带到巴中，带到通江。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

0: 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三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只要你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你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0元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免费送，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老友们，是真的，是真的，老花镜扫码真的免费送。今天咱这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免费送给您，这个是贺新春厂家给咱老年人的一个福利，但是只有200单的福利，咱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抢2单。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仰慕镜、太阳镜3合1的设计，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2副防蓝光老花镜免费送给你，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领到的邮费厂家直接包，您1分钱都不用花，直接快递送到家门口，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1毛钱都没有花，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我扫码扫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好几百的老花镜保养套装。
4: 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
5: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但是现在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

0: 孙女孩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既是养目镜，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2: 我今年刚50岁，眼睛就花了，一直想买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老花镜，赶巧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说扫码就能领一副，我想着不花钱能有啥亏，就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没几天就收到了快递，打开一看真给送过来了。我在店里试戴的那款跟这一样都要500多，这会儿算是捡着大便宜了。现在带着它看手机看电视再也不用眯着眼了，出门买菜遛弯各种道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怕摔了。
3: 只要您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您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扫码领取。
4: 我反正是领到了，这戴上之后看东西那叫一个清晰又舒服，不管是看远处的风景还是看近处报纸上的小字，一副老花镜就全搞定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会儿摘一会儿戴的折腾，省心又省力。这镜片还是特别防摔，孙子拿着扔了几次，镜片是一点没花，而且它还特别轻，戴在鼻子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5: 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

0: 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三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只要您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您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0元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免费送，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老友们，是真的，是真的，老花镜扫码真的免费送。今天咱这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免费送给您，这个是贺新春厂家给咱老年人的一个福利，但是只有200单的福利，咱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抢2单。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仰慕镜、太阳镜3合1的设计，你在商场去买
3: 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
2: 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2副防蓝光老花镜免费送给你，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领到的邮费厂家直接包，您1分钱都不用花，直接快递送到家门口，
4: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1毛钱都没有花，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我扫码扫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好几百的老花镜保养套装。
3: 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
5: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但是现在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

0: 孙女孩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既是养目镜，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2: 我今年刚50岁，眼睛就花了，一直想买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老花镜，赶巧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说扫码就能领一副，我想着不花钱能有啥亏，就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没几天就收到了快递，打开一看真给送过来了。我在店里试戴的那款跟这一样，都要500多，这会儿算是捡着大便宜了，看电视再也不用眯着眼了，各种道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怕摔了。
3: 只要您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您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扫码领取。
4: 我反正是领到了，这戴上之后看东西那叫一个清晰又舒服，不管是看远处的风景还是看近处报纸上的小字，一副老花镜就全搞定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会儿摘一会儿戴的折腾，省心又省力。这镜片还是特别防摔，孙子拿着扔了几次，镜片是一点没花，而且它还特别轻，戴在鼻子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5: 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贝康人参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

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

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配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相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

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

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思奥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1: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对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0: 欢迎朱主任。
1: 欢迎您。
2: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

0: 当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该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1: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街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2: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0: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2: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了，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性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1: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2: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0: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2: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1: 是
2: 腰最细的平面。
1: 对，
2: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1: 紧一点点，
2: 紧贴皮肤不紧绷，
1: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0: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2: 对，
0: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2: 对，
1: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0: 我看
1: 多少呢？
2: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0: 79到80。
1: 这是
2: 达标的，
0: 女生是88，
2: 80以上。对，
1: 80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2: 是体重超标。
1: 超标
2: 属于
1: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0: 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2: 对呀、
0: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2: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0: 那也就是76、77。
1: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0: 很标准
1: 啊、没有这个隐患啊。
2: 没有。
0: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2: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 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中。

0: 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1: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0: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4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1: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0: 看就是看体型，
1: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0: 体型的变化。
1: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0: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1: 就均匀的，
0: 对，全身性肥胖，
1: 均匀的胖，
0: 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1: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质性的，矮质性的肥胖，是吧？矮质性的，
0: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1: 腰围，
0: 这是我们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老来瘦，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

0: 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这个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啊，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这是科学的吗？
0: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1: 对，
0: 或者一个月，
1: 嗯。
0: 那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1: 反弹了，
0: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胃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37.5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32.5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2: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单纯的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 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

0: 品。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之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1: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嗯，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缝儿。
1: 嗯。
2: 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至少一半的容量。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八成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哈，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2: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1: 是。
2: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2: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

0: 固劳肥。
1: 嗯，
0: 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哎，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2: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
0: 嗯，
2: 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日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0: 怎么办呢？
2: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0: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2: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
1: 嗯，
2: 应该是从被动减重，
1: 嗯，
2: 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0: 嗯，
1: 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都方方面面入手，
2: 对，
1: 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0: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1: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

0: 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

0: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

0: 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

0: 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

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次航班从广州白

0: 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 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

0: 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1: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
0: 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疆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

0: 技，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意义、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6月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3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新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让各族少年儿童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2: 是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饮水，创造了连接奇迹。
0: 今天，民丰县县城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民丰县博物馆，参观818水利工程主题展区。60年前，当地各族群众在昆仑山深处攻坚克难，兴修水利，这段治水奋斗史成为大家学习历史、感悟精神的生动课堂。
3: 正是因为先辈们辛勤付出，才有了如今安稳宜居的家园。
4: 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勤学本领，脚踏实地地学好文化知识。
0: 立德树人，强基固本。新疆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近3年组织21万多名各族青少年赴北京及其他省区市开展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在行走的思政课中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筑牢健康的防线。新疆将爱眼护齿列入民生实事，数万间中小学教室里的健康照明设备，每年2次免费视力检测，让全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均较上一年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今年自治区又启动中小学生脊柱筛查项目，计划每年对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展一次脊柱弯曲异常筛查。
5: 通过今天的检查，我知道了我们走路要昂首挺胸，在写作业和读书和上课中，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坐姿，
0: 守护舌尖的安全。我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以来，累计惠及2029.67万人次。2025年春季学期起，新疆营养餐膳食补助标准由5元提高至7元，187万多名农村学生吃得更营养。
6: 每天的菜都不一样，有肉有菜，搭配的特别好，
7: 丰富肉、蛋、奶、蔬果供应的种类，确保了每日食材不少于8种。

0: 夯实体魄的底气。全区中小学将课间延长到15分钟，每天校内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特色发展模式，让每个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监测显示，全江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5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新疆全面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中小学生健康关爱行动纳入民生重点，力争2030年中小学心理教师配备率达100%，脊柱筛查普及率100%，让各族青少年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0: 庆祝6.1国际儿童节，乌鲁木齐市、乌苏市、乌恰县等地举办文艺汇演活动，展现出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能在6.1这天把江南的温柔和美用舞蹈跳给大家看，我觉得特别骄傲。
0: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为各族师生现场授课，通过咬文嚼字这一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各地科普文化场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各族少年儿童在绘画创作、红歌传唱中感受科学魅力，厚植爱国情怀。新疆非遗馆里，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西游记》主题皮影，登台演绎光影故事。新疆美术馆展出的第5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以及昌吉市清代粮仓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少儿大地绘画展，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自治区妇联今天举行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600多名各族儿童在阅读经典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教育集团举行科技艺术节，为学生搭建探索科学、展示自我的舞台。在乌鲁木齐幼教集团举办的“萌娃逛乌鲁木齐”主题展示活动中，孩子们用粘土、彩纸、废旧材料手工制作城市地标、瓜果美食等。
3: 我们的手工是衡山公园，还学到历史，感觉特别有意思。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走进社区，以趣味互动形式普及消防知识。新疆军区各部也开展进军营、云连线等活动，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爱国防的种子。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护幼童心，逐梦前行。今天天山南北洋溢着童真欢笑，从博物馆里的红色研学，到校园里的健康筛查，从餐桌上营养可口的饭菜，到操场上活力满满的运动时光，新疆把对少年儿童的关爱融入成长的每一个日常，让各族孩子共享阳光，幸福成长。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见证者，更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生力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各族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带着温暖与力量逐梦前行，定能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自己的历史接力赛，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各地深挖民俗底蕴，创新游玩场景，丰富多元产品供给，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5: 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呢，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84%，其中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1%，新疆景点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倍。赛里木湖、天山托马尔景区塔村、波斯腾湖大河口景区位列订单量前3，新疆旅游热搜量同比增长约15%，热门搜索城市主要为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伊犁州。
6: 过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啊，在这里我也吃到了这个好吃的羊肉串啊、烤包子啊，还看到了非常好看的舞蹈，非常令人难忘的经历。
0: 假期里，民俗游、风光游、自驾游持续走俏，伊犁、巴州、喀什、阿勒泰、亳州、阿克苏成为热门自驾出行目的地。阿河公路、省道101、百里丹霞风景道、哈密大海道景区等迎来大量自驾游客。
7: 沿途上看到非常漂亮的丹霞地貌，还有牛羊，发现

0: 我们的新疆的建设越来越好了，
1: 营地已经是爆满了，营业额呢是平时的3到5倍，30%到50%是我们来自于北上广的一些游客。
2: 各地依托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出沉浸式演艺、光影秀、夜市美食、篝火晚会等多元业态，夜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和田约特干故城每天上演万方月奏有余田沉浸式演艺，吐鲁番库木塔格沙漠之夜嘉年华同步开展，全域夜游体验持续提档升级。
3: 白天我们看民俗表演，逛非遗街区，晚上看光影大戏，一整天的行程充实又有意义。
2: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691场次，汇集群众68.8万人次，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75场次，汇集各族群众游客29.1万多人次。
4: 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2: 多元业态引爆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假期，新疆各地商圈市场依托假日契机创新消费场景，推出特色活动，人气与销售额不断攀升。
5: 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是达到平时客流的1.5倍哦。
2: 与此同时，各地配套约500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聚焦商超、餐饮、汽车、文旅等重点领域投放消费补贴。乌鲁木齐市投放1450万元消费券，联动32项文旅活动，拉动多元消费。伊犁州投入1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实现衣食住行全场景覆盖。阿克苏、喀什、塔城、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消费格局。
6: 政策红利精准滴灌，是撬动假日消费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节前保供、稳价，筑牢了消费根基。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联合开展新居新貌、惠购家电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依托小区物业、商品房暗场、家居卖场等多元场景，普及补贴政策，对接民生需求。假日期间，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刚需品质、家电和汽车热销，市场增量不断扩大。
2: 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疆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4.3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0657台件，较节前增长19%。截至5月30号，全疆累计申请补贴124.2万台件，带动消费101.7亿元，政策促消费成效显著。
7: 今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和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8: 在这等了好几天了，听说独库挺奇妙的，风景也好，所以说想过来看看，走一走。
9: 在乌苏市举行的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分会场活动上，集文化展演、农特展销、自驾狂欢于一体的文旅嘉年华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乌苏市还向首发车辆及游客发放暖心礼包，包含独库公路通车专属纪念标志、定制车贴、饮用水等。
10: 这次呢，其实是冲着天山的雪山、草原、峡谷来的。刚才发车这一刻，所有车呢一起鸣笛出发，真是特别难忘。
9: 今年独库公路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乌苏邑至库如力段每天8点至19点通行，库如力至那拉提段根据交通流量和天气变化弹性调整封闭时间到21点，那拉提至乌苏邑、乔尔玛至国道217入口19点以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
11: 我们成立了独库乌苏铁骑志愿服务队，设置了3个服务点，有什么困难诉求都可以随时呼叫他们。
9: 被誉为云端天路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也在今天恢复通行，公路全长120多公里，通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预计开放到10月10号。
12: 群山连绵，草原辽阔，然后雪山与林海交相辉映，每一段路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13: 不管是独库公路还是伊昭公路，山上山下一般有10摄氏度左右的温差，如果遇到下雨还会更冷，要备足衣物，做好防晒。
9: 今天，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班开通，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航线的空白。
1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我身后240多

0: 名的旅客将乘坐这趟航班飞往德国法兰克福。那么这段行程的单程飞行时长呢，约为8个小时。这条航线的开通啊，也彻底改变了以往新疆往返欧洲需要经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的出行模式。
1: 我在广州有业务，时常两地跑，这趟航班太方便了，所以第一时间就买了机票。
2: 优化航线的中转衔接流程呢，相较于传统的中转模式呢，旅客前往欧洲的往返可节约10余小时。
3: 旅客出廊桥即可一站式完成值机，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分钟时间，而且不用重复安检。
4: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运航线已通达21个国家、29个国际城市，日均进出境人员超2500人次。
5: 昌吉市20里乡坐落在天山脚下，在福建泉州沅江持续支持建设下，牧民搬进定居点天鹅小镇，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6: 走进天鹅小镇，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映入眼帘，道路宽敞，设施齐全。爱江图尔爹克一家是2020年搬到小镇的，毡房变楼房，牧民变居民，他的最大感受就是方便。
7: 搬进来以后，家里有4来区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6: 多年来，福建沅江泉州市分指挥部持续投入资金，不仅改善居住条件，更用心谋划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让牧民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生活有奔头。
8: 福建沅江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工作，最近在新建的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
6: 牧民们的生活变化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住房条件，更在预未来。在距离天鹅小镇不远的20里乡中心学校，有一座泉州援建的泉州体育馆，这是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牧区青少年以球为媒，走出大山，走向舞台，在各级别赛事中崭露头角。
9: 多名种子选手入选了专业的俱乐部，泉州分指完善了教学设备，让牧区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10: 一批一批沅江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在天山脚下跟牧民们真正成了一家人。从安居到乐业，从富裕到自信，我们会一直使劲，让牧民在这片热土上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11: 在轮台县东南方向的荒漠戈壁上，矗立着一座古城——卓尔库特古城。多年考古发掘显示，古城使用时期与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存续时段高度重合。
12: 卓尔库特古城是巴州境内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19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就在今天的轮台县境内。2018年，北京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汉代西域都护府军政建制体系考古，选定轮台县的卓尔库特古城和奎玉贺斜海尔古城作为重点发掘对象。
13: 从出土的遗物的这个形制，它的这个使用年代整个就落在了汉代，魏晋南北朝就废弃掉了。这跟历史文献记载的当时轮台这个区域的城镇变化的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12: 考古发掘表明，卓尔库特古城由内城、外城、高台城址3重城构成，城墙可以分为3期，最早一期为战国时期，第二期为两汉时期，第三期为魏晋时期。古城在两汉时期最为繁盛，城池规模、功能布局、延续年代和史书记载的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相匹配。
13: 设立西域都护就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当然此前西地区和中原的交流呢，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从这以后，首先行政管理上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开启了2000年来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一个起始点。
12: 现在，卓尔库特古城被列入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并与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一同在2025年对外开放。
5: 5月3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第2比赛日战罢，亳州队昌吉队阿克苏队斩获首场胜利。
4: 比赛中，亳州队攻防有序，第28分钟，99号球员穆和买。

0: 点一打，整个乐团就有了心跳。眼前这个男孩叫吕泽凯，5年级，打击乐首席，这个位置一错全团乱。他凭什么能坐上？这得从他的妈妈说起。
1: 据老师说啊，90%的孩子都会有这个跑音的现象，但是他从小唱歌就没有跑过调。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在音乐方面会比较有潜力？
0: 于是钢琴、架子鼓成套买回家，一样一样学。妈妈学过小提琴，但半途而废。正因为放弃过，她更清楚坚持的分量。
1: 我们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嘛，费用确实不低，但是我们愿意为了他的这个热爱吧，或者是为了他的这个特长，将来还不知道他走不走这条路，但是万一他走了呢，我们之前并没有去帮助到他，我觉得我们会后悔的。
0: 有天赋，肯坚持，家里还全力托举，很快吕泽凯被老师挖进了大榆树乐团，一路成了首席。可更多时候陪伴他的只有鼓槌、谱子和窗外追跑打闹的小伙伴。
2: 那一刻非常的不开心，拿上全国奖以后，觉得我最初坚持下来是对的。
0: 比赛那天，他的鼓点稳住了全团的节奏，吕泽凯被看见了，被妈妈看见天赋，被老师看见潜力，被乐团看见责任。
3: 做这么多社团呢，其实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我们始终认为成绩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
0: 被看见这三个字是这所学校的底色，也成了大榆树的枝干。在大榆树下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们不是天赋型选手，却用汗水把自己种进了土里。唐逸飞就是这样一颗悄悄发芽的种子，1年级因好奇报了管乐团，至于学什么乐器，老师给了建议。
4: 老师看了他的这个条件，嘴型呀，还有气息呀，适合吹圆号。
0: 他没多想，点了头。殊不知，圆号是管乐团里出了名的硬骨头，音准、气息难控，乐器又重，第一个坎儿来得很快。
5: 圆号也比较重，我自己也背不动，就背那个肩膀都勒出红印子了，我妈也很心疼。
0: 号重就需要更大的气息撑着，为此，唐逸飞爸爸想了很多办法。
6: 预备，开始，好，吹。
0: 唐逸飞的爸妈都是医务工作者，很忙。他常常放学后一个人拖着圆号箱在校门口等。妈妈心疼过，也犹豫过。
7: 他说：“妈妈，我喜欢了，我要坚持学，然后我们才去买的这个乐器，啊。”然后没想到他真的是像他自己说的这样子，他就一直在坚持。
0: 坚持像大榆树的根，看不见却一直往深处扎。老师当年的一个建议他接住了，硬磕了5年，慢慢的他变了。
8: 以前遇到难题第一时间会找爸爸或者妈妈去问，或者去找老师，但现在我会先自己试一试，不对了到时候再去改，说不定试试思路打开了就会了，就得多练。
3: 不是要让每个孩子成为艺术家，让孩子们能够通过去感受美、体验美、创造美、参与到这个美的活动当中去，能够在他们心目当中去种下这种真善美的这些种子，进而能够让他们内心非常的丰盈，进而能够去热爱生活。
0: 拿到金奖后，唐逸飞说了一句让爸爸心里一震的话。
4: 他的学长，也是 A 团的学生叫唐静哲，吹的也非常好，这个水平都跟他们现在教他的老师都差不多了，但是升到了初中就没有办法继续跟乐团一起训练一起演出，他感觉特别可惜，这个奖应该是他们来拿。
0: 一个5年级的孩子心里装着的是曾经一起吹过同一个音符的人，就像根深了，自然就会想着给别人遮阴。那这棵树当初是怎么种下去的？
9: 刚开始的组建呢，非常的困难，学校的乐器呢也有限，排练的条件也有限。
0: 学这个能加分吗？耽误学习怎么办？这些话杜老师听了无数遍。为了能让孩子快速上手，第一批招的很多都是学过钢琴。

0: 琴、古筝的双专业生。
1: 要学他们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学校的这个管乐，这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好在第一批的学生呢都坚持了下来。
0: 坚持这个词后来成了大榆树的根。2019年，学校成功申报乌鲁木齐市管乐特色校，乐团开始从一年级零基础招生，但新困难又来了。
1: 好多家长他不了解这个管乐团的乐器，像冷门的乐器长号、大号没有学生报，
0: 只得是一个一个班去讲，一家一家去聊。而站在指挥台上的艾兴志老师，也是从建团之初就在的人。
2: 我们的孩子风雨无阻地坚持排练，家长们始终不离不弃地鼎力支持，凝聚了所有人的心血。
0: 他最看重的不是孩子们吹得有多准，
2: 乐团带给孩子们的是规矩，而不是死板的规矩，是自律。乐团是一个整体，一个人错了，全团会受影响。孩子们慢慢学会了对自己的身部负责，对团队负责，这是一种责任感，放哪都好使。
0: 2020年，赵小娜老师加入乐团，专门带长笛声部。那时孩子们基础薄弱，她带着他们从音阶、长音一点一点抠。
3: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乐团的学习当中，这段时光能让你们真切地感觉到了坚持的价值。愿这段并肩演奏、奋力拼搏的经历，成为大家成长路上闪闪发光的珍贵回忆。
0: 从杜老师的每一份坚守，到艾老师指挥棒下的每一次打磨，再到赵老师声部里的每一个长音，这棵树不是一个人种出来的，是无数双手一起托起来的。
4: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去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无论是踢足球，或者是吹乐器，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跳舞，或者是唱歌，只要你喜欢，请你一定要坚持，总有一天你会因为你的这份热爱被看见、被记住。
0: 坚持这个词在这趟采访里出现了很多次。十年时光足够一株榆树苗破土生根、枝繁叶茂，十年岁月也足够一群孩童褪去稚气、磨砺蜕变。乐团教会孩子们的不只是怎么吹对一个音、跟上一个拍子，是一个人错了全团受影响的责任，是先自己试试的独立，是手指上磨出来的茧，是那些想过放弃100次又拿起乐器101次的瞬间。这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他们奔赴更远的前路、站在更大舞台上的底气。今天是6.1儿童节，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大榆树，扎根沃土，向阳生长。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高级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何老总，欢迎你。
1: 老样的研发，辛苦了。
0: 习书记，欢迎你们。
2: 辛苦罗局长了，
0: 欢迎进城。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6月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新西北局，统一了西北党政军领导。对于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坐吧，坐吧。各位想必都清楚，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西安城，但是彭德怀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府，他们在西安城的防卫还很薄弱，只要胡长官联合二马，一举就能夺回西安。 也就是说，这个天还是会变回来的。我不管你们以前隶属于谁，啊，是国防部二厅，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胡长官的人，事已至此，都听我的。现在是由我来主持大局。 那么留下来的呢？我们就得为党国奋力一搏。想走的，觉得大势已去，现在就可以走。只要不出卖兄弟，我魏海绝不强留。

0: 老大，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1: 我们既然都选择留下来，我们就得定点新的规矩啊。这第一，我们留下来不是要做莽夫，还是安全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跟你们单线联络，你们之间绝不能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谁哪条线暴露了，自己扛着，绝不能出卖兄弟，出卖上线。能做到吗？
2: 总指挥，您放心，这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
1: 好。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根据各位所长啊，又重新做了一下分工。江队长，
3: 在。
1: 你负责爆破组。爆破组就是时不时的你得给共产党放几个大烟花啊，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
3: 明白。
1: 那老罗，你是保密局培养的暗杀高手，暗杀组就由你来负责。共党西北局和军管会的所有的头头脑脑啊，都是你的目标。具体的名单回头我给你。
3: 是。
1: 春平，
3: 对。
1: 你的人马就要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啊，制造西安市民和共产党的对立，绝不能让他们得到百姓的支持。
3: 是。

0: 就这么点家当了。这个时候兄弟们留下来都是在搏命熬过这个时刻，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事成之后我会亲自向胡长官、向委员长给你们请功请赏。行了，那各组评分一下。
1: 拿吧，
2: 说什么？
1: 拿命换的钱。
0: 你跟我最久，一直负责情报方面的收集。我听说，共产党华北两个兵团正在从山西支援西安。在我看来啊，那都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共党在西安的虚实。
3: 我会盯着的，只要共产党华北部队的两个兵团没到西安，胡长官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收复西安。
4: 十八兵团先头部队181师已经急行军到临汾附近，赶到我们这里最快还要12天。
5: 西安现在就像个炸药桶啊，随时可能爆炸。这胡宗南在眉县一带布置了5个军，离我们就是100公里，这些人要动起来我们非常麻烦。哎，能不能请野司催他们再快一点？
4: 驰援我们的每个战士负重18公斤，每天行程80里地，已经是极限了。
6: 就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吧。托副同志，哎，要做好准备，备好火车在潼关等着。
7: 只要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一过黄河，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进西安。
6: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啊，最近城内的老百姓因为恐慌抢购，各种物资都涨了3-5倍。
7: 是，
6: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
7: 你像粮食、油盐这些日常必需品，我已经派工商处的同志四处采购，采购一批就及时运进来一批。
6: 毕竟是几十万老百姓要吃饭啊。等18、19兵团到了之后，又要增加20万人马，必须要保证储备充分。
7: 请习书记放心，我向你保证，粮食绝不会出问题。
8: 现在这个特务太嚣张了，四处搞破坏。西安机车厂的锅炉被炸了，灞桥铁路的一座桥也被毁了，抚育面粉厂。

0: 啊，也不生产了，给我们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看啊，公安局速特的力度还要加大。
1: 速特工作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目前我们掌握特务线索500多条，公安部门包括政府机关能抽出来的人都上了一线，我们正在多头并进，加大搜捕力度。估计特务又在电厂搞破坏了，
2: 通知王朝伟，让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必须肃清这些特务。
3: 是。
2: 从今天起啊，我就住在这办公室了，有任何情况你可不能耽误，马上向我汇报。
3: 好好，是。
4: 眼看就要围城，家里没粮怎么办？没粮我们会被饿死，对不对？
5: 对，
4: 没有粮，没有粮，卖米，
5: 卖
4: 米，
5: 卖米，卖米，
6: 不是不卖了，是卖完了，没有了，回去吧。
4: 少废话，我是看你们把粮食卖给解放军了，是不是？
7: 是，
4: 不要粮，
7: 是的。

0: 这是军管会刚刚截获的，从西安城内发出的电报，发报人代号锣鼓。他向胡宗南汇报说，我们的十八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我们经过分析推断，这个锣鼓啊，很可能就是特务头子魏海。他的发报手法很老道啊，防弹意识很强，每一次都严格控制发报的时间长度。目前我们没法确定他的位置。
1: 这胡宗南接到情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咱们得做好应战的准备啊。
2: 杨德亮带着他的十七军逃离西安后，在秦岭一带的东江口布防，如果要反攻西安，这应该是胡宗南最先要调动的部队。还有一个师在子午口，一个师在丰峪口，
1: 这几支部队离西安也就五十来里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3: 给我接通警备司令部张景武司令员电话。

0: 现在城里头出现了打砸抢，很多民众冲进商店里头抢物资、抢粮食，市政府正在努力的控制中。
1: 是老百姓恐慌，还是里面有特务煽动？这一定要查清楚。
2: 好，
3: 蒋师长，
4: 书记，
3: 现在城里粮食储备情况怎么样？
4: 支撑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外面的粮食还可以正常运进来。
5: 一定要继续积极抢运，保证城里的正常供应。
4: 好，徐书记，警备部队按照你和张司令的部署都提前到位。前方汇报：敌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和幺四四师从东江口出发，敌十二师从子午口向韦曲逼近，敌四十八师从丰峪口向斗门镇一带移动。 还有一支部队在袭扰灞桥，我军部队正和他们对峙。
6: 东南西三面进攻。

0: 来势凶猛啊。嗯，
1: 胡宗南在扶风眉县一带的部队有什么动作？
2: 五个军都没有动。
3: 坐，大家坐。
1: 就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啊，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没有了任何士气。所以依我看啊，杨德亮的行动应该就是胡宗南派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0: 你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攻西安？
1: 我认为啊，如果他坚决地反攻西安，这五个军不会一动不动。
0: 对，
2: 习书记分析得有道理。
1: 但是毕竟我们西安的警备部队只有一个军，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敌人反攻，坚决执行我们的军事计划。
4: 我看啊，坚守西安就是我们对彭老总最有力的支持。
1: 石万同志，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积极准备，防止敌人垂死挣扎，鱼死网破啊。
2: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根据综合研判，共军十八、十九兵团应该已经到达西安，但各种迹象尚存疑点，仍无法完全确认，请胡长官斟酌行事。
1: 搞来搞去就搞这么一个破东西。
2: 这也是魏海他们在西安城里综合研判出的敌情分析。
1: 分析他们会分析个屁，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共军的十八、十九兵团到底在哪里，一群蠢材。
2: 可是兰州城里已经等不住了，马遵敬让我们负责出兵西安，他和马继元啊一起拿下咸阳，阻断共军的退路。
1: 敢给我下命令，跟我耍滑头，想得美。命令二马发兵咸阳。
2: 如今这军队我们不动，他们也不会动的。
1: 那就告诉裴昌会和二马一起加速前进
2: 也好，看到我们行动了，二马就不会拖延了。
1: 但你要告诉裴昌会，动作要做，我们姿态也要做，但行动一定要稳。真正的推进要等二马拿下咸阳以后再说。
2: 是。
3: 打，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打，不管是空城计还是口袋阵，咱都得打。
3: 为什么？
4: 这是咱们守住大西北最后的机会，必须调动兵力奋力一搏。你觉得共党占了西安就会只兵不前吗？他们还会趁机打宁夏、打甘肃、打青海，他要的是整个西北，而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如果不把西安夺回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3: 我明白了，大。只要我们出兵，胡宗南就会改变撤向汉中的部署，回师关中，逼着他和我们联手夺回西安。
4: 破釜沉舟，扭转乾坤，就在此一举了。

0: 这次蒋介石又逼着他从一开始的撤出转为反攻。你别看他来势汹汹，此人志大才疏，打起仗来从来都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
1: 二马的部队正好相反，胆子大，很容易突出出来。
0: 所以啊，我们的战略就是对胡宗南只防守不进攻，集中主力部队专门来对付二马。
2: 我们现在在咸阳外围，首先碰到的肯定是马家军的第82军。
0: 那我们就以18兵团的先头部队第61军的181师为先导，进入咸阳，构筑工事，阻击马家军。咸阳是绝对不能丢的。我们先把马家军的马腿给他削掉。参谋长，
3: 走，
0: 给18兵团的周师弟发报，命令181师加快行军速度。
3: 是。
4: 习书记在吗？
5: 习书记刚睡着，这几天连续工作，好不容易才休息。
6: 习书记，习书记，
4: 别喊！
6: 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到了！
7: 啥到了？
6: 181师到了。
7: 到哪儿了？
6: 已经到灞桥了。
7: 到灞桥了？
6: 啊！
7: 今天几号？
6: 7号。
7: 太好了，原本说还有2天才能到，这又缩短了一天。同志们，等18、19兵团到齐之后，咱们一野啊就有了4个兵团、12个军的兵力，兵力也从15万人到了35万人，我们的总兵力啊第一次超过了敌人的总兵力，这说明啥？咱西安安全了。

0: 报告，方师长到了。
1: 报告方总，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幺八幺师师长王成汉前来报道。哎呀，
0: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辛苦了。
2: 哎，
0: 赶了十几天的路，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来不及了。马上这又面对一场大仗，怎么样？部队现在的士气还好吧？
2: 报告方总。
0: 部队是有些疲惫，但听说要打大仗，战胜的劲头就来了。<笑>太好了，长话短说，目前的形势是这样：湖东南和二马集结了17万的兵力，企图啊，趁我十八兵团还有一野没有会合之际，反扑关中。二马呀，现在这气焰是很嚣张的，直逼咸阳，所以这次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 这是非常凶悍的二马骑兵，
2: 骑兵，
0: 马继元呢？第82军，还有骑兵第8旅，目前已经到达了宾县附近，离咸阳还不到200里地。我估计啊，他的骑兵应该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够赶到。你们的任务啊，在咸阳外围给我死死的盯住。
2: 是。
3: 坚决守住咸阳，绝不后退一步。我已派侦察班前出侦察了，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2: 是。
3: 这个村叫龙泉村，在咸阳的西北方向，距离咸阳大概15公里左右。
2: 15公里，
3: 王参谋，
2: 马继元的骑兵推进速度很快，昨天就已经到达宾县了。
3: 是啊，再有6-7个钟头，天就黑了。 大部队进入咸阳城外阵地才半天，修筑工事的时间很仓促。

0: 不可能修筑完善。
1: 照这个速度，马剧院的骑兵应该就快到了。
0: 老张，你带几个同志去西北方向
2: 先去侦查，
0: 我带其余的人在这休整，一会儿跟进。
3: 是，金晨、小张、上半，你们三个跟我走。
4: 是是。
3: 同志们，抓紧干啊！抓紧干！咱们时间不多啊！
5: 满意了，局长。
3: 同志们，喘口气儿，讲两句。我们将要遇到的敌人是马匪军，马匪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兄弟部队有牺牲，有鲜血，换来了打他们的经验。怎么打呢？就是把最前线的战壕挖宽、挖深。他们的马队到这儿就得给我掉下去，只要掉下去就用手榴弹炸，用砍刀砍。
6: 好，
2: 张老师，
0: 哎，
2: 还有水吗？酒库那里
0: 有。
7: 成儿，
8: 哎，喝水。王参谋，
2: 王参谋，老张回来了。老张，哎，什么情况？王参谋，发现敌人骑兵，
0: 应该是马剧原匪军的先头部队了。
2: 来了多少人？看这架势，至少一个营。
0: 一个营？那打一仗了。
9: 十三个人打一个骑兵营。嗯，这仗要打了。
0: 嘿嘿，人是少了点，但这仗还必须得打。只要拦住这骑兵营，就能让马剧原主力部队停下来，北三大部队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呢。张洪顺。
3: 到，
0: 骑上自行车，立即回师部汇报敌情。
3: 是。
7: 王大茂，再拿俩子弹，
0: 领上去，离村子越远越好，咱不能连累老百姓。
3: 同志们，跟我来，
5: 走，快！

0: 小崔、小马，你们两个，兄弟们，行。
1: 是。
0: 哎，不是，温景轩，你们两个给我把守门的，兄弟们处理。
2: 是。

0: 我们在龙泉村发现了马继元的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
1: 王青山呢？
0: 王三豹为了给咱们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带领侦察队

0: 好，尽管。
1: 马司令，西兰公路桥梁、宝鸡泾天神铁路桥梁都被我们炸断了。
0: 好，这样一来，共军大军压境不住。

0: 华北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以后，我们和敌人这个强弱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中央军委还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此次战役的作战原则那就是八个字：先马打胡，先胡后马。作战的目的嘛，就是要把所有兵力。
1: 以及二马的全部兵力彻底歼灭。
2: 胡宗南，有三个军在渭河北，有两个军在渭河南，他们并没有准备渡河的装备，只要我军对他们开始发动攻击，他们没法相互支援。我们有信心一举歼灭他们。
0: 这次战役啊，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是罗集镇。 我们现在必须呢，要派出一支骑兵，迂回到罗居镇以西，要彻底切断胡宗南大军的退路。我已经想好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王世泰的第四军。
2: 彭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王世泰，这是要让他知耻后勇啊！
0: 哎呦，对喽。
2: 哎呀，知我者还是重勋也啊！这就叫遣将，你不如激将。<笑>几十万的部队，这么多的粮食供给，后勤保障还要仰仗众军同志啊！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现在仅关中地区，老百姓就支援了我们1.95亿斤粮食，军械55万双，担架9000多副，大车2700多辆。
0: 我们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准时把物资送到前线。同志们，这一仗，这是我军在大西北和胡宗南的最后决战。我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顽强果敢的精神，一鼓作气，使敌人呢不能有片刻喘息，直至全部歼灭。
3: 好，好，好。

0: 司令，
1: 刘师长，说说你那边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罗局镇，梅县火车站一带，切断了陇海线，
0: 完成了穿插任务。请司令下达命令。刘毛公啊，我看这个作战命令，还是让你的老首长给你下达吧。嗯。
2: 我是王世泰，罗局镇。 是胡宗南部队的唯一退路，一旦全线打响，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你的位置涌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死守罗局镇，切断敌，劈逃退路。要求寸土不让，堵住敌人就是胜利。明白了吗？
0: 明白。
3: 老公，一年前我们老四纵在西府栽了大跟头，
2: 这一仗能不能一雪前耻？ 就看你的了。这份光荣你要是拿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1: 政委，请放心，不把老四纵的光荣打回来，我刘茂公就战死在罗局镇。
2: 好。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发起福梅战役，歼敌四个军4万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主力，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 12年呀，12年的苦心经营，不世之功，唾手可得。可转瞬间，满盘皆输。
1: 这不全是您的责任？
0: 天意难违。什么是天？当年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跟我谈过这个。他说，在共党的眼里，老百姓是天，人民是天。我一笑了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2: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这边这边。
1: 徐小姐
0: 啊，
1: 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
0: 哪变了？
1: 这天天乐呵呵的，
0: 是吗？
1: 啊！
0: 福梅战役结束了，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还是得小心特务。反德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1: 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正在加紧审讯呢，争取以此为突破口，短时间内向特务全都肃清。
0: 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1: 行了，
0: 小队，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
2: 我听组织安排。
0: 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宿舍。
2: 好啊，西书记，我还真想去艺宿舍看看，去学习学习。
0: 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
2: 憨柱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
0: 哦，那就好。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带着人家巧村到处走走转转，是不是？
1: 哎哎，记住点，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0: 我用你保护我，真是有他俩呢，你就快去，快跑快跑快，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走了走了，
1: 哎。
2: 那走吧。
0: 哇。

0: 诸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
1: 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八一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19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四个字：古调独弹。这是咱们艺俗社的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
2: 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文山殉国、双锦衣、三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
1: 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形势发展得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我想呢，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
0: 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两段，您给瞅瞅，保冠您满意。

0: 停停！你这不还唱的关公吗？
1: 乔翠同志，
2: 我这可不是关公啊！
0: 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
3: 我是司令呀。
4: 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
3: 司令，解放军的司令。
5: 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
4: 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
6: 穆家军中参谋长啊。

0: 说心里话啊，你们改编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两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
1: 哎，谢小姐，
2: 走，回屋。
3: 哎呀，这玩啥呢？哎呀，这脑袋瓜子长的啊！哎呦呦呦！

0: 叔，做饭呢？
1: 哦，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五口人嘛。
0: 五口。五口人都住这儿？
1: 啊，不住饿的，住阿嘎吗？
0: 就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漏进来了？
1: 就是的嘛，这刮风下雨塌一半，一个月就得修3回呢嘛。

0: 小伙子，这砖哪搬来的？
1: 这坐城墙边上吗？
0: 城墙边上啊？你这扒的城墙砖啊？啊，这城墙砖咋能瞎扒吗？

0: 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两个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西安城里啊，有很多棚户区，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
1: 大约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
0: 这么多的老百姓，连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马上制定方案。

0: 再一个呢，就是城墙的问题。这两天呢，我出去转了转，发现很多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啊，拉着车在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1: 习书记，关于城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了解。 目前呢，我们没有专门的单位去管理城墙，所以老百姓自己家里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全国都刮起了一阵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这个有规划的前提下，把城墙拆掉，以防后患。
2: 秦市长，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啊！要把它拆了，这西安咋还叫个历史名都啊？
0: 您的意思是？
3: 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习书记。
2: 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墙，去搞建设吗？我反对拆。
4: 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
5: 我倒认为啊，应该拆掉。
6: 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
5: 是的，习书记。
6: 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
5: 如果拆了，会被后世子孙耻笑的。
6: 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
7: 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涂同志啊，哎，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习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
6: 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
2: 涂副同志，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 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 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 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涂副同志，
7: 徐书记，
2: 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
7: 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

0: 斗袖翻上来，耶稣哇，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啊，在滑，啊。定住，
1: 然后看看，对，这个膀子要抬起来啊，那个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在这里，这里，这里，对，这个地方抬起来。
2: 我袁老师，
1: 哎，秦副市长
2: 辛苦了，
1: 您别客气。
3: 秦副市长，哎，跟您说个好消息哦。我跟翠花已经正式拜易抹云老师为师了。
2: 真的？
3: 真的。
4: 你看看易抹云老师
2: 行家一出手真的好看啊，你们一定得好好学，知不知道？嗯。
1: 秦副市长，我们艺俗社要和八一剧团连拍一出戏，叫保卫和平。
4: 哦，保卫和平啊。
2: 我知道这出戏好看，好着呢。太好了，这回啊，不光是我们巧翠有机会跟你们讨教，
4: 我们八一剧团所有的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
2: 哎呀，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5: 好。
3: 好。
2: 嗯，真好。
4: 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
3: 定好了，
4: 安排了。嗯。哎，排了吧。
3: 好。
2: 金书记。哎。赵书记。哎。
3: 金书记。哎。
2: 来，金书记这边。金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艺俗社当红名角易抹云。
5: 易抹云同志，你好啊。
6: 秦书记您好，哎呀，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艺俗社的关心。
5: 你易抹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你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也是你的戏迷啊。哟，
6: 谢谢。
5: 我知道咱们艺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梆为板，乐琴应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好好的宣传传承下去。
6: 好，
7: 好，好，好。
5: 秦市长啊，
2: 哎，
5: 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
2: 你说。
5: 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但是艺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把艺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9: 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
2: 是啊，金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
5: 这艺俗社呀，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的。

0: 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啊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1: 没错。
0: 好。

0: 彭总何总，来，贝迪是炸毁的公路已经派出了工兵，乌兹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坐。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
1: 什么事儿？
0: 郑军，你擅长统战工作，接下来这个工作，非得你去不可呢。
1: 什么工作？
2: 你说吧。
0: 杜西来电了，
3: 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
0: 西藏的工作嘛，首要这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使的安全，
3: 为尽早的
0: 解放西藏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嘛，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
3: 兰州啊，
0: 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使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
1: 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仲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
4: 那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
0: 哎呀，钟勋，统战工作要的是耐心，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
4: 明白，彭总考虑的周到。
0: 那咱们就兵分两路，嗯，我在兰州等着你。
4: 兰州姐，兰州姐，
5: 齐书记，
4: 范明，来，快坐。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实施班禅的坐床典礼，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
4: 我和彭总决定啊，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
5: 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
4: 统战工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范明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
5: 请书记放心，保证把这任务

0: 这次李宗仁代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十世班禅维尔德尼确即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
1: 国民政府及关长官全权之心，我等不胜感激。
0: 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1: 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

0: 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了。
1: 共产党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0: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看不听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
1: 啊，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代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
0: 馆长啊，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1: 哦，好好，啊，请便。
0: 老钱，
2: 我想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
0: 国民政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决定去台湾的事情。
2: 你们商量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情过几年再说吧。
0: 罗斯，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3: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

0: 黄思念，你是我们浪不浪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
1: 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
2: 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
1: 对，下命令吧。
2: 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
1: 对，跟共产党干。
2: 司令，
3: 哎，司令，您既是拉卜楞保安司令，又是加木扬活佛的哥哥，您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
4: 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又要面对共产党了。
2: 司令，
4: 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对吧？
5: 走走走，
6: 走吧走吧。
4: 子枫，你是拉卜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

0: 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
1: 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
0: 司令，我想想办法。我们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交枪，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
2: 司令。
0: 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的。你去跟他们谈吧。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率不起义；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向诸位头人交代。
2: 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
0: 子枫，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
2: 好。

0: 对吧？是啊，咱俩吧，好来了。
1: 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另一个是保留枪支。
2: 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率部起义吗？
3: 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
4: 统一币种。
5: 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的。
6: 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1: 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
6: 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
1: 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名叫罗桑泽旺，是五世加密样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奇马步芳父子在甘南下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
6: 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啊。
5: 30架飞机？
6: 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两个条件。
1: 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
6: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甘南下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00-400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

0: 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
1: 道理是这样，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0: 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地跟人家交朋友，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
2: 习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早日的开门营业，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
0: 也不是说要答应他们长久的使用银元嘛，只是让他们短暂的继续流通，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好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讨论了啊。我看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可以先答应他这两个条件，同时呢我也会上报中央，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樊明同志啊，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两个条件，把我们的诚意他们带过去。
1: 是。
0: 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
3: 习书记，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同志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士林西菜馆都关掉。
0: 关掉？为啥要关掉？
3: 是这样，抗战期间很多的对外机构都是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
0: 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画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去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 明白。
0: 还有没有问题？
4: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

0: 群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

0: 争令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4: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奋斗。
5: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6: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7: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8: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9: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7: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
5: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
10: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0: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0: 让你受委屈了。
2: 你们简直是胡闹
3: 荒唐！
4: 大家都坐好，都坐好。
0: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6: 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7: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1: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
0: 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晓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

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统

0: 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疆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意义、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6月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新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让各族少年儿童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2: 是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饮水，创造了连接奇迹。
0: 今天，民丰县县城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民丰县博物馆，参观818水利工程主题展区。60年前，当地各族群众在昆仑山深处攻坚克难，兴修水利，这段治水奋斗史成为大家学习历史、感悟精神的生动课堂。
3: 正是因为先辈们辛勤付出，才有了如今安稳宜居的家园。
4: 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勤学本领，脚踏实地地学好文化知识。
0: 立德树人，强基固本。新疆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近3年组织21万多名各族青少年赴北京及其他省区市开展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在行走的思政课中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筑牢健康的防线。新疆将爱眼护齿列入民生实事，数万千中小学教室里的健康照明设备，每年2次免费视力检测，让全区儿童青少年

0: 年近视率均较上一年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今年自治区又启动中小学生脊柱筛查项目，计划每年对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展一次脊柱弯曲异常筛查。
1: 通过今天的检查，我知道了我们走路要昂首挺胸，在写作业和读书和上课中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坐姿，
0: 守护舌尖的安全。我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以来，累计惠及2029.67万人次。2025年春季学期起，新疆营养餐膳食补助标准由5元提高至7元，187万多名农村学生吃得更营养。
2: 每天的菜都不一样，有肉有菜，搭配的特别好，
3: 丰富肉蛋奶蔬果供应的种类，确保了每日食材不少于8种。
0: 夯实体魄的底气，全区中小学将课间延长到15分钟，每天校内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特色发展模式，让每个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监测显示，全疆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5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新疆全面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中小学生健康关爱行动纳入民生重点，力争2030年中小学心理教师配备率达100%，脊柱筛查普及率100%，让各族青少年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4: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0: 庆祝6.1国际儿童节，乌鲁木齐市、乌苏市、乌恰县等地举办文艺汇演活动，展现出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能在6.1这天把江南的温柔和美用舞蹈跳给大家看，我觉得特别骄傲。
0: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为各族师生现场授课，通过咬文嚼字这一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各地科普文化场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各族少年儿童在绘画创作、红歌传唱中感受科学魅力，厚植爱国情怀。新疆非遗馆里，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西游记》主题皮影，登台演绎光影故事。新疆美术馆展出的第5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以及昌吉市清代粮仓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少儿大地绘画展，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自治区妇联今天举行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600多名各族儿童在阅读经典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教育集团举行科技艺术节，为学生搭建探索科学、展示自我的舞台。在乌鲁木齐幼教集团举办的“萌娃逛乌鲁木齐”主题展示活动中，孩子们用粘土、彩纸、废旧材料手工制作城市地标、瓜果美食等。
6: 我们的手工是衡山公园，还学到历史，感觉特别有意思。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走进社区，以趣味互动形式普及消防知识。新疆军区各部也开展进军营、云连线等活动，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爱国防的种子。
4: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护幼童心逐梦前行。今天天山南北洋溢着童真欢笑，从博物馆里的红色研学到校园里的健康筛查，从餐桌上营养可口的饭菜到操场上活力满满的运动时光，新疆把对少年儿童的关爱融入成长的每一个日常，让各族孩子共享阳光，幸福成长。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见证者，更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生力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各族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带着温暖与力量逐梦前行，定能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自己的历史接力赛，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各地深挖民族底蕴，创新游玩场景，丰富多元产品供给，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8: 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呢，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0: 了84%，其中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1%，新疆景点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倍。赛里木湖、天山托马尔景区塔村、波斯腾湖大河口景区位列订单量前3。新疆旅游热搜量同比增长约15%，热门搜索城市主要为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伊犁州。
1: 过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啊，在这里我也吃到了这个好吃的羊肉串啊、烤包子啊，还看到了非常好看的舞蹈，非常令人难忘的经历。
2: 假期里，民俗游、风光游、自驾游持续走俏，伊犁、巴州、喀什、阿勒泰、亳州、阿克苏成为热门自驾出行目的地。阿河公路、省道101、百里丹霞风景道、哈密大海道景区等迎来大量自驾游客。
3: 沿途上看到非常漂亮的丹霞地貌，还有牛羊，发现我们的新疆的建设越来越好了。
4: 营地已经是爆满了，营业额呢是平时的3到5倍，30%到50%是我们来自于北上广的一些游客。
2: 各地依托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出沉浸式演艺、光影秀、夜市美食、篝火晚会等多元业态，夜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和田约特干故城每天上演万方月奏有余田沉浸式演艺，吐鲁番枯木塔格沙漠之夜嘉年华同步开展，全域夜游体验持续提档升级。
5: 白天我们看民俗表演，逛非遗街区，晚上看光影大戏，一整天的行程充实又有意义。
2: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691场次，汇集群众68.8万人次。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75场次，汇集各族群众游客29.1万多人次。
6: 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2: 多元业态引爆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假期，新疆各地商圈市场依托假日契机创新消费场景，推出特色活动，人气与销售额不断攀升。
7: 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是达到平时客流的1.5倍哦。
2: 与此同时，各地配套约500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聚焦商超、餐饮、汽车、文旅等重点领域投放消费补贴。乌鲁木齐市投放1450万元消费券，联动32项文旅活动，拉动多元消费。伊犁州投入1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实现衣食住行全场景覆盖。阿克苏、喀什、塔城、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消费格局。
8: 政策红利精准滴灌，是撬动假日消费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节前保供稳价，筑牢了消费根基。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联合开展新居新貌、惠购家电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依托小区物业、商品房暗场、家居卖场等多元场景，普及补贴政策，对接民生需求。假日期间，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刚需品质、家电和汽车热销，市场增量不断扩大。
2: 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疆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4.3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0657台件，较节前增长19%。截至5月30号，全疆累计申请补贴124.2万台件，带动消费101.7亿元，政策促消费成效显著。
9: 今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和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10: 在这等了好几天了，听说独库挺奇妙的，风景也好，所以说想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11: 在乌苏市举行的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分会场活动上，集文化展演、农特展销、自驾狂欢于一体的文旅嘉年华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乌苏市还向首发车辆及游客发放暖心礼包，包含独库公路通车专属纪念标志、定制车贴、饮用水等。
12: 这次呢，其实是冲着天山的雪山、草原、峡谷来的。刚才发车这一刻，所有车呢一起鸣笛出发，真是特别难忘。
11: 今年独库公路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乌苏邑至库如利段每天8点至19点通行，库如利至那拉提段根据交通流量和天气变化弹性调整封闭时间到21点。

0: 纳拉提至乌苏邑，乔尔玛至国道217入口，19点以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
1: 我们成立了独库乌苏铁骑志愿服务队，设置了3个服务点，有什么困难诉求都可以随时呼叫他们。
0: 被誉为云端天路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也在今天恢复通行，公路全长120多公里，通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预计开放到10月10号。
2: 群山连绵，草原辽阔，然后雪山与林海交相辉映，每一段路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3: 不管是独库公路还是伊昭公路，山上山下一般有10摄氏度左右的温差，如果遇到下雨还会更冷，要备足衣物，做好防晒。
0: 今天，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班开通，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航线的空白。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我身后，240多名的旅客将乘坐这趟航班飞往德国法兰克福。那么，这段行程的单程飞行时长呢，约为8个小时。这条航线的开通啊，也彻底改变了以往新疆往返欧洲需要经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的出行模式。
5: 我在广州有业务，时常两地跑，这趟航班太方便了，所以第一时间就买了机票。
6: 优化航线的中转衔接流程呢，相较于传统的中转模式呢，旅客前往欧洲的往返可节约10余小时。
7: 旅客出廊桥即可一站式完成值机，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分钟时间，而且不用重复安检。
0: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运航线已通达21个国家、29个国际城市，日均进出境人员超2500人次。
8: 昌吉市20里乡坐落在天山脚下，在福建泉州沅江持续支持建设下，牧民搬进定居点天鹅小镇，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9: 走进天鹅小镇，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映入眼帘，道路宽敞，设施齐全。爱江图尔爹克一家是2020年搬到小镇的，毡房变楼房，牧民变居民，他的最大感受就是方便。
10: 搬进来以后，家里有10来区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9: 多年来，福建沅江泉州市分指挥部持续投入资金，不仅改善居住条件，更用心谋划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让牧民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生活有奔头。
11: 福建沅江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工作，最近在新建的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
9: 牧民们的生活变化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住房条件，更在预未来。在距离天鹅小镇不远的20里乡中心学校，有一座泉州援建的泉州体育馆，这是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牧区青少年以球为媒，走出大山，走向舞台，在各级别赛事中崭露头角。
12: 多名种子选手入选了专业的俱乐部，泉州分指完善了教学设备，让牧区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13: 一批一批沿江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在天山脚下跟牧民们真正成了一家人。从安居到乐业，从富裕到自信，我们会一直使劲，让牧民在这片热土上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14: 在轮台县东南方向的荒漠戈壁上，矗立着一座古城卓尔库特古城。多年考古发掘显示，古城使用时期与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存续时段高度重合。
15: 卓尔库特古城是巴州境内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19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就在今天的轮台县境内。2018年，北京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汉代西域都护府军政建制体系考古，选定轮台县的卓尔库特古城和奎玉贺斜海尔古城作为重点发掘对象。
16: 从出土的遗物的这个形制，它的这个使用年代，整个就落在了汉代魏晋南北朝就废弃掉了。这跟历史文献记载的当时轮台这个区域的城镇变化的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15: 考古发掘表明，卓尔库特古城由内城、外城、高台城址3重城构成，城墙可以分为3期，最早一期为战国时期，第2期为两汉时期，第3期为魏晋时

0: 系。古城在两汉时期最为繁盛，城池规模、功能布局、延续年代和史书记载的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相匹配。
1: 设立西域都护就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当然此前西域地区和中原的交流呢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从这以后首先行政管理上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开启了2000年来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一个起始点。
0: 现在卓尔库特古城被列入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并与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一同在2025年对外开放。
2: 5月3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第二比赛日战罢，亳州队、昌吉队、阿克苏队斩获首场胜利。
3: 比赛中，亳州队攻防有序。第28分钟，99号球员穆罕买提·阿卜杜艾尼在禁区右侧踢出一记世界波。下半场双方各进一球，比赛最终定格2-1，亳州队迎来首场胜利。
4: 进攻次数明显比前两场频率要高很多，质量也高很多。
3: 在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昌吉队的比赛中，昌吉队凭借默契的配合稳扎稳打，拿下全场唯一进球。这粒进球也帮助昌吉队获得首场胜利。
5: 只要他们打出高水平的足球比赛，我们心里就满意了。至于比赛的结果，我想还是分享这份快乐吧。
3: 阿克苏队与克州队的比赛全程紧凑激烈。第66分钟，阿克苏队18号球员阿卜杜热依木·阿卜杜米提沿边路突袭，一脚传中，克州队球员解围失误，自摆乌龙。最终比赛定格1-0，阿克苏队斩获首胜。江超联赛三轮比赛战罢，北区方面，伊犁队、克拉玛依队、阿勒泰队位居前三；南区方面，喀什队、吐鲁番队、和田队位居前三。本周末各队将例行休息调整，第四轮比赛将在6月13号、14号打响。
0: 5月3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第12赛段科平赛段的争夺。
6: 我现在就是在环塔 SS12赛段的前半程的河床处，这里水下暗藏乱石，水毁路段，车手们要在戈壁碎石和狭窄的涉水峡谷间来回切换。那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赛段的后半程就是峡谷路段，两侧山壁陡峭，路转弯急，车手们将在壮丽与险峻并存的地形中完成今天的较量。
0: 这一赛段连接科平县白驼山庄苏巴什村与克斯勒塔格景区，摩托车组特殊赛段长度279.44公里，汽车组特殊赛段长度334.61公里。赛道环境考验着车手与领航员的配合能力。
7: 很多的这种断坎，如果速度快了很危险，我们只能把速度放低，安全。
0: 摩托车组方面，冠军争夺依旧激烈。到这一赛段结束，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以46小时30分02秒的总成绩暂居总成绩榜首。在他身后，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克福仅落后20秒。对于一场横跨数千公里的国际级越野拉力赛而言，这样的差距几乎等同于并驾齐驱。
8: 我们交替开路，但是总体来说，我快了一点点。
0: 今天车手们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特殊赛段的较量。
9: 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张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看简讯。
3: 新疆首个全区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属品牌法润江蕊今天发布，从专业办案、普法教育、综合防护、联动共治四大维度深耕品牌建设，推动少年审判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社会化共治全面升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消费者在收餐时若发现外卖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直接拒收，并有权要求退款。
0: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无核白葡萄推荐性国家标准，对无核白葡萄的架势改造、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分时段采摘等设定了可执行标准，标志着吐鲁番无核白葡萄从此拥有了更加权威、科学统一的国家级品质通行证。5月31号，自

0: 区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预测显示，今年夏季全江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同时大部地区降水偏少，较常年偏少2至5成，可能面临阶段性气象干旱与局地暴雨山洪并存的复杂形势。
1: 受前期气温持续偏高影响，伊宁县2.2万亩连片薰衣草较常年提前10天绽放，法国蓝、太空蓝、醒目等早中晚不同花期品种交错种植，让这片花海呈现出浅紫、蓝紫、绛紫等不同色彩。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天山一号风景道，欣赏天山北麓山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五月三十号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未来两天，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在37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巴州南部、东疆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克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于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请您全力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2到3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天，16到33度。石河子晴天，23到38度。昌吉多云转晴，22到37度。吐鲁番多云，26到43度。哈密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塔城晴天，17到34度。马伊多云转晴，24到38度。伯乐晴转小雨，19到37度。伊宁晴转小雨，18到33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5度。苏多云转晴，19到3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20到36度。阿拉尔晴天18到37度。和田晴天21到3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太棒了！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
1: 节日快乐！
0: 欢迎大家收看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露露哥哥。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屏幕前的每一位小伙伴送上最温暖的祝福。
2: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维维姐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像格桑花一样快乐绽放，茁壮成长。
3: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郭学明，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生活呀，像我们新疆的瓜果一样甜蜜，像我们的舞蹈一样绚烂。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乔姐姐，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像小骏马一样，追着风，踏着彩虹，奔向快乐。
2: 哇，好棒呀！快乐的小骏马们，走列走列去宁夏。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树，你们的小树姐姐。塞上江南的枸杞红了，就像小朋友们的笑脸一样红彤彤。祝愿大家每天开心，每天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相声哥哥。唱山歌，山歌好比春江水，祝你每天心里都有一首欢乐的歌。
0: 说得太棒了，今天天山草原塞上八桂，还有我们西藏的孩子们一起相聚在拉萨，我们要一起开启一场同心之旅，手拉手跳个舞，大声笑，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2: 我们在一起今天超开心，我们在一起明天更闪亮。
0: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把快乐和祝福一起装进节目里，我们一起
1: 逛六一。

0: 哇，你们看这个院子好有气势啊！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纹路啊？始建于公元1842年，你们算算有多少年了？
1: 有这快200年的历史呢。
0: 是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啊！而且呢，今天走到这里呢，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广西壮族的甘蓝式木楼，同样呢也是就地取材，用最朴素的方式建起了最温暖的家。咱们住得安稳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更安稳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们看，我们的文蔚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2: 文蔚姐姐、文蔚姐姐好，
3: 学生哥哥好，
0: 你们好，
3: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4: 欢迎你们。
3: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吧？
0: 对，很凉爽，像咱们广西的冬天。
3: 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季节的衣服。
5: 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具。
5: 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3: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6: Hello，
5: 欢迎两位。
7: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5: 找到它，
7: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
5: 听懂吗？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0: 黑色是背景。
7: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藏戏面具制作完成了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了。谢谢，
1: 特别的有纪念意义。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来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嗯，
0: 做的好精致。那我了解到的绣球也是咱们广西的一个。
2: 非遗也是手工制作的，对不对？
0: 手工，而且它上面呢是撞景，
2: 撞景啊，上面都是我们的撞景。我第一次见
0: 撞景的图案特别多，
2: 对，
0: 嗯，
2: 好，
3: 很精致。谢谢廖成哥，
0: 谢谢廖成哥哥。今天我们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瑶溪坪康大院，在这里我们两地的小朋友共同体验了传统的我们西藏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两地的孩子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
2: 是的，也是把这个友谊的 桥梁是搭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呢，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一天，好不好？嗯，
0: 是的。那在咱们广西的朋友呢，有很多祝福要送给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八桂大地上的故事和歌声。

0: 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曲水的秀色采纳。哇，
1: 真的好漂亮，对不对？
0: 对对，这里绿色特别多。
1: 对，
0: 采纳其实在我们藏语里边啊，有个特别美的寓意。嗯，
1: 什么意思？
0: 那就是当时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她有带花海和药橙，然后种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出了满园的芬芳。哇，
1: 特别好的寓意啊！
0: 对，
2: 子睿姐姐，你看那边有好大一片葡萄园，我们新疆的葡萄全国闻名，可没想到西藏的葡萄也长得这么好。
1: 是
0: 是的，说到了葡萄啊，我觉得我们高原的葡萄，它不仅是长得壮，海拔还特别高。
1: 是，
0: 像我们现在的海拔，基本上就是有3600米，
1: 好高
0: 啊！所以我们的种植师傅们，他们可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迎来了这样的大丰收。
1: 太棒了，为他们点赞好不好？太棒了啊！
0: 所以我们这里刚刚也说到了，除了葡萄之外，还有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像哈密瓜、西瓜，我太爱了，都爱。还有番茄，还有圣女果，很多的水果。
1: 说的我都想吃了，你们想不想吃啊？
0: 要啊！
1: 哎，刚才这个薇薇姐姐说到这个番茄啊，我特别想自豪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加工番茄占全国的第一名，而且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80%。哇！所以说，西藏的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你来到新疆，绝对会让你们实现番茄自由。
0: 他们要实现番茄自由，那今天我们作为主人，一定要让你们在今天感受一下采摘的自由。
1: 哦，好棒！

0: 时候你看把这个根捏拢成一小撮，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然后把它拉直，拉直了以后你看老师这个就东倒西歪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什么？
1: 陶粒
0: 是吧？好，我们就把陶粒给它塞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这个花的周围。现在我们的这个水培红掌就完成了啊！等一下，我们同学们，我们做的这个水培红掌花，我们将把它放在特定的展区里面，也作为我们新疆小朋友和西藏小朋友友谊的一个见证，好不好？
1: 好。
2: 各位小伙伴们，刚才我们的体验丰不丰富？
3: 丰富。
2: 开不开心？
3: 开心。
2: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新疆的葡萄、哈密瓜，还有我们西藏的青稞、高原的水果，都是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雪水，还有一群不怕辛苦的人用心栽培，才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4: 那以后每次吃水果，我都会想起今天，想起西藏的小伙伴。
5: 对，种下一粒种子，就等于种下了下一次的约定。
4: 那今天我们也要把新疆的歌舞和故事带到拉萨来，跟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5: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一起来欣赏我们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美丽的乌鲁木齐为我们送上的
3: 节日祝福。

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

0: 们同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2: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3: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4: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5: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6: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7: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8: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9: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2: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3: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8: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7: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6: 更

0: 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0: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1: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4: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拉萨火车站，我们今天一起参观学习青藏铁路的历史。第一个板块开篇红色印记，那么这一片呢整个说的就是青藏铁路从设计到建设时期的历史。有没有小朋友知道青藏铁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1: 我知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
0: 没错，于1959年呢进行了我们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呢创造了三大世界奇迹，这三大世界奇迹呢分别是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原缺氧、生态脆弱这三大难题。我们来到第二个板块，传承开拓创新。从名字就能听出来啊，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建设运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藏铁路通车给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带了很多的机遇，西藏自治区呢因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铁路开通作为经济大动脉最重要的意义。好的，小朋友，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三个板块，发展砥砺前行。大家都知道2021年啊，我们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大事呢就是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开通，意味着复兴号完成了对咱们全国31个省市的全覆盖。拉林铁路又被称为致富新铁路，这条新铁路呢展示着咱们新时代我们高原铁路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丽画卷。
2: 这里是青藏铁路拉萨站。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距离不再遥远。
3: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到1958年通车的包兰铁路，它贯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3省区。但是呢，这包兰铁路中间有很大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当年2到3代治沙英雄，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正常通

0: 车，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治沙，现如今成功的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壮举。现在我们乘坐火车途经包兰铁路，不仅可以看到母亲河黄河，还可以看到满眼的郁郁葱葱呢。
1: 是的，2006年我们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之后，我们拉萨的小朋友们就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啦。白天可以看看雪山，晚上可以看看星星，这一觉醒来就到北京，到宁夏啦，
0: 那热烈欢迎。
2: 说的太棒了，你看啊，从汽车到飞机再到火车，我们西藏的交通啊是越来越便利了。但是无论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只要是我们的路通了，心就更近了。
0: 那接下来赶紧欢迎西藏的小朋友们来宁夏川看一看吧。你们瞧，宁夏的小朋友们已经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3: 那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解梦成阳》。

0: 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拉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1: 今天我们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2: 小小生态守护者。
3: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0: 说得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之旅。
4: 小朋友们好，先环顾一下你们四周，看好了没有？
5: 好了。
4: 然后我要提问题喽。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6: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7: 有大树。
4: 有大树，好的。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
5: 一些草。
4: 好的。
5: 还有地心面，还有一些石头。
4: 好的。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
5: 嗯。
4: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7: 雅鲁藏布江的。
4: 对，

0: 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
1: 哎，狐狸，狐狸！哇塞！
0: 刚才那个呢，是在拉萨河会经常看到一种野生动物，是狐狸。然后呢，而且是那种狐狸是赤狐，也是我们在高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然后我们小朋友之间，你们平常是怎么打招呼的呀？嗨，是不是？其实这些树、这些小草，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也会用它们的方式打招呼。你们想想，它们会怎么打招呼呢？摇头。
2: 风的时候，它们飘动的时候。
0: 对，这个是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能看到的。然后你们想想，树还有草，它们在地下，它们有什么？
2: 根。
0: 那你知道吗？其实树根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然后又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两棵树的之间，它们的这样的根相遇的时候，它们也会打招呼。如果是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时候，它们也会互相发出警示。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3: 望远镜。
0: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4: 远处的动物
0: 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6: 相机。
0: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5: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5: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5: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认识呀？这是雪豹。对。那你们知道这个雪豹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吗？是在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5: 嗯。
0: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
7: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0: 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
5: 嗯。
0: 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好不好？
5: 嗯。
8: 草原少年
9: 牵手高原娃娃，
8: 以少年之名
9: 守护
8: 绿水青山。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9: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10: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11: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格桑花开满高原，阳光洒满拉萨。
1: 今天，五湖四海的伙伴相聚在世界屋脊。
2: 今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3: 今天，我们用最温暖的方式说一句：
4: 我们要抱紧紧，像石榴籽一样
5: 抱紧紧。
0: 我们永远是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快乐的时光就像拉萨的阳光，暖洋洋的，舍不得走。但六一的笑声会一直留在我们心底很久很久。
1: 我们把欢笑种在拉萨，把友情装进口袋，带回各自的家。记住，每一次再见都是下一次手拉手的开始。
2: 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欢歌，一起成长。
3: 我们像小骏马一样快乐奔跑，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每一个中国少年都是未来的希望。
4: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相聚啊画上一个亮晶晶的句号吧。
1: 句号不是结束，我们一起拉勾勾，相约明年还要在一起。
0: 说得太棒了，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最动听的五个字。那最后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我们
5: 在一起节日。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新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让各族少年儿童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1: 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饮水，创造了人间奇迹。
2: 今天，民丰县县城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民丰县博物馆，参观818水利工程主题展区。60年前，当地各族群众在昆仑山深处攻坚克难，兴修水利，这段治水奋斗史成为大家学习历史、感悟精神的生动课堂。
3: 正是因为先辈们辛勤付出，才有了如今安稳宜居的家园。
4: 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勤学本领，脚踏实地地学好文化知识。
2: 立德树人，强基固本。新疆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近3年组织21万多名各族青少年赴北京及其他省区市开展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在行走的思政课中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筑牢健康的防线。新疆将爱眼护齿列入民生实事，数万千中小学教室里的健康照明设备，每年2次免费视力检测，让全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均较上一年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

0: 今年自治区又启动中小学生脊柱筛查项目，计划每年对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展一次脊柱弯曲异常筛查。
1: 通过今天的检查，我知道了我们走路要昂首挺胸，在写作业和读书和上课中，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坐姿，
0: 守护舌尖的安全。我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以来，累计惠及

0: 铺的底气。全区中小学将课间延长到15分钟，每天校内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特色发展模式，让每个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监测显示，全强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5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新疆全面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中小学生健康关爱行动纳入民生重点，力争2030年中小学心理教师配备率达100%，脊柱筛查普及率100%，让各族青少年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0: 庆祝6·1国际儿童节，乌鲁木齐市、乌苏市、乌恰县等地举办文艺汇演活动，展现出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能在6·1这天把江南的温柔和美用舞蹈跳给大家看，我觉得特别骄傲。
0: 在昌吉州第一中学，童声里的中国，童声颂中华，欢歌满庭州少年儿童歌咏展演举行，歌颂祖国，赞美家乡，唱响民族团结的歌声，此起彼伏，激励人心，
3: 非常的激动，大家表现都非常的优秀，祝大家都学业有成，6·1快乐。
0: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为各州师生现场授课，通过咬文嚼字这一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各地科普文化场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各族少年儿童在绘画创作、红歌传唱中感受科学魅力，厚植爱国情怀。新疆非遗馆里，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西游记》主题皮影，登台演绎光影故事。新疆美术馆展出的第5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以及昌吉市清代粮仓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少儿大地绘画展，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欣赏。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教育集团举行科技艺术节，为学生搭建探索科学、展示自我的舞台。在乌鲁木齐幼教集团举办的“萌娃逛乌鲁木齐”主题展示活动中，孩子们用粘土、彩纸、废旧材料手工制作城市地标、瓜果美食等。
4: 我们在首钢市衡山公园还学到历史，感觉特别有意思。
0: 新疆军区各部也开展进军营、云连线等活动，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爱国防的种子。
5: 今天自治区妇联举行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600多名各族儿童欢聚一堂，表演舞蹈、阅读经典，主办方还给孩子们赠送了暖心阅读礼包，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经典阅读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树立远大理想。
6: 6·1活动呢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一起读经典、做游戏，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也要努力读书，积极向上，争做新时代的大国少年。
5: 新疆首个全区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属品牌法润江蕊今天发布，从专业办案、普法教育、综合防护、联动共治4大维度深耕品牌建设，推动少年审判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社会化共治全面升级。
7: 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未成年人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特点，推行更有温度、更具文化适配性的司法保护策略。
5: 近年来，我区各地法院探索出不少符合地域特点的少年司法保护模式，积累了大量鲜活实践经验。法润江蕊品牌的推出，让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专属名片。
7: 鼓励各地结合本地的案件特点和青少年的需求，自主设计子品牌的具体载体和工作重点，建立可量化的评价指引，并通过案例汇编、经验交流等方式予以宣传推广。
1: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各地深挖民俗底蕴，创新游玩场景，丰富多元产品供给，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8: 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呢，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84%，其中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1%，新疆景点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倍。赛里木湖、天山托马尔景区塔村、波斯腾湖大河口景区位列订单量前3，新疆旅游热搜量同比增长约15%。
9: 过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啊，在这里我也吃到了这个好吃的羊肉串啊、烤包子啊，还看到了非常好看的舞蹈，非常。

0: 很令人难忘的经历。
1: 假期里，民俗游、风光游、自驾游持续走俏。伊犁、巴州、喀什、阿勒泰、亳州、阿克苏成为热门自驾出行目的地。阿河公路、省道101、百里丹霞风景道、哈密大海道景区等迎来大量自驾游客。
2: 沿途上看到非常漂亮的丹霞地貌，还有牛羊，发现我们的新疆的建设越来越好了。
3: 营地已经是爆满了，营业额呢是平时的3到5倍，30%到50%是我们来自于北上广的一些游客。
1: 各地依托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出沉浸式演艺、光影秀、夜市美食、篝火晚会等多元业态，夜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和田约特干故城每天上演万方月奏有余田沉浸式演绎，吐鲁番库木塔格沙漠之夜嘉年华同步开展，全域夜游体验持续提档升级。
4: 白天我们看民俗表演，逛非遗街区，晚上看光影大戏，一整天的行程充实又有意义。
1: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691场次，汇集群众68.8万人次，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75场次，汇集各族群众游客29.1万多人次。
5: 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1: 多元业态引爆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假期，新疆各地商圈市场依托假日契机创新消费场景，推出特色活动，人气与销售额不断攀升。
6: 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是达到平时客流的1.5倍哦。
1: 与此同时，各地配套约500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聚焦商超、餐饮、汽车、文旅等重点领域投放消费补贴。乌鲁木齐市投放1450万元消费券，联动32项文旅活动，拉动多元消费。伊犁州投入1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实现衣食住行全场景覆盖。阿克苏、喀什、塔城、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的消费格局。
5: 政策红利精准滴灌，是撬动假日消费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节前保供稳价筑牢了消费根基。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联合开展新居新貌惠购家电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依托小区物业、商品房暗场、家居卖场等多元场景，普及补贴政策，对接民生需求。假日期间，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刚需品质家电和汽车热销，市场增量不断扩大。
1: 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疆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4.3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0657台件，较节前增长19%。截至5月30号，全疆累计申请补贴124.2万台件，带动消费101.7亿元，政策促消费成效显著。
5: 今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和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6: 这里呢是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处，大家看我身后，随着这个鸣笛声的响起，今年的独库公路第一批自驾游客正式从这里出发了。
7: 我们在这等了好几天了，听说独库挺奇妙的，风景也好，所以说想过来看看，走一走。
8: 在乌苏市举行的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分会场活动上，集文化展演、农特展销、自驾狂欢于一体的文旅嘉年华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乌苏市还向首发车辆及游客发放暖心礼包，包含独库公路通车专属纪念标志、定制车贴、饮用水等。
9: 这次呢，其实是冲着天山的雪山、草原、峡谷来的。刚才发车这一刻，所有车呢一起鸣笛出发，真是特别难忘。
8: 今年独库公路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乌苏邑至库如利段每天8点至19点通行，库如利至那拉提段根据交通流量和天气变化弹性调整封闭时间到21点，那拉提至乌苏邑乔尔玛至国道217入口19点以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
10: 我们成立了独库乌苏铁骑志愿服务队，设置了3个服务点，有什么困难诉求都可以随时呼叫他们。
8: 被誉为云端天路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也在今天恢复通行，公路全长120多公里，通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预计开放到10月10号。
11: 群山连绵，草原辽阔，然后雪山与林海交相辉映，每一段路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12: 不管是独库公路还是伊昭

0: 高公路，山上山下一般有10摄氏度左右的温差，如果遇到下雨还会更冷，要备足衣物，做好防晒。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轮台县东南方向的荒漠戈壁上，静静矗立着一座古城——卓尔库特古城。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显示，这座古城使用时期与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存续时段高度重合。
2: 卓尔库特古城是巴州境内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古城遗址，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19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就在今天的轮台县境内。2018年，北京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汉代西域都护府军政建制体系考古，选定轮台县的卓尔库特古城和奎玉赫斜海尔古城作为重点发掘对象。
3: 从出土的遗物的这个形制，它的这个使用年代，整个就落在了汉代，魏晋南北朝就废弃掉了。这跟历史文献记载的当时轮台这个区域的城镇变化的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2: 考古发掘表明，卓尔库特古城由内城、外城、高台城址三重城构成，城墙可以分为三期，最早一期为战国时期，第二期为两汉时期，第三期为魏晋时期。古城在两汉时期最为繁盛，城池规模、功能布局、延续年代和史书记载的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相匹配。
3: 设立西域都护府就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当然，此前西域地区和中原的交流呢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从这以后，首先行政管理上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开启了2000年来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一个起始点。
2: 现在卓尔库特古城被列入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并与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一同在2025年对外开放。
1: 5月3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第二比赛日战罢，亳州队、昌吉队、阿克苏队斩获首场胜利。
4: 比赛中，亳州队攻防有序。第28分钟，99号球员穆罕买提阿布多艾尼在禁区右侧踢出一记世界波。下半场双方各进一球，比赛最终定格2-1，亳州队迎来首场胜利。
5: 进攻次数明显比前两场频率要高很多，质量也高很多。
4: 在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昌吉队的比赛中，昌吉队凭借默契的配合稳扎稳打，拿下全场唯一进球。这粒进球也帮助昌吉队获得首场胜利。
6: 只要他们打出高水平的足球比赛，我们心里就满意了。这一比赛的结果，我想还是分享这份快乐吧。
4: 阿克苏队与克州队的比赛全程紧凑激烈。第66分钟，阿克苏队18号球员阿布都热伊木阿布都米提沿边路突袭，一脚传中，克州队球员解围失误，自摆乌龙。最终比赛定格1-0，阿克苏队斩获首胜。江超联赛三轮比赛战罢，北区方面，伊犁队、克拉玛依队、阿勒泰队位居前三；南区方面，喀什队、吐鲁番队、和田队位居前三。
1: 在江超联赛第三轮的6个赛场上，数万球迷齐聚看台，鼓声阵阵，欢声四起，独特的江式观赛氛围火爆出圈。
4: 在5月30号吐鲁番队对阵巴州队的比赛上，吐鲁番歌舞剧团带来了一场极具本土风情的表演，雄浑激昂的纳格拉鼓铿锵有力，节奏热烈，斗鸡舞动作鲜活，姿态传神，引得场上掌声不断。
7: 这场对抗太激烈了，中场休息的纳格拉鼓和斗鸡舞很有趣，吐鲁番把足球和非遗文化融合得这么好，给他们点赞。
4: 昨天克拉玛依队对战昌吉队的赛场也是热火朝天，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抢，看台上呐喊铿锵有力，加油助威连绵不断。
8: 球员们非常拼搏，踢得非常精彩，拼出了克拉玛依的荣光，下一场会踢得更精彩。
4: 在阿克苏体育场，身着红衣的阿克苏球迷不分老幼，全程挥舞彩旗，齐声呐喊助威，滚烫热情始终不减。
9: 阿克苏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积极拼抢取得了球权，祝贺阿克苏队，也希望克州队以后会越来越好。
1: 绿鹰燃动全江，江超联赛常规赛第三轮6场对决亮点拉满，捕食绝平、世界波、乌龙绝杀名场面频出。下面一起来欣赏精彩瞬间。

0: 5月3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第12赛段科平赛段的争夺。
1: 我现在就是在环塔 SS12 赛段的前半程的河床处，这里水下暗藏乱石，水毁路段，车手们要在戈壁碎石和狭窄的涉水峡谷间来回切换。那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赛段的后半程就是峡谷路段，两侧山壁陡峭，路转弯急，车手们将在壮丽与险峻并存的地形中完成今天的较量。
0: 这一赛段连接科平县白驼山庄苏巴什村与科斯勒塔格景区，摩托车组特殊赛段长度279.44公里，汽车组特殊赛段长度334.61公里。赛道环境考验着车手与领航员的配合能力。
2: 很多的这种断坎，如果速度快了，很危险，我们只能把速度放低，安全。
0: 摩托车组方面，冠军争夺依旧激烈。到这一赛段结束，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以46小时30分02秒的总成绩暂居总成绩榜首。在他身后，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各福仅落后20秒。对于一场横跨数千公里的国际级越野拉力赛而言，这样的差距几乎等同于并驾齐驱。
3: 我们交替开路，但是总体来说，我快了一点点。
0: 今天车手们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特殊赛段的较量。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

0: 一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1: 不要接他，
2: 我的妈呀，你这么看不下多尔贝达的吗？
0: 一百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3: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4: 三二一，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伊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cılar mı sağ olup gel?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şı oynayalım.
1: Böyle oynayalım. Bak kızım. Çokun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Zay Guli 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吧，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打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先，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吗？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8: 6个。
7: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

0: 识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山沟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1: 上车。
0: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2: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3: 对。
2: 发生了什么？
3: 上课画画。
2: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跑得快。
2: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4: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5: 中路这边是
4: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6: 就让我踢，
7: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6: 我就十分钟，
7: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5: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7: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8: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7: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4: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9: 哇，三件套。
10: 想不想老师？
9: 想。
10: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9: 好好踢球。
10: 学好知识，对不对？
0: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4: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5: 走走，传传传传，给主教练，主教练过，是，好球好球好球。
4: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1: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4: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2: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3: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几期啊，
12: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4: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4: 爸妈，你现在
15: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吃，来，我一个人吃不惯，买多少呢？一
14: 千多元。
15: 是我来的，不是我来的，不是换大哥，是不是吃不来一两万的？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那一个是一个人啊，不要不要不要，我来两本，一个换大哥是。
4: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6: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啊，走出去。
4: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

0: 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3: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4: 能看见。
3: 能看见什么？
4: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2: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2: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5: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falan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si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2: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6: 西多厉害，
7: 梅西厉害，
6: 西多厉害好吧？
7: 梅西厉害好吧？
8: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0: 有。
9: 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0: 好。
11: 这里也有，
4: 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2: 对呀，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

0: 寻找方向。
1: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声音啊。
2: 好，
1: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2: 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1: 你不喜欢踢球吗？
3: 啊？
1: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这样单位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4: 再见，回家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
4: 作业好好做啊。
0: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2: I'm top tip dan.
5: Top tip sauce. Your lamb sauce, John.
2: Your lamb sauce. Your lamb, my. I'll sit the bum. Your lamb, Dan.
5: Hey, my. I'll lamb sauce. Your lamb, my. I'll sit the bum. My lamb, John. My answer. I'll call man. The cat, my.
2: I'm my.
6: What is
7: this? This is Wang. Oh, 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2: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
1: 收球必须顶到邱清源，还有你。
0: 阿迪力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8: 他帮助人家老师，
9: 这种人员他是队友。
10: 你自己搞不见还一
9: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10: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9: 你的左边
10: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9: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1: 休息一下，
9: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0: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0: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2: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0: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2: 哎，什么什么笑？你不疼吗？
9: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 行，
9: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2: 如果谁
9: 没有如果，去。
2: 哎，好。
12: 舒服了吗？
10: 怎么
12: 了？我不想回家。
10: 站不住吗？
12: 站不
10: 住。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12: 说不行，你这样。
13: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14: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0: 阿迪力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5: مسابقه چه وقت جریان یالله نکردنم ده از اون قصدش یارش مکتب رهبری توپ اونش ارتقیل خب باکن دیگه دیگه بنا توپ اونش رو کشیدن عمرن آخرش لک هر کاند احتیاج باشه از ما شو احتیاجی نکندر بکمیس من بو بالا نکه بر عمرلک کز بامش کز بالم من
16: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

0: 把入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 1.7米，1.72米，1.73米。
2: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3: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4: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3: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儿子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有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我要在我
2: 几点？嘿，
1: 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契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2: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

0: 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1: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2: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3: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4: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5: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6: 差异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
7: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8: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9: Ama 5. tepancı mı? 5. tepsiniz zemkarlaşma imez.
10: Benim adım Oğuz'e, onun benim ma etraf.
11: Benim şampiyon şamiyen.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8: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12: 舒服心，
13: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8: 有点紧张，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训练吗？可是那没得训练，在哪课？先那个左脚开始，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4: 怎么样，那儿？
8: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4: 努力
8: 啊，对啊，我也
14: 一定要努力。努尔可以踢，
15: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4: 努尔，这叫努尔可以啊。
15: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4: 努尔可以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7: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8: 哎，唱歌时间到了。
18: 帅哥，
8: 帅哥，
15: 帅哥，
8: 可以了，
1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8: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他说哎，没阳光，没阳光，没阳光，没阳光，
16: 能过吗？能过，
8: 这
16: 个不要，
8: 哎，没可能，没得，对，可以了，
16: 新加坡球队。
19: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8: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幼教，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0: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我一直都承认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啊，小虫，你要记住这个教训。
1: 小虫，公安部门已经去北山监狱向陈矿长核实情况了。
2: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以后就不能回报社当记者了？

0: 咱不说了，我相信你来找我之前，应该把很多问题都想清楚、想透彻。既然你来见我，你就应该相信，对吗？
1: 我相信你，我特别相信你。你等我通知吧。怎么又成等你通知了？你又有什么心想法？
2: 没有。我就是怕傅朝明灭了我。那你才更应该尽早把这些证据交给我嘛。你让我考虑一下。
3: 一定会把证据交给你的，真的。好，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呀。但钱荣成啊，快做到头了。
4: 傅总，我们的共享信息已经发出去了，有人可能会对钱荣成下手了。

0: 京风京沈王一事，说是为了荆州能源减负，我感到十分吃惊。
1: 林董，我们荆州能源的亏损就怪你们总部，当初是你们决定要吃进这两个包，还花了47亿。要是拿着47亿参加长民保险的增资扩股，那我们荆州中孚就赚大发了。你们当时都硬拦着。
2: 我说石总，这个事不都过去了，咱不说了好不好？
1: 可我怕别人说啊，这一进一出，我们中孚亏大了。
2: 亏什么呀？谁有钱好眼啊？当时是国进民退，国家要把煤炭资源收上去，我们中孚集团能不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吗？谁知道后来煤炭价格跳水啊？你说你知道还是皮蛋知道啊？皮蛋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哎呀，师姐，这谁都不是神仙，这事儿不能怪上。
1: 怪也无济于事。林董，现在就是怕对下面不好交代。
2: 哪个下面？你家牛俊杰吧？你就不应该把他调上来当这个老总。
0: 这不是你提议让他暂时担任总经理的吗？还涉及任职回避呢。
3: 林董，石总说的是实在话，这谁也不愿意一个月只拿1000块钱生活费。
2: 牛俊杰还是有觉悟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长明集团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集团决定15亿转让他们，你们执行吧。

0: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我说李顺东李天使，你这又是捣什么鬼啊？
0: 燕儿，今天是你27岁的生日，我申请给你庆生。
1: 庆什么生啊？忙着呢，回头再说啊。
2: 燕儿，其实我觉得这个李顺东还是挺不错的，对你挺上心的，而且算是一个有追求的青年。你说你也不能老这么慌着吧，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1: 你认真的？你真的觉得他不错？
2: 真的。你妈现在不在了，我是你领导，我是不是得关心关心你啊？啊，这爱心再珍贵，我也得用一点在你身上。
1: 行，让我好好想想。
2: 你得好好想想，也许一段爱情就能挽救一个堕落的青年呢。
3: 燕儿啊，在报社呢。哎，这样啊，你下班回来呢，把你妈今年最后几本笔记本都拿回来，我这只有到4月份的。
4: 爸，我折页的地方你都看过了吗？
3: 电话里不说了啊，回家再说啊。
4: 好的。
3: 嗯。哎，文安在哪儿呢？
5: 还能在哪儿啊？棚户去流放地呗。
3: 啊，好，你啊等着我，我马上过来，咱们俩碰碰情况。
5: 别，我这儿啊不太方便，
6: 被人动了手脚，
5: 我还是去你家找你吧。
3: 行，那你过来给我带点外卖啊，我这忙了这半天连饭都没吃呢。
7: 程叔，西单董事长在呢，刚上来。
8: 啊，那你去忙的，
7: 好，
8: 谢谢啊。嗯。
9: 哎，皮总，哎，我正好找您呢，有个文件挺着急的。
10: 我妈有点堵我了，我在你办公室躲会儿吧。
9: 哦，好。

0: 收获不小。林满江啊，他可不是一般的腐败分子，他很可能是一个少见的窃国大盗。这些年，林满江和傅长明的长明集团内外勾结，疯狂窃取咱们中孚集团的国有资产。哎，你过来坐。他们的手段隐蔽，后果很严重。
1: 意料之中的事儿吧。林满江野心大，手段狠，但这人一旦贪得无厌，最后一定会堕入深渊。
2: 我怎么听你这话，你还挺感慨
1: 啊？没错，作为党员干部，经营和守护着党和人民的财产，面对各种诱惑，如果不严于律己，走入歪门邪道，等待他们的只有法律的制裁。
3: 行啊，让陆书记尽快传达下去。
4: 哎，好的，皮总。
3: 哎，老吴啊，你去走廊里看看，看看我妈走了没？
4: 好的，好的。哎，皮总，嗯，您在这儿也挺无聊的。我不是出了一本小书吗？您多提宝贵意见啊。

0: 您怎么又来了？
1: 你们皮董事长呢？
0: 刚才还在这儿呢，不会又下矿了吧？
1: 你以为他是焦裕禄啊？啊，他下矿，他能下矿吗？
0: 那他能去哪儿呢？又出差了？
1: 我问你呢，你是办公室主任啊？
0: 啊，是是是，可是领导去哪儿，他不告诉我呀。程师傅，您别着急，再等等。您辛苦，吴主任。
2: 哎，
0: 皮总的妈妈怎么又来了？什么事啊？
2: 不知道啊，这老太太也够倔的，来过好几次了。
0: 你请程妈妈到我这来坐会儿吧。
2: 哎，陆书记，要不要先看一下皮总的意思？
0: 皮总在哪？
2: 还能在哪儿？在我办公室躲着呢。
3: 怎么说呢？小吴
2: 啊，
3: 你真的不知道程妈妈为什么要找咱们皮董吗？
2: 不知道吗？
0: 会不会是那栋大别墅闹的呀？
4: 大陆书记，什么大别墅啊？
0: 长明集团为了照顾咱们劳模，送了一套大别墅给程妈妈
2: 啊。
0: 但是我分析呀，咱们皮董没把这栋大别墅给他妈妈，而是悄悄地写在了自己的名下。
4: 还有这事儿啊，长明集团给咱们的劳模送别墅，这傅长明真是个大慈善家呀。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副总低调不宣传呗。
4: 哎，那劳模田大松是不是也得到一套大别墅？
5: 想什么呢？田大松是咱们林总的师傅吗？
4: 不是。
0: 行了，不说这事儿，忙去吧。
2: 哎
5: 哎
2: 啊，
0: 我刚才说的不能到处乱说啊。
2: 哦，您放心，我什么都没听见
0: 啊。我刚才都说什么了？
2: 我不是什么都没听见吗？
0: 我让你把程妈妈请到这儿来坐坐。
2: 哎，这句话我听见了。
6: 这个陆建设就是不注重精神文明建设。
7: 是，这个确实得重视。
8: 哎，妈，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是好人还是坏人？
1: 经过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陈矿长交代了自己两年前受人指使诬陷秦小春的犯罪事实。秦小春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放下了包袱，但他的内心却轻松不起来。今后的人生道路怎么走，他还要再仔细考虑一下。至少当下，他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见自己的女儿，亲口告诉女儿，爸爸不是一个坏人。

0: 这个真是一盘大棋啊！京丰京盛矿的两次转让，都是经过集团战略委员会的决策，程序合法。富昌明的长明保险，起始阶段，即使他是空手套白狼，也没有违法违规。富昌明用我们荆州中福的资金，依规抵押了股权，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表面上看。 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呀。可是这里边也有问题啊。现在长明保险它是赢了，它要是输了呢？富长明，大不了股权不要了，他一点损失都没有。可损失全是咱们中福啊。其实林满江他能不知道吗？以林满江的聪明，他能为富长明这么做，
1: 肯定是富长明和林满江有长期的利益往来。
2: 真是触目惊心，
3: 罪大恶极。
2: 所以傅长明和林满江一拍即合，两个人疯狂的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这么大的损失，我们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呢？
4: 李丹，你说你的事儿是在这儿说呢，还是回家说呢？
2: 啊？
4: 你以为你能躲到天上去啊？
5: 要是别处的事儿，就别在这儿说了。
6: 吴主任啊，你怎么知道别处的事儿？谁告诉你的？陆书记，徐总，陆书记是为你担心呢。
5: 妈，咱回家，走走走走走，回家回家。
7: 爸，我妈怎么突然去留学了，也是美国吗？
6: 哦，妈妈呀，爸爸跟你开玩笑的。
7: 妈妈是去出差。
8: 爸，你怎么突然从美国回来了？你还回去吗？
6: 那要看妈妈了。妈妈如果经常出差的话呢，那爸爸就留下来回去了。
7: 爸，那你就不要去美国读书了。美国那么远，我想见你也见不着，你就留在这里读书吧。咱们继续比赛，我肯定能赢。
6: 想赢爸爸没那么容易啊，爸爸学习认真着呢。
8: 那我可能比你还认真呢。
6: 你认真吗，薇薇？你妈说你上次考试好像考错了一题。
8: 错了一题，我也是全班第一。爸，上次考试你不知道。

0: 吃完了以后，爸爸回去陪你写作业，好不好？要记住了，爸爸和你可是有条约的。薇薇要是赢了爸爸，那爸爸就不回美国了。如果输了，爸爸可就走了。
1: 爸，你可别揍我啊！
0: 那你就给爸爸好好学习，下次考试一道题也别错，严格要求自己。 不能骄傲自满，爸爸妈妈还有薇薇，他们三个都一起好好努力，好不好？爸爸妈妈就努力争取这辈子，活出个人模狗样。而薇薇呢，就负责好好努力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再找个好工作，让爸爸妈妈说起我们薇薇的时候就很自豪。

0: 你说你这是想干嘛呀？啊，你非要逼死我，害死林满江吗？你是我亲妈，不是我冤家对头。你问我要干嘛，我还想问你要干嘛呢？你给我好好看看啊！你大概忘了吧。
1: 妈是一名共产党员，是组织上培养的全国劳动模范。
2: 又来了，又来了！老同志，我给你算笔账啊，算算你这个劳模值多少钱啊？这锦旗啊，还有这奖状，还有这一桌子的茶杯，还有这个台灯，还有床单被套。哦，最值钱的就是这个啊，红灯牌的收音机。后来是不是还给你发过几百块钱奖金啊？
0: 你算这个干什么？ 哼，我现在知道了，你们大概都觉得我吃亏了，是不是？
2: 当然吃亏了，你这个劳模加在一块不到10000块钱，你还天天挂在嘴上，你不就丢人了？我还觉得害臊呢。
0: 你混蛋！组织上给我的荣誉是金钱能买到的吗？

0: 谢谢你啊！没想到你这个魔鬼还能记得我生日。
1: 然而，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指天发誓，我对你的爱是真诚的。不用指天发誓，我也信了。连我们老范都信。
0: 可是我命运不济啊！
1: 又怎么了？我不能坑你，更不能害你。你天使，你什么意思啊？
0: 不瞒你说，天使到底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我们负责线下活动的白副总和三名员工，在下班前突然被光明区公安分局传走了。我可能也要进去了。
1: 具体是犯什么事儿了呢？
0: 我听说美丽食品的那个女奸商把我们给告了，黄青源又跟着告了我们。哎呦，欠下的债总是要还上的。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

0: 那你的公司呢？天使公司怎么办？
1: 秦孝冲接手，也只能他去接手。你肯定不会要吧？

0: 小冲啊。
1: 哎，李总，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呢。是这样的，我家里面现在出了点
2: 急事。我前妻这阵子可能都不在家，所以小孩每天上下学我要准时接送，那个天使副总可能就看不了了。啊，公安局找上门了。
0: 小冲，你要是不接手的话，天使公司关门吧。
1: 不是，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2: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前妻被诈骗犯骗走了70万，现在已经到旅州去讨债去了。我跟他现在正好倒过来了，我负责看孩子，他负责讨债。
0: 小冲啊，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债务平台的构想多好啊，违法乱纪的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公司现在关门岂不可惜了？
3: 所以咱们换个班，
0: 我去北山喝汤，你守着这个摊子。
3: 别忘了，
0: 钱荣成明天一早会把第一批债权业务给咱们带来。
2: 不是啊，李总，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0: 躲啥呀，欠债咱们就得还上，我李顺东绝不坐牢来。不说了啊。
4: 不要想那么多了，燕儿，就是要给你过个生日。
0: 今晚过后把我忘掉了。

伤痛。

0: 能使鬼推磨。现在荣誉是可以花钱买来的，荣誉是有价值的。我说老同志啊，咱们能不能别那么傻啊？咱也与时俱进一下。
1: 向哪儿进啊？向腐败的泥潭进吗？向北山的监狱进吗？皮蛋，你是我儿子，林满江是我徒弟，你们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怎么还这么麻木呢？林满江那儿，该说的我都说了，最后一次是拉着本安一起去说的，他听不听，我都没办法，他现在是大领导。皮蛋，你是妈的儿子，是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你六岁就失去了父亲，妈得对你负责，妈要对你死去的父亲负责，妈不能看着你的余生在监狱里过。
0: 哎，不是妈，我怎么就余生要在监狱里度过了啊？妈，你能不能别咒我？
1: 傅长明送你的那栋别墅，当年市值1000万，现在市值3000万。

0: 能不判你个15年以上吗？啊，就连你那陆建设陆书记都在担心了。
1: 陆建设就是白眼狼，他不安好心。
0: 你割头不换的朋友都不爱好心了，你还不警觉吗？
1: 我不跟你说。
2: 今天是周五，他又走了，请查一下长明号公务机是否报飞。
3: 如果报飞，是否考虑将飞机在首都机场拦下来？
4: 金英同志，你放心吧，这些我们都考虑到了。
3: 我们正在全面搜集材料，林满江和长明集团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
4: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还是不要惊动他。
3: 好。

0: 我是张锦英。
1: 张书记，我认为李满江这么有规律的去香港一定有问题，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也许他在香港还有其他的什么生意，
1: 或者跟傅长明还有合作项目。
0: 满安同志，你这倒是一个新思路。
1: 哦，当然这思路也不一定全对，现在毕竟互联网时代了，即便有生意也不一定要这么有规律的去忙。
2: 总之
1: 你还是让有关部门具体查一查吧。
0: 有情况及时通气。
1: 好的，张书记。
3: 哎，晚安，你找我是不是？坐。
4: 命运给你堵上一个门，总会给你开一扇窗。要我说，你就跟周杰伦复婚吧。你现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不会嫌弃你了。
5: 但愿呢，李总。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6: 就算是为了像我这样的倒霉蛋，
5: 我们天使公司也一定要开下去。
6: 我听你，
4: 谢谢。有困难我们就要克服一下。拿下乾隆城，我就准备去荆州市公安分局自首，争取有个好的态度，在北山少喝几天汤。这两年做了什么事我自己太清楚了，主动自首根据法律规定两三年吧，我认了。
5: 马上江晨来，你千万别跟他说这些啊，他如果知道你要去北山喝汤
6: 肯定又要放来，到时候我一个人对付他那就更难了。
4: 放心吧，我的事儿我不会提，对乾隆城我还是有警惕心的。

0: 他去了天使公司。
1: 李总，钱总来了。
2: 钱总，如约而至啊。
3: 这大老远的，我都感受到钱总满满的诚意了。
4: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把债权的原件都带来了。

0: 都是红杏儿个人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缺少旁证，人家会说这是石红杏为了逃避责任留下的一面之词。好在钱荣成那儿啊有所突破，他手里有一个录音录像。哎，那真好啊，这不就给红杏儿记录提供了佐证吗？还有一个佐证就是皮蛋的别墅，我师父一直在盯着。
1: 别忘了，林满江是他大徒弟，皮丹是他亲儿子，但他也是一个讲党性、有人格的老劳模。你相信吗？
2: 钱总，我得说，这是我们打交道以来你最诚实的一次，把这么多债权文件的原件都拿来了，我真的很感动。
3: 钱总上一次就提出了以置还债权的方式来还债。
2: 今天还真的把这些债权文件都拿来了，但是同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要怎么判断，该如何转换？
1: 这就让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战略构思，将你们的债权债务从长计议。
2: 快说说，钱总，你看啊，中国古代呢有钱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债庄？有钱呢就存银行，有债的话就存天使。
4: 天使在人间，人间很美好吗？齐副总的意思是我们天使将整合你们企业的三角债应收款和各类民间负债，打造一个开放式的债权债务平台。
1: 好啊，我就把我的债权存到你们天使公司，让你们来对冲我的债务，为你们平台的开张投上第一张赞成票。
0: 这个钱荣成啊，生性多疑，对我不太放心，所以并没有把资料、录音、录像交给我。不过我判断，也就这两天吧。哎，说这个钱荣成，他这么喜欢录音录像，他会不会被人家灭口啊？这万一碰到什么猛人，
5: 你是说比如傅长明他们？
0: 对呀，你要砸人家大锅，人家不要你的命。

0: 老六啊，我在高炉上了。你还别说啊，这块地啊是块福地。
1: 行，老六。
2: 没想到，今天钱总这么爽快的就把字儿给签了。
3: 不签又能怎么样呢？哎，在商场打听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怎么也逃不掉。钱小聪，你当年敲诈勒索，现在把该还的都还清了吧？啊？下来，就轮到你老李喽。而我呢，要为我自己做的所有一切去负责。
2: 那些债权人也不容易嘛，
3: 兄弟。我，
4: 我接个电话。
2: 哦，进去说。
5: 喂，钱总啊，长宁集团的人过来了，说是要买铁路线。
3: 是吗？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好，我马上回来。
4: 我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3: 好，好，你先陪同他们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了，好吧？啊，很快，很快。
0: 慢点，钱总。
1: 包都没拿，总感觉他今天怪怪的。
0: 没有谁是天生的老赖，他可能良心发现了。

0: 上次说的煤电融合模式，你有新的想法吗？咱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1: 当然，等这个案子落定以后，我们就把改革提上日程。
0: 可是京丰、京盛矿已经卖出去了，只剩下京荣矿了，产量可能跟不上啊。
1: 关键是要看能源优势和电力优势如何融合互补。
0: 也是，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我老牛倒是还可以再干几年。哎，不过你必须回来主持工作，推进改革必须得有你这个主心骨。
2: 妈，时间不早了，我该去单位上班了。
3: 不行，到荆州检察院自首讲清楚吧。
2: 就算我去自首，我不是得回家拿房产证吗？
3: 那你老婆拿过来。
2: 哎呦妈，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你让我回家想两天嘛。这样，明后天我自己去检察院，行吗？
3: 不行，皮蛋，妈跟你讲清楚啊，你要不去自首，妈就大义灭亲，亲自去举报你。
2: 哎呀，你可真是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呐！
3: 所以说呀，妈就最看不惯你们这种两面三刀的假共产党员。
4: 哎，毛六，毛七。都死了呢，我的好朋友都死了呢。

0: 王六，王七，都死了呢，我的好朋友都死了呢，啊，
1: 累死的吧，整天在转轮上跑，玩命呢，
0: 这咋还出血了呢？今天没来什么人吧？
1: 没有，除了长明集团的人，人家才不会掐死你的老鼠呢。
0: 什么老鼠？仓鼠！这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2: 钱总，我们不是你的朋友吗？
0: 是朋友，你们还收我的钱？啊，对了，长明集团的人呢？
1: 上高炉了，刚上去，说是要在高处看看铁路线。
0: 走走走走走，我们也上去。快快快，带我上去。走了，上。走了走走走走。

0: 妈，我是荆州中孚的董事长，
1: 这单位里面一堆的事等着我去处理。我要是去自首的话，这检察院的同志肯定会把我留下来谈话啊，这多耽误工作呀。这样，我去趟单位交代一下工作。
2: 不行，我赌你容易吗？啊，我三天到你单位去了四趟，
1: 还说呢，要不是你天天去我那儿，

0: 我能被陆建设盯上，所以说呀，妈要不举报你啊，人家陆建设也要举报你了。可是如果真的去自首，那林满江就麻烦大了，弄不好他会送到一条命的。林满江要送命？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
2: 钱总，慢点，小心。
3: 哎。哎，他在上面吗？
2: 啊，我看见了，刚上去，刚刚上去。

0: 寸步不离地熬了皮蛋一天一夜，到底逼着他同意自首了。他想要跟我当面把情况说说清楚，你跟我一起去听听，看他怎么说，做个录音。
1: 好。

0: 你和本安他们说吧，有啥说啥。
1: 我知道你们因为别墅的事儿总在劝我，我妈这儿也逼着我去自首，没关系，我佛系的，我不跟你们争。我坦白，我交代，我自首，我把能说清楚的全说清楚。
2: 这说明你还算明白。
3: 其实啊，你那个别墅的事儿我们都查清楚了。
1: 哎，你这……
4: 我承认，那栋别墅确实是傅长明因为金风精神矿的交易才送给我的。
3: 那为什么傅成明只送给你别墅呢？他怎么不送给石红杏啊？
4: 哎呀，因为我管金风精神矿的谈判，石红杏不管具体的。其实说是我管也是假的，
1: 所有的细节那都是林满江和傅成明谈好了，然后把合同拿过来，直接让我和石红杏签字就行了。
2: 那你就闭着眼签这个字啊？
3: 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别人数钱？
4: 三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佛系的，与人无争。
0: 皮蛋，你是董事长，你还佛系？你是不争，国家的利益、人民的财产都轻易被那些腐败分子弄到自己口袋里去了。你佛系，你就是渎职。
2: 那你接着说，
3: 那十个亿的交。

0: 郭一费是怎么回事？尚可，这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傅长明原本也要送林满江一栋别墅的，但他没有要。后来傅长明就给他买了这个长明号公务飞机。傅长明为什么要给林满江去香港看病？林满江得癌症了。 林满江得癌症了，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大概2011年吧，没错，2011年的秋天。这么说，林满江得癌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是啊，他这一年来。 都是靠干扰素和进口药维持生命。真没想到林满江这么频繁、规律性的去香港，竟然为的是去治病。没错，他去香港只是治病，他早就病入膏肓了。
1: 他身体都成这样了，他还到处活动要升职啊？ 他疯了吗？他是疯了，
2: 官迷信教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不久之后，刘三流氓团伙覆灭，谋杀案浮出水面，凶手毛六毛七被判处死刑。荆州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协调引起关系，将限制落后产能与加快科技创新相结合，在引入新的投资方后，荣成钢铁转变经营模式，开启重生之路。
1: 回来啦！
2: 今天家里有人送东西吗？
1: 有。快递，
2: 没人送钱啊？
1: 没有，要我说呀，没有也是好事儿，你就不会犯错误了。
2: 也是啊，这个反腐风还没刮过去呢，以后会有的，肯定会有的。
1: 赶快吃饭吧啊，别净想好事儿了。哎
2: 呀，还是皮蛋下手早啊，人家连别墅都收到了，我是亏大发了。
1: 对了，我问你，那50万块钱借款什么时候到账啊？那早到一天可多40多块钱利息呢，你赶快让皮蛋给你批了。
2: 他已经批了，这不下班了吗？明天我就到财务那领钱去。没肉啊？
1: 拿着钱再说。
3: 林曼江得的是骨癌，定期需要注射杜冷丁，有的时候太过憔悴，脸色不好，还需要化妆。其实这一年来的体检报告都是通过内部找人做的假，

0: 他这就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欺骗中央。哎，反正林满江说过，只要能让他再生一集，他死而无憾。
1: 师傅，您看到了吗？

0: 就是为了
1: 一己私欲，把党纪国法人民的利益全都抛在脑袋后头去了。
2: 在掌握了林满江利益小团体的犯罪线索后，上级纪委组织按照中纪委要求，严格落实反腐倡廉建设，对林满江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并安排齐本安等党员干部不断搜集证据。随着皮衣丹的坦白，林满江经济腐败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荆州中福与长明集团的利益关系也昭然若揭。下一步就是抓捕林满江。
3: 航零号今日上午10:10已经准时从香港起飞，目的地北京首都机场。现在长明号位于珠江上空，预计1:13后飞经我们荆州上空。
4: 好，通知空管呼叫长明号，让他备降荆州，准备截流。
5: 长明号请注意，长明号请注意，北京首都机场空中管制，请听到呼叫后备降荆州国际机场，备降荆州国际机场。
6: 备降荆州，出什么事了？
7: 说是空中管制，好像不太对头啊。
6: 附近降落也不应该是在荆州吧？
7: 是啊。哥，咱们要不要返回香港啊？
6: 还回得去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7: 哥，会不会是福呢？
6: 上面。

0: 今天这个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是否废止我是在2008年制定的关于棚户区拆迁的24号文件。这个议题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了，早就提出过了。但是坦率的讲，虽然经过反复沟通，迄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怎么办呢？ 一团和气的等下去，同志们，我们能等，老百姓等不起啊！这要是等到冬天了，棚户区还有那么多老弱贫困的群体，怎么过冬？万一电路超负荷，引发重大火灾，怎么办？
1: 张书记，这是今天早晨钱荣成的老婆来交给纪培安的。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钱荣成从高楼上掉下来，摔死了。还有，这些是我们从生物线遗留下来的笔记本里初步找到的林满江和长明集团互相勾结的涉嫌线索。
2: 徐书记，戚本安呢？徐书记，请你理解此时此刻戚本安的心情。
3: 好，理解。

1: 资不抵债了，这钱荣成之后一命相抵呗，自杀。只怕我也是要一命相抵，终究是不为因果。啊，哥，千万别这么想，这次医生说挺好的，你生命顽强，哥啊。
0: 长明，我是绝症患者，泪如雨。你可千万不要莽撞。
1: 我知道，哥，长明集团这么大的产业，我不敢乱来。
0: 你实话告诉我。
1: 那个奸商钱荣成果真是自杀的吗？应该是吧。钱荣成绝望了，不过也难说。反正我是把钱荣成破产以后狗急跳墙，举报合作伙伴的紧急警报给发出去了，惊喜共享。所以哥。 现在也不排除钱荣成被某个受过他重贿的猛人做掉了，这很可能。
0: 是啊，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哥，没事吧？没事，慢点。洗洗手。来，林满江一年前就得了致命的骨癌，孩子们贪恋权力，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一直向组织隐瞒着他严重的病情。
1: 据皮丹交代，他这一年来的体检都是找人弄虚作假的，
0: 真是触目惊心啊！徐书记，你判断的没错，林满江早就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

0: 是不是又盯上齐本安了？
1: 哥，齐本安是太可恨了，没完没了的跟我们纠缠，佛都看不过去了。棚户区多乱呢，拆迁的和反拆迁的这两伙人天天在那儿打架，那齐本安呢，他赖在那儿不走，天天号召大家拆迁，我看那个地方快出点安全事故。哎呀，阿弥陀佛。哥，你别急别急。哥，我都吩咐好了，对齐本安要掌握分寸，不会一下子要他命的。我让人在他办公室里放了探头，结果呢，啥作用没起，还被他给发现了。哼，我怀疑啊，国家有关部门插手了。
2: 所以一定要小心啊，要保护好我们的资本帝国呀！啊，
1: 哥，我明白，我明白。
2: 得齐本安所有的行动都停止，危险。
1: 中，哥，我听你的，行吗？
2: 哎呦。

0: 我名下那十亿股份都转出去了，转了，原来不在小伟名下吗？后来你不让他划到我这儿来了吗？放心，
1: 这下好，
0: 那他们就找不着茬了。
1: 哎呀，
0: 哥，你放心，
1: 那就好。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绝不是霸道，我是恳求你们，我恳求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在老百姓的痛苦面前，我们到底应该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怎么当官，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我和子兴同志、学习同志，还有吴市长、金副市长，我和你们沟通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 古人尚且懂得当官要有官德，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更何况我们这些改革开放时代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呢？所以今天我要把这句话在这里再说一遍。我恳求大家，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多想一想。
2: 大家发表意见。德广书记，同志们，我觉得没必要多说了吧。关于是否废止市政府这个24号文件，在座的13位常委会上会下都进行过沟通，反复论证，甚至争论过。应该说，
1: 大家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所以我建议，为了节省时间，大家举手表决吧。好，如果大家不反对，我们就举手表决。在会前，我和吴市长沟通过，因为24号文件的废止是一个敏感重大的决策，所以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常委。
3: 也就是说，必须得有9名以上的常委通过。现在请秘书长来宣读关于废止我市2008年制定的24号文件决议草案。
4: 好，同志们，我来宣读一下文件草案。张明。 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小伟啊！我知道，小伟不听话呀。前几年非要闹着到非洲当义工，现在又迷上了吕德光和荆州棚户区那摊子烂事。哥，你别急，小伟还年轻。 过几年他就醒悟了，
5: 小明兄啊。

的企业是国之重器，是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创业者的辛勤积累，其性质是全民所有。说到

到底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这些企业高管和各级党政干部一样，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财产的管理者和守护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人民的财产在我们的手上保值增值，让国之重器在我们手上不失重。我们不能玩忽职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不能心起贪念，内外勾结，去坚守自盗。

0: 妻本来啊，郝同志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他一夫当关，李满江他们就万夫莫开了。所以说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了，那反腐倡廉就不可能搞不好的。
1: 但也困难重重，荆州甚至出现了干部逆淘汰。
0: 再困难吧，我们算是守住了法律的底线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我们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敌方的防御系统已经掌握了敌方的防御系统

0: 决议草案宣读完毕。
1: 同志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杜光书记，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表决吧。
2: 杜光书记，
1: 表决吧。
2: 好，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赞成这项决议的同志，请举手。

0: 也请反对的同志把手放下。弃权的同志请举手。好。现在请秘书长宣布一下表决结果。
1: 好。本次常委会应到十三人，十到十三人，
2: 九人赞成，三人反对，一人弃权，完毕。
0: 赞成的人数超过了表决人数的三分之二，决议获得通过。

0: 我要感谢你们，无论刚才你是举手赞成，还是举手反对弃权，我都深深地感谢你们。赞成支持的同志给我信心，反对弃权的同志让我警醒，因为我知道。 这次这个决议不是一致通过的，所以我更加不敢掉以轻心。像今天这个表决结果，在荆州我党的历史上比较少见。过去我们太在乎一致通过了，有些同志把在工作当中正常的、正当的争执和分歧都误解为人事纠纷。 今天就很好，我认为今天是真正的践行了集体领导、民主决策。虽然熊飞市长和另外三位同志仍有保留意见，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认真地执行此次会议的决议。
1: 德光书记。 请你和同志们放心，市政府一定会认真执行这个决议的。
0: 好啊，那就好。好的，同志们，那我们。

杏儿，给你报个喜，林满江彻底垮台了，我和齐本安已经把他的画皮解开了，你的笔记本起了大作用。林满江一直以为你蠢，其实你还挺聪明的。

星儿，有个事儿，我想来想去，我还是得跟你说。你可能想象不到，你满江已经病入膏肓了，没几天了。所以，星儿，为父得在这儿给你提个醒，你在那边可别再让他给骗了。

0: 船，哎呀，我的年薪都没了，今年只好借支50万。
1: 罗书记，这个恐怕借不了。
0: 皮蛋董事长签过字的。
1: 是这样，上头来电话说，以后皮蛋董事长的签字就不管用了，我们也不清楚是为什么。哎，您说，是不是皮蛋董事长出什么事儿了？
0: 皮董签字不管用，谁说的？
1: 是集团的张景英书记。张书记还说，以后如果紧急用钱，那也得700万来批。哎，陆书记，

亲眼看着两个徒弟走向堕落，又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送进监狱，生命的祝福再次压向他。本就多磨难的一生，到如今还要面对如此的离别，但他一辈子接受党的培养，坚定的党性原则，让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

自己的人生已快到尽头，而齐本安经历这么多风波，仍然牢记使命，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也算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1: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对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0: 欢迎朱主任。
1: 欢迎您。
2: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该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1: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街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2: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0: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2: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呢，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

0: 里，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性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1: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称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0: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2: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0: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1: 是
0: 腰最细的平面。
1: 对，
0: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1: 紧一点点。
0: 紧贴皮肤，不紧绷。
1: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2: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0: 对。
2: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0: 对，
1: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2: 我看
1: 多少呢？
0: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2: 79到80，
1: 这是
0: 达标的。
2: 女生是88，
0: 80以上。对，
1: 八十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0: 是体重超标。
1: 超标
0: 属于
1: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2: 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0: 对啊，
2: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0: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2: 那也就是76、77。
1: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2: 很标准。
1: 没有这个隐患啊。
0: 没有。
2: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0: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1: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0: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4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1: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0: 看就是看体型。
1: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0: 体型的变化。
1: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0: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 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1: 均匀的。

0: 对，全
1: 均匀
0: 的
1: 胖，嗯，
0: 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1: 嗯，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脂性的。矮脂性的肥胖，
0: 对对对，
1: 是吧？矮脂性的，嗯。
0: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
1: 嗯，
0: 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
1: 嗯，
0: 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1: 腰围，
0: 这是我们
1: 啊、
0: 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
1: 嗯，
0: 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
1: 嗯，
0: 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
1: 老
2: 来
1: 瘦，
2: 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这个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容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
2: 的
0: 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啊，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这是科学的吗？
0: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

0: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1: 对，
0: 或者一个月。
1: 嗯。
0: 那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1: 反弹了，
0: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胃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

0: 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1: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单纯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2: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1: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份儿。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至少一半的容量。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八成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

0: 你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啊，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2: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1: 是。
2: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2: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0: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日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2: 怎么办呢？
0: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2: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0: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应该是从被动减重，要。

0: 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1: 嗯，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

这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穆卡姆文献馆，位于乌鲁木齐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园内，每一件藏品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七十多年前一段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抢救史，记载着一段段美妙惊艳的中国声音。穆卡姆被认为是打开维吾尔族文化的金钥匙，它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族人绚烂多彩的历史和生活。它为人们带来了别样震撼的艺术风景，使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透过这瑰丽奇特之美，能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续，接续这个传奇的人就是万桐书。

0: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万通书，就没有维吾尔木卡姆。
1: 之前他完全不懂维吾尔语，可是一辈子啊挖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啊，使他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
2: 他是从调式、调性，包括乐器法，他总结归纳了木卡姆里头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他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人。

0: 樊月琴是西域文化期刊的副主编，出于工作需要，他和万桐书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万桐书的照片，那时他只有28岁，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这张照片呢，是他离开北京时全家的合影，他的女儿当时只有1岁多，他和他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学西洋乐的，从来不知没听说过木卡姆，对木卡姆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
0: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当时只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携着妻女义无反顾前往新疆？人们只知道，辗转两个月后，1951年5月，他们从北京来到了迪化。万桐书应该一生都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木卡姆竟成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木卡姆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指古典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木卡姆的命运起起落落。公元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对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12木卡姆。在他鼎盛时期，追逐他的群落不仅分布在民间，那些居住在高墙之内的贵族也对他情有独钟。经过数百年岁月风尘的荡涤，到20世纪40年代末，靠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几乎到了绝境，能完整演唱全套12木卡姆的艺人只剩土尔迪阿红一个。
2: 当时的那个新疆省副主席塞夫丁矮宰子，偶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震惊，他就在到北京开会，开全国政协会的时候，向这个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靠我们本民族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抢救和整理12木卡姆这项工程的，希望北京派人，希望中央派人来把这工作做好。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们派人去，北京派人去，中央派人去，抢救12木卡姆。
0: 根据原文化部、中央民委的要求，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最后重任落在万桐书身上。
2: 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万桐书说：“中央派你们去新疆去抢救12木卡姆。”万桐书想，是既然是中央派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等他回到家呢，给他妻子连小梅说，党中央派我们去新疆去抢救12木卡姆。他的妻子连小梅就问他，新疆在哪里，有多远，12木卡姆是什么？万桐说，我不知道新疆有多远，也不知道12木卡姆是什么，但是

0: 党中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就这样，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的路程。
1: 就这样，小两口为了党的嘱托，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951年的新疆，刚刚开启和平解放后的历史新纪元。这一年的夏天，12木卡姆的

阿红等艺人毁灭了。伴随着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步伐，抢救工作开始了。

0: 卜都塞米·阿卜都热赫曼教授，是新疆艺术学院万童书木卡姆文献馆所有资料的搜集者。他和团队正在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他们通过对木卡姆现行版本和上世纪50年代版本的曲调差异进行比较，保证木卡姆曲调的规律性和完整性。从2012年开始，他和团队来往于新疆和厦门两地20多次，把复原的70多年前的木卡姆音乐带去厦门，请万童书做确认和补充。
1: 抢救木卡姆的首要工作啊，就是录音。这个就是50年代万童书录制的钢丝录音带啊，这个太珍贵了。散落在民间的木卡姆被第一次录制下来，这是划时代的。
0: 在这个馆里保留着48盘钢丝录音带，记录着当年和图尔迪阿洪同一批老艺人唱的木卡姆乐曲，他们是现在研究木卡姆的第一手资料。
1: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是这个电压问题啊，当时电压一天它只能发电3到4个小时啊，那么后来又解决了这个手摇发电啊，那么手摇发电它的电压又不稳啊，所以录制一个木卡姆它需要2个小时，中间又不能断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所以造成了这个录音啊的一些不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录音。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啊，这就是万老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它需要3-4天的时间。
0: 录音工作繁琐枯燥，困难重重。2个月后，这项工作终于结束，整整24盘钢丝带记录了整部木卡姆超过20个小时的演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12木卡姆进行完整记录。
1: 当时最激动的就是图尔迪阿洪啊，因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啊，他也知道了12木卡姆全套被录制下来啊，他对这个木卡姆的传承也有了希望啊，所以他很激动啊，激动的流泪了啊，他感谢党。
0: 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记谱。塞米团队在做钢丝带的复原和研究中，再现了70多年前记谱的真实情况。
1: 这个我们复原音乐的第一步啊，就是把钢丝带的声音啊，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转化成数字格式啊。下面我放一段。这就是转化后啊当时的声音。就这段音乐就是啥，就是高，属于高，已经扁了。它采谱都非常困难，它肯定找不到标准音。旋律不清楚等于歌词也听不清楚。像这种状况就是就一直在唱，好像是哆咪咪哆这种感觉，这也是电压不稳，本来是它是有一定旋律的，它造成了这个旋律好像在几个音之间走来走去啊，这种感觉啊，要想搞明白一段音乐，它需要反复的几十遍要听。由于万老和夫人啊，白天工作。

0: 我非常忙，所以他们晚饭啊，碗筷一撂啊，就马上就投入到这种紧张的一种工作中去。
1: 钢丝录音机的录音介质是钢丝，细如毫发，反复听放很容易断裂，乱成一团，好几天都难以整理好。
0: 我就不知道这个万老他当时咋搞的这个东西，这大量的时间是花到这上面了。那个连小梅老师帮他啊，他抓着那边，他抓着这边，一抓几个小时，那手都酸酸的，说的他一放开就又回去了，卷回去了。
1: 为了保护原来的钢丝带，赛米要准备一盘同样的钢丝带来再现。钢丝修复需要极具耐心，他要戴一种特殊的眼镜才能看清纤细的钢丝。
0: 我要把这个钢丝带要接到这个钢丝带上啊，接这个钢丝带，它这个首先是它的这个接头要找到，这个非常困难。你拿到手上，你控制不了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麻烦。我准备要穿过来，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小圈圈啊，失败了。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工作的粗略小记手稿中提到如何记谱：每天的7:30起床，8点到团里排练上课，有演唱歌舞晚会，一般都在晚8点、10点，11点坐上机子，干到半夜3:30，记谱4个小时。晚上没有演唱时，9点到半�夜3点。记谱6个小时，每晚睡5个小时觉。1952年的夏天，对于万桐书来说，是无数个不眠之夜。12木卡姆浩如烟海，抢救工作千头万绪。但记录在钢丝带上悠扬的乐声，像一剂良药，消除了些许剩下的噪音。

0: 在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蒂莉夏提正在和演员复拍大型鹦鹉诗画《穆卡姆印象》。这部剧充满了现代美学理念，正如当年万童书创造性解决了记谱的专业难题。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和穆卡姆艺术团演艺创作的当家人，蒂莉夏提长期潜心穆卡姆的研究和创作，他和万童书是忘年交。
1: 现在我们从这个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个万老52年2月到55年6月期间，就是完成的这个十二穆卡姆的记谱的这个草稿。那么通过这个谱面啊，可以看到当时他记录的这个艰难。从这个谱面上啊，有大量的这个红笔的标注啊，各种笔体，包括修改那个划掉重来啊，还有用铅笔注释的，就是说唱词在此听不清。
0: 在记谱中，万童书发现十二穆卡姆在乐律节拍

0: 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用五线谱为穆卡姆记谱极为困难，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
1: 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这个三大音乐理论体系，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这个音乐理论体系，也叫十二平均律啊。那么这个十二平均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公认的，就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五声调式，原来呢叫宫商角徵羽，就是哆来咪嗦啦。那么第三个体系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咪发，那么这个咪发中间的这个音出来的就是琴缝里的音，那就是作为我们穆卡姆里头特殊的一个现象，我现在在这儿弹都弹不出来。所以说呢，就说穆卡姆为什么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比较的那个困难在哪儿？因为它既有欧体系，就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还有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的中立音也出现了。这个中立音现象是在穆卡姆这个音乐里头是存在的。万桐书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也是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多调式性、多调性性这个穆卡姆确实是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这个音乐词海呢？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万老初期这个记谱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四分之一音对我们后来的这个记谱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万桐书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资料，创编顺滑音、银音等标注符号，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后来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0: 在那些紧张而又艰苦的日子里，夫人连小梅不仅是万童书生活上的忠实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们为了工作失去了第二个孩子。说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连小梅仍然无法平静。
1: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那个任务下来了啊，他已经开始了，所以回来了以后他又要赶着吉普。孩子那个时候很小，那个他是肺炎，孩子得了肺炎，我们当时还不太知道，但是呢晚上我们要工作，我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孩子了。实际上电呢忽高忽低，因为那个电很不稳，所以我还要掌握那个变压器，所以两个人都要同时工作。后来孩子死在床上，我都不知道。早晨就是弄完了以后，早晨起来一看，孩子已经没气儿了。
2: 万童书老师订的小木箱就把孩子装进几乎埋了。等他们送孩子出去的时候，门口又站了好多那个维哈剧团的人，都在看着他们俩，我都在流泪。
1: 我当时激动的哭得很伤心。他跟老工人把孩子埋在后山的时候很伤心嘛。

0: 对孩子就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他说，他说，等爸爸把木卡搞完了，就把你送到北京。就这样，
1: 当时好多人在私下就说啊，有人在想说他们可能不会要回北京了，不会再搞这十二木卡姆了，他们损失太大了，孩子的命都搭上了。嗯，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万桐树老师和连小梅依然出现在单位，依然在房子继续录制记谱木卡姆，他们真的很感动。
2: 不能让十二木卡姆失传，这个念头犹如深秋的原野之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指引着万桐树。后来万桐树夫妇又先后把三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远在武汉的亲戚家寄养，长达三年。1954年，市场上有了磁带录音机，万桐树邀请土耳其阿红老人再次录音，保留了一套音响效果更好的十二木卡姆。工作组和翻译家、维吾尔族诗人、音乐家共同完成了翻译配词工作。十二木卡姆最终审定收录乐曲340首，歌词2990行。在第二次录音后的2年，土耳其阿红去世。
3: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土耳其阿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木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2: 为了完整呈现木卡姆的原貌，万桐树穿行于沙漠和绿洲之中，那戈壁中的绝唱回响在天地之间，也把他的半条命留在了大漠边上。
1: 到南疆的时候条件非常差，那个交通工具也不好，有时候有车，没有车的时候就骑马，没有马的时候就徒步走。嗯，在搜集木卡姆的过程中，他有一次脊背上长了个大疖子，那个疖子后来就因为治疗没有合适的药吧，那疖子就整个溃脓了，发炎，加上吃的又不好，导致胃出血，疖子又发炎。幸亏当时被人发现的早，他已经开始昏迷的时候，刚开始昏迷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抢救过来了，要不然他的命可能就丢在南疆戈壁滩上了。
0: 他可以说这个死了等于死了两次吧，两次大吐血了。但是他没有说是因这个身体这样子差，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一好了，他又投入了工作了。可以说他的生命他就没有离开过民族音乐吧。
2: 从录音记谱到翻译历经9年时间，1960年十二木卡姆乐谱总集和资料唱片出版，权威人士称这是东方音乐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它拉开了十二木卡姆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
4: 万桐树老师整理

0: 这么个挖掘出来，它这个过程，那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一种啊艰辛的工程。因为木卡姆不仅仅是音乐，木卡姆很大的一部分在文学上也体现得非常重要。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是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的。搞音乐的人知道，搞作曲的人，搞理论作曲的人知道，万冬树老师他们这一帮人在整理记谱的时候，他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耐力、毅力，必定的那种信心，这是不可缺少的。
1: 啊，回到木卡姆，进入木卡姆，解释木卡姆，应该说他是第一人。同时，在结构学上，他奠定了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沿用的十二木卡姆的结构。那么，这个价值无可估量。看似简单，现在的很多的人都知道木卡姆的结构就是这么四部分，但是这个记录它就成为文献，成为格式化，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2: 时代把万桐书推到了木卡姆研究的最前沿，他在紧张整理十二木卡姆的同时，对维吾尔族乐器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1987年出版了《维吾尔族乐器》一书，为中国的器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此后的岁月中，万桐书追随着木卡姆的歌声奔走于天山南北，穿越长风落日，收集整理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等乐谱和一词。在这份手稿中，他这样写道：1982年4月5日，组成了一个小组，白克利、郑玉华到哈密，完成哈密夷吾木卡姆，自此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不要让十二木卡姆失传了的愿望。2005年11月25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全票通过，成为联合国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享誉世界。2007年，十二木卡姆选曲搭载嫦娥一号，享

0: 1999年，万同书夫妇回到厦门定居，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新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从新疆带回的老式家具。当时年近80的万同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打一个整面墙的书柜。
1: 我爸爸这个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的东西都是要求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对生活中间还有家里面的这些他都不太，都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啊。他的工资基本上就是都花在他的工作用的这些磁带方面呀、设备方面呀，还有就是他所需要的纸张啊啊这些方面，还有书记书啊，他的笔都是最好的。
0: 这张两人宽的大写字桌上面依然摆着书本资料，这曾经是万同书晚年的整个世界。
1: 这张桌子是我爸爸最喜欢。

0: 那张桌子，它是一张那个双人桌，双人桌特别大，尺寸比一般的桌子要大得多，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它上面要放很多的东西，录音机啊，录音带，完了又报纸啊，一些他经常看的这些书啊这些东西，所以是为了便于工作，所以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很大的桌子，所以当时什么都没有带太多的家具吧，这张桌子就是一定要带过来的。那他现在呢，就是到晚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桌子上。
1: 他很想念新疆，经常他不放弃，他我看他们经常拿来听，还很想念，他也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2: 万桐叔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有很多老朋友都在惦记他。
3: 2001年七月，在新疆经济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的落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新疆所有的朋友，这个公开信是写给万桐叔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你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接在一起。每当我们听到姆卡姆乐曲时，想到的就是一代姆卡姆大师和你。你所做出的贡献将写入人类历史的一页。
2: 以你在新疆所有朋友的名义发出，这个落款是对万桐叔最亲密的致敬。
4: 为什么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热爱音乐的觉悟和恒心，他把音乐当作了生命，他牢记党的嘱托，国家的需要，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钢丝录音机，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了中国木卡姆艺人杰出的创造，留住了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声音记忆。
2: 2023年1月9日，百岁音乐学家万桐叔带着无限的眷恋，在厦门永远闭上了眼睛。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大型音舞诗画《木卡姆印象》在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了。现代数字化手法和美学创作理念的引入，为这个新年带来了一场跨界融合创新的舞台盛宴，演出一连加演数场，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叹。古乐今生，在这个岁末年初，木卡姆迎来了又一个春天。70多年前，万桐叔打捞起了岁月风尘中的民族文化瑰宝木卡姆。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木卡姆是怎样遍及新疆的城市和乡村庭院和巴扎，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传统在这里从未失落，现代风尚在这里绽放异彩。万桐叔续写了一个传奇，他用毕生的努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麦麦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2: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当当当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麦麦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丽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武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勇士呢？
5: 6个。
4: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2: 上车，
1: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2: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6: 对。
2: 发生了什么？
6: 上课画画。
2: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6: 跑得快。
2: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7: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8: 就让我踢，
9: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8: 行，
9: 你腿不有伤吗？
8: 我就10分钟，
9: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7: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9: 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打古灵精怪。
6: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9: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0: 想不想老师？
11: 想。
10: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1: 画画地球。
10: 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是，好，好，
0: 最终麦麦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五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2: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你一下，
1: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3: 爸妈，你现在？
4: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吃过来，我一般吃过会买多不呢？吃过
3: 没？
4: 是我一点给，是不呢？一点给，不管哪个是不是吃过来一点的，是没得熬顿给熬顿弄，那一个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的。我一两不呢？一不管哪个是。
0: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5: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6: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7: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8: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9: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0: 能看见。
9: 能看见什么？这个
10: 感觉，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的，就
9: 蓝色。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8: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8: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放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1: 哦，那么突破你什么时候？

0: Qollab məli balam oynasam, salamətlikdən çataq çıxmasa, bu hayatlıqdaki ən mühim nəsə salamətlik birinci qalıb. Qanda qalışım bilənmək qıldım qıdan.
1: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2: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梅西厉害，西罗厉害好吗？梅西厉害好吗？
5: 你没有看过西罗直播吗？那你们看西罗是最厉害的。
6: 没有，
7: 我也没有呀。
1: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8: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想不想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9: 有。
8: 我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9: 好。
10: 这里也有。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1: 可以的，你们人，你可以去见了。
1: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2: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球声音啊。
10: 好。
12: 你们跟上那个球声音，然后好啊。
10: 来呀！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12: 你不喜欢踢球吗？
13: 啊？
12: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3年了。咱也是这个4年级时候，打野啥也不会。
13: 再见，再见吧。
1: 勇敢是会传染的。
13: 作业好好做啊。
1: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4: Hani top tepten?
15: Top tepseniz, yarlansanız Cahen.
14: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makulunda.
15: He, makulunda siz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bulan duran, ben en sıra kalı, ben dikkat kılan. He,
14: makul.
10: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14: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会喷火还会飞。
1: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6: 他帮助人家老师。
17: 这种人员他是队友，
18: 你一个不去还一
17: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18: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7: 你的左边
18: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17: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9: 休息一下，
17: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8: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1: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20: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8: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20: 哎，小声小，你不疼吗？

0: 大哥，
1: 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 行，
1: 可以啊，你说好的。嗯，儿子啊。嗯，
3: 如果谁
0: 没有如果去。哎，
3: 好。
4: 舒服了吗？怎么了？
5: 我不想参加。
4: 坚不住吗？
5: 就是
4: 他本来身体，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5: 说不行，你这
6: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长笛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3: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7: 阿迪丽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8: Müsabıkı çöp atkan cer yalanı köyünümde bizden kızlık şu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ı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gendinkin bunun top oynayışı koşulgan ömrünün ahırg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men.
5: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4: 1.7米，1.72米，1.73米。
9: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7: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0: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7: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儿子球队，
1: 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
0: 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3: 几天，
2: 嘿，重新
3: 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4: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契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距太大了，意甲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嘛？没得来，叫他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1: 怎么样，诺尔？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1: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11: 一定要努力。
12: 努尔可以踢，
13: 努尔，老师你求求说，
11: 努尔这叫什么努尔可以啊？
13: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1: 努尔可以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4: 给你小朋友签个名。
3: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2: 帅哥，帅哥，帅
13: 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
3: 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

0: 哎呀，那上海没人，
1: 我们。
2: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

0: 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1: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胶，
2: 以后教她好好记住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0: 丽丽呢？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弟弟呢？
1: 在那儿住些天，过几天再去接。
0: 待在哪儿？过几天啊？

0: 那边有个医院，我也见过了，看疗程了。我给你装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先吃饭吧。
1: 什么疗程？生下来就说治不好的病，现在能治了？
0: 他说的。
1: 谁说的？后爸还是李小军？哪个他？明天再去一趟，接回来行吗？以后我来带他，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带他。他腿脚不方便，肯定谁都嫌弃他。那医院大门一关，谁知道哪个人对他好还是不好啊？你们明天要是没时间，我去，行吗？
0: 这人呐，各有各的命。你姥姥早就说过，好多事儿，老天早就注定好了，你拗也拗不过去。
1: 你们不要他，是不是？

0: 老板，你们这儿还招工吗？
1: 招啊。
0: 您看。
1: 啊。
0: 我是卫校的学生。
1: 啊，那我们这儿很辛苦了。
0: 没关系，我不怕苦。
2: 凤爪、烧麦、叉烧包、排骨、虾饺、奶黄包。凤爪、烧麦、叉烧包。
3: 来个凤爪。
0: 哦，好。看一下。你们的凤爪。看一下，
2: 凤爪、排骨、叉烧包、虾饺、烧麦、奶黄包、凤爪、排骨、叉烧包。
4: 谢谢大夫，
0: 不客气。哪里不舒服啊？
4: 有点肚子疼，然后有点咳嗽。
0: 哦，麻烦问一下，有见过这个人吗？
4: 没有。
0: 如果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4: 好，
0: 谢谢啊。来吧，阿姨给你听一听。把里面衣服拉起来，有点凉哦。

0: 好人几个，你怕啥？啊，
1: 小心！
0: 够你怕的。
1: 姐，姐，姐，
0: 姐，
1: 姐，
0: 姐，姐，
1: 姐。
0: 他真
1: 啊！鸡蛋，你回去，你回去，
0: 这
1: 走回去啊！
0: 姐，姐，姐，姐，姐，姐。姐，小人，姐，姐，
2: 干什么？抢我的人！想跑？逃啊！
3: 姐，还打女人呢？太不像话了！这男的也太狗了吧！
4: 怎么能打女人？这还有事儿？
5: 走啊！报警了！
4: 警察。

0: 遍地都是黄金。
1: 我们拿了钱再买票回去不行吗？
2: 看一下，你
3: 好，就先吧，就新款。
2: 你好，看一下，王总，你看一下，
4: 王总。
2: 好，你好，看一下我们的新款。
4: 不是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我这货都出来半个多月了，我可得找别家了。
5: 奇了怪了，有点线索都没有啊！你说这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嗜好？不然特养你毛干什么？ 这社会啊，什么都有。
6: 水平见长。

0: 说那两个卖衣服的，他们够小心够警惕了，换着身份走路都不行。你说真有那么厉害的贼，那普通人怎么办？怎么防？
1: 你看你看你看，像这个
0: 怎么防他？肯定被偷啊。
2: 理由是什么呀？
0: 这还需要理由呢？
2: 赌吗？
0: 赌什么？
2: 明天早饭加蛋加肠。
3: 先让一下，谢谢啊，谢谢。
4: 服务员，给个
3: 谢谢，
4: 谢谢。哎，我先啊。啊，好。啊，
5: 惊喜。
2: 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6: 来来来，
2: 你那儿有音乐吗？
6: 有，
3: 没有？
2: 放一个给小孩听的。别急啊，别急，来拿出来。是你的吗？
6: 是的。
2: 啊，
6: 谢谢。
2: 啊，没事没事。
6: 带着孩子还偷钱包，真的不要脸。
1: 走走走。
3: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在针对你，我错了。
7: 你配当妈吗？你是你亲孩子吗？
6: 我是故意的。
7: 走走走，
2: 你干嘛？
7: 干什么？
2: 惯犯了是吧？骨肉地你也惯犯了是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这不是老董吗？哎，
1: 你先给带回去，再交给我。
2: 哎，
1: 可以了，我是这儿警察。
3: 他偷东西，偷东西，
4: 偷着了吗？
3: 偷没偷着？
4: 拉倒没有。
3: 再骂一天，我就偷
1: 着
3: 了。
1: 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
5: 哎，你干嘛呢？
1: 我警察，我不是说了吗？
3: 你有信吗？
4: 谁相信啊？谁相信？
1: 来，是不是？哎呦，
5: 还真紧张
1: 吗？听我的，赶紧等火车，别耽误事儿了，好吧？哎，交给我啊！
4: 好，交给
1: 警察。好，交给我，交给我，去吧，去吧。
4: 好，走了，
1: 快！
0: 哎，你怎么样？哎，
1: 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
0: 哎，对，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让人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
3: 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0: 你懂个屁！该走了。
1: 哦，哎，不要！
3: 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啊。哎，
6: 你要放我多久啊？我女儿没人照顾的。
7: 谁哪有吃的？您是什么的？
6: 你说你放我多久？
8: 来，孩子，我来抱。
0: 好。
6: 你们干什么？
0: 凭什么
6: 的？你把我放哪去？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你不能。
7: 这大猪短的。
6: 你说话。
7: 有雨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哎
0: 呀，好宝贝，
7: 你喝。
0: 孩子闹，我妈妈闹。
7: 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呐、啊。我们向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啊，可都在这里了。
9: 我们呀、啊、是人生地不熟，你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这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贵就贵点呗。哎呀，半夜几点？
10: 就。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
11: 哎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
10: 这刘主任还差点摔个大马趴啊！哎呀，
3: 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
10: 那是谁？服务员。
7: 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
3: 了。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
10: 哎呀，那咋那么磨叽呢？我能先上个茅房吗？你们这有吗？
3: 出门右拐走到房，小院里啊。
10: 对。
3: 您呢？
10: 隔壁就没人啊，空着。
3: 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10: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原因停的电？
10: 听说是事故。
0: 什么事故？
10: 交通事故，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0: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3: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0: 哎，那麻烦你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
12: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这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到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0: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查呗。

0: 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
0: 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快，崴了哪只脚啊？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1: 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
2: 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2: 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3: 不是你这你们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你我脚没事儿，没事儿啊。
2: 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
3: 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
2: 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这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
0: 我也憋了半天了。

0: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武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这案子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
1: 啊，
2: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

把案子办了，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南方人不靠谱，我被仙人跳了。

0: 丢了多少钱啊？
1: 没有钱，是古董。
0: 什么古董？
1: 小马驹儿，汉代的。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女人？
1: 幼稚的。
2: 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3: 啊，

0: 快餐还是？
1: 快餐多少钱？

0: 别给别给，挺好片儿，好看。又是纹身女是不是？先听听施主怎么说。哎，走走走，
1: 喝酒了？
0: 喝了点，这不耽误事儿。
1: 去洗个澡吧。
0: 我早晨洗完了。
2: 开门！
3: 谁呀？
2: 公安查房，开门。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0: 哪儿不明白？
1: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到我呀。
0: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准备好了吗？
1: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2: 准备好。

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没人吧？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
1: 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二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65米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2: 有。
0: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2: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0: 在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
3: 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二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4: 看这儿，

0: 通过。只有你，这要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蛋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彩锦、肖张都是他。
1: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0: 不激动啊！
1: 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2: 还没有。
3: 通知花姐，输送所有人，除了他。
1: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其他人不对，扫一边。
1: 哎，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
2: 你是谁呀？
3: 警察。
2: S 吧，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0: 叔叔，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2: 刘老，请叔叔一下什么情况？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

0: 记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 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4: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

0: 哇，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

0: 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

0: 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
6: 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享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可以带，多可爱的孩子。
1: 家长真狠心的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0: 差不多有十多岁了。
2: 就是啊，太难了。
3: 各位旅客，列车已到达韶关东站，停靠时间3分钟，请在韶关东站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4: 好了，你签个字。
1: 李红旗，
5: 你盯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4: 哦，
1: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6: 闭嘴。

0: 刚才那孩子他去哪儿了？
1: 我看见有人给他领走了。
2: 来，玲。
3: 要不要问问师傅？

0: 才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感恩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2: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
1: 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你们这儿脏话怎么说啊？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也死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行吗？
0: 什么意思？
2: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3: 呀死呀嘞！

生说你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
2: 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
0: 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
2: 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
3: 你们谁坏规矩了？
1: 那不可能啊。
0: 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悠。小玉，
2: 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0: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0: 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质量也是水货中的上的。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0-40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他说全市最便宜。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1: 多高频？我已经是单手不支了，给我上冲。

0: 哪儿来的？
1: 公交车，我们的地盘。

Yeah.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去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
1: 当然，这种东西欠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2: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0: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0: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了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啊，看清他的脸。
0: 你就是那个在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1: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2: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呢？
1: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3: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的先还了。
0: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嫌痒痒。
2: 你这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0: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2: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0: 你看你这瞒吧，瞒这更准确。
2: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0: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就是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2: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0: 又，要不然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2: 又啥呀，马屁拍的。哟，崔局。
4: 喂，崔局。啊，顺子不接他电话。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0: 对，
4: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0: 我马上给他打。
4: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什么情况？
0: 不知道啊。
5: 哎，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
0: 不是，我在找啊，崔局，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它确实没这么简单，我也很着急。
5: 赶紧说。
6: 我刚才跟花儿姐也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
0: 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6: 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
0: 撩帘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帘儿了。我是这意思。
5: 我要的是结果，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0: 喂，
5: 别喂了，说几天。
0: 啊，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7: 你的那位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8: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
7: 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啊？
8: 现在呢？
7: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哪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8: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7: 我这个人啊，脑子笨，

0: 我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
1: 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的。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出去以后会去哪儿。
0: 我还得坐诊，不去了。

0: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
1: 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2: 你攒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都不会破产。
1: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我那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啊？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家的吃呢。哎，十年前啊，凡是吃这碗饭的都得过你这道关。

你点个头，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分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呐。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
1: 老掉牙的讲究了，都没人管呢。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1: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
1: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
1: 嗯。

0: 哥刚才打给我啊，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啊。
2: 那个偷有名茶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啊？
3: 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指两家餐厅，赵军天还压在我床垫下边呢。天这么潮，估计都 overlap 了。总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
2: 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公安部、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反扒排第一位，
4: 那不是在说火车站吗？
2: 严打还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了。
5: 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办？
6: 各干各的，单飞。
2: 可以啊，老规矩，到我铺里偷点东西就好。
7: 家长会怎么老是临时通知啊？你没时间吗？啊，好。
8: 我看看，哎，不要老穿，来后面后面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了，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个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嗯，你先吃，嗯嗯嗯，拜拜。我妈，
9: 那我等一下吧，下午可以吗？
2: 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行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

0: 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的，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
1: 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
0: 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我们要体面。
2: 有几个中兴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0: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了。
3: 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0: 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最近天气转凉了，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

0: 梁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迟到了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有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我们俩说误会了，还是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还是他爸要来，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
2: 没事儿，每个家长都很忙的，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嗯嗯，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
1: 是，
2: 能理解。
3: 梁老师，梁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迟到了。梁老师，
4: 您看呢？公司领导呢，临时要开会，领导又让我搞个主持发言，那拖着我呢不让走，又耽误了我，确实不好意思啊。

0: 位家长都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当然啦，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我们班有个男生，
1: 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经过反复确认，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
2: 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累了一天昏昏欲睡最容易被人下手。怎么样，这和你说的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
3: 有点臭啊，这几天没洗澡。
2: 太忙了这两天。
3: 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你这么臭不怕花姐嫌弃你吗？
2: 不是我。
3: 这个抓小偷啊，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看天赋。望、闻、听、切，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啊，能看，能听，能闻，啊。该吃药。谁呀？
2: 京都服装城经理。
3: 免提。哎，
4: 警官你好，我是黄立青，我现在在火车站买车票，但是我钱包被人偷了。
3: 就这样，我们也在办案，辛苦你打个110吧。
4: 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个事情，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元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3: 她在哪儿？
5: 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中间这么长时间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
0: 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找不到才来找我的。
5: 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心里肯定会慌。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不过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没有慌也没有很着急，那也许手机就不是被偷了，会不会是送给谁了，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
0: 你很厉害啊。
6: 我知道了啊。
0: 你是怎么想到的？
6: 喂，什么情况？
5: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我会怎么做？小的时候也偷拿过家里的零钱，可是一旦学校大动干戈，那有什么实话我也不敢实说了。
0: 对，有道理。嗨，我怎么没想到呢？
5: 行，
0: 谢谢你。
5: 你忙吧，不客气。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

0: 啊，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

0: 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

0: 我有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

0: 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出去再说。哎，等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哎呀，你要上哪去啊？孩子的事上点心呐！
1: 教他你是别忘了啊！
2: 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堵堵你师娘的嘴啊！说吧，都有什么事儿？
1: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保险。
3: 你要是

0: 不定。
1: 师傅也得这样定。
2: 人呢？嗯。站着干嘛？把垃圾给我倒了。
1: 哦，我去，我去。
0: 师傅，要不要抓？
3: 消息准吗？
0: 十有八九。
3: 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居里的意思。数额太大，得有把握才能动。
0: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3: 你也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0: 你不是我师傅吗？
4: 怎么说话呢？
0: 师傅，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3: 那就憋着别说。
0: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5: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了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盗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莫迪，不一定抓人。

0: 王八蛋，还敢贩毒！走。对，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
1: 假中印包治百病，是个骗子。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陷的他也熟，收个鬼！我要是再信他。别干这行了，
0: 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
1: 啊？
0: 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也，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0: 你要是不走，我就图你老腰去。
1: 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2: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

0: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我爸在。
1: 能发财，
0: 叫
1: 什么意思啊？穷连烟都抽不起来。
0: 也不是，最近总咳嗽，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
1: 你缺多少钱啊？
0: 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1: 那我呢？报仇的？
0: 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哪种啊？
0: 许愿的。那我先走了。烟以后就戒了吧，对自己好点儿。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
1: 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
0: 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的。
2: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2: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来。再见啊。
2: 好嘞，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过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好，

0: 方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呀？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吃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比那大狗都大。
1: 哎呦，问了都不瞧你鸟特。还有小兔，你要踩正眼看这小兔，你妈呀，那啥不飞蜘蛛啊？不合不一放心。
2: 哎，姑娘，姑娘，听你们口音，湛西人是吧？我大原的。
1: 你有什么事儿呢？
2: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
2: 那个，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湛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2: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0: 绝对不可能！
1: 老乡给老乡。
2: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儿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3: 没有。
2: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湛西的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4: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5: 就是，你说的呀，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6: 也不全是湛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4: 哎，你干什么？你和寡姨夫了？
2: 哎，不是，你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1: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我们都给他抹布使了。
2: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0: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跟开车一样，你开够了10万公里，罚单就少了。
1: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0: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1: 你吃没吃？
0: 我吃没吃？
1: 不知道啊。
0: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看这穿灰衣服的，
1: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闻着味儿吗？
2: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
0: 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1: 戴金链的女人。
0: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0: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1: 我们这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
0: 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1: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啊？
0: 我们是警察，
2: 抓小偷呢。
0: 谢谢啊。哪来的车呀？借的，
2: 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0: 进这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在门口守着。
2: 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
3: The money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s bag.
4: So slowly.
3: Yeah,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20,000.
4: 小姐，稍等。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 ，dollar。Don't worry.

0: 换衣服了。
1: 来靠靠，
2: 是他吗？
0: 咱俩往这一走，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身新行头也是偷的吧？
1: 罪加一等啊！
3: 哎哎，疼疼疼！
2: 谁？哎，
0: 领导，什么指示？老外。好，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0000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
2: 也是现金？嗯，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
0: 我吃药了。
2: 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
0: 那昨天呢？

0: 一天没吃没事了，
1: 不行，二合一吧，走啊。
2: 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有个病人还在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0: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2: 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
3: 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2: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而且是白色的。
3: 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0: 谢谢。嗯，
3: 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
4: 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
3: 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4: 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0: 有人能帮帮忙吗？
5: 什么呀？
0: 怎么了？
5: 然后我下来。
0: 有人能帮帮忙吗？
5: 哎哎，
6: 喂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ve an asthma.
7: You have any medicine?
6: He don't have any meds.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0: Okay.
6: Fast.
5: Gonna be alright.
6: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5: Gonna be alright.
6: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8: 钱包就是那个守护星。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
4: 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
0: 喂，好。
3: 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
0: 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嗯，
3: 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0: 好。

0: 哎呦，哇！
1: 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2: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1: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2: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1: 跟爱情有关的我没有。
2: 跟案情？
1: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回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
3: 黑了，哎呦，
1: 我去。
2: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
1: 嗯，
2: 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并举，平视我。
1: 平视你。
2: 嗯。
1: 嗯。
4: 照一下眼睛啊。

0: 你放下吧，一过性眩晕。公费免费开药不能乱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和忘了不吃一样麻烦。
1: 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

0: 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
1: 马国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
0: 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2: 你什么意思？
1: 我师父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0: 开个玩笑。行吧，等下次我想到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

0: 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1: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0: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
2: 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1: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1: 男女之间啊，它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0: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1: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0: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1: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0: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1: 你没用，找红旗哥。
2: 鹏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

0: 是也行，不用还了，走。
1: 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0: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还得养儿子。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吧，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 我看这人来人往的啊，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搬个兵队，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嗯，我们好像见过面。
3: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
1: 您好像喜欢灰色。
2: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1: 哎呦呦呦，
3: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家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1: 你们是街坊？
0: 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两个都没见过。您看照片啊，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
1: 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您跟我说一声。好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 你看那些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我一定帮你留意。
0: 多谢。
1: 怎么称呼啊？
0: 您叫我小郭就行。
1: 嗯，
0: 走了。
2: 嗯。拜拜。

0: 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
1: 记得。
2: 你让红七哥啊去查查这老板。
1: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1: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食，他店里都有。
1: 哎，李大夫。
0: 哟，不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1: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样子。

0: 他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嘛。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嗯，在梦里。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

0: 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

0: 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

0: 过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 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

0: 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

0: 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 络揉揉仪，
5: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
4: 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

0: 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可他按的力度不够，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

0: 过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飞起来，趁现在，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
7: Let me fly。

0: 作战。
1: 充电完毕，
0: 我出发去执行新任务喽。
2: 哇哦，快看小乐迪他们的新总部、
1: 太帅了、我也想那样出发去地球。
2: 不行呀，金小薇，那个是超级飞侠才能用的、
1: 那我们也变成超级飞侠就好了，小菜一碟。
2: 什么？等等，
1: 绯色奇迹、伪装魔法。
2: 嘿，我才不想当超级飞侠呢。
1: 别太认真嘛，只是玩玩而已，多有趣啊。
2: 等等，金小薇，
1: 哇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任务很简单，所以结束了。
1: 我们可以再玩玩那个跑道吗？
0: 跑道？
1: 我是说我们有新的任务吗？
3: 有的，在苏格兰的阿伯丁有个叫布拉姆的男孩需要帮助。
4: 今天布拉姆的幼儿园有教孩子们做饼干的课程，但他忘记带饼干模具了，所以我准备了套工具给他，相信一定能帮上他的忙。
1: 哇，太棒了！
4: 放好了，
1: 乐迪准备出发。哇哇，酷炫梦幻跑道，我们来！

0: 能启动，升空发射，
1: 是这样说的吧？
0: 乘坐跑道去阿伯丁玩了，
1: 呀呼！
2: 哇，你刚才超酷的，探长！哦，哇，是什么？
1: 他们看起来有点像我们，
2: 我们去看看。
3: 大家准备好做饼干了吗？你们都有饼干模具了吗？
4: 是的，
5: 没错。
4: 我的模具忘记带了，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哇，超级飞侠来了！

0: 我是布拉，这是我的伙伴们和老师。
1: 你们好，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2: 等等，这句台词是我的。你是谁？为什么假扮我？
1: 我就是乐迪。
2: 不，我才是乐迪。
1: 我才是真乐迪。
0: 有两个乐迪和陆探长，我觉得肯定有两个是假的。谁身上有包裹，谁就是真的。
2: 但我刚刚才完成任务，还没有拿到新包裹呢。
1: 让开，包裹在这儿，这是给你的。
0: 我现在正需要他呢。原来你是真乐迪呀，
1: 你也一定是陆探长了。哈
0: 哈，你说对了。现在我们去做饼干吧。
2: 等等，我们才是真正的超级飞侠。嘿嘿，
0: 一起来吧。你们也一定很喜欢超级飞侠，才会装扮成这样的吧？
3: 但我们真的是。
0: 跟我进来吧。
4: 面团擀开，这样就可以做饼干了。
0: 我也想试试看。
3: 好像有点难哦。
2: 别担心，真正的乐迪可以又快又好的摊开面团。
0: 你可以帮我做一个吗？
5: 你去看看。
6: 我也会用我的黄金电能机械臂，不对，是蓝色机械臂。帮忙！
5: 哇，你真的好厉害呀！
1: 太厉害了吧！哇，
2: 怎么回事？
3: 会飞的机械臂，怎么那么熟悉呢？
6: 我要让大家看看真正的陆探长有多厉害。
0: 让我来帮你一把吧。
1: 粉色奇迹变色魔法。哇
0: 哒哒，我要看看。太神奇了，好厉害。
4: 乐迪，你做得真好，现在我们可以做饼干喽。
7: 好耶。
4: 做的真棒，
0: 来装饰一下吧，加点奶油应该会很不错的。我喜欢加点糖果。饼干做好啦，
4: 大家把饼干放在烤盘上吧。
0: 这是我的，
5: 还有我的。
3: 还有我的。
4: 大家做得很不错呢，你们做的可真棒。现在把它们放进烤箱了。
7: 我来帮忙。
0: 嘿嘿。

0: 等一下就能吃到饼干了。
1: 耶，我都等不及了。
2: 我的魔杖到哪里去了？
3: 魔杖，
2: 乐迪，原来你还有魔杖的吗？
0: 我知道你们是谁了。
2: 魔杖和机械臂，你们一定是金小薇和金小子。
4: 这样说你有证据吗？ 是因为魔杖他们才会动的。
3: 你们去找魔杖，饼干就

0: 住它呢？
1: 我想不出来。啊！
0: 哇，好大的饼干哦！你们找到魔杖了吗？
2: 应该快了。
1: 啊！我的魔杖，我找到魔杖了。那就看我的吧。嘿！啊！快变回来吧！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好玩。粉色奇迹，变小魔法。
0: 我们去接回饼干吧。落地。希望下一次只是正常的做饼干，不要再添加魔法调料了。
1: 偶尔冒险，生活才有趣嘛。
2: 对。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想要体检日。
1: 大家都在啊，大家都好认真呐、啊！
2: 你好，安琪，
1: 大壮壮的不错哦、啊。
3: 大壮，谢谢安琪。
1: 大家过来集合。
4: 各位下午好啊！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1: 就是
5: 超级飞侠体检日。
6: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保养起重机呢。
4: 我的绳索跟新的一样，
1: 我的盾牌闪闪发亮。
3: 大壮好好刷牙了，
4: 非常好，超级飞侠们，照顾好自己，保养好装备是很重要的。看来我……啊，等等，乐迪去哪儿了？啊，
7: 回、啊，抱歉，我回来晚了。
8: 你这是怎么了，乐迪？
7: 我刚刚去亚马孙送包裹，在那里发生了点小意外。
3: 乐迪好脏啊，不先洗洗澡吗？
7: 抖一抖不就行了吗？搞定，我准备好去体检了。
4: 既然你这么说，那大家赶紧去国际机场吧。大家准备出发，
5: 出发去体检喽。

0: 谢谢你，小云，这几天准备体检日，你真是帮了大忙了。
1: 不用客气，金宝，做这些工作真的很有趣。下午好，哥哥。
2: 下午好，妹妹，还有金宝。体检工作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超级飞侠们马上就要到了，
1: 一切就绪。
3: 体检小队，光速到达。
1: 特殊技能测试都没问题吧？
3: 我准备好了，
4: 大招也是。
3: 今天一定很有趣。
1: 等等，乐迪，你确定准备好了吗？
3: 当然，我只是有点脏而已，没事的。
0: 体检不合格的话，要重新训练，会错过很多任务。
5: 什么？
3: 放马过来吧。
1: 那我们现在开始体检吧。
5: 有。
1: 乐迪和小艾，你们一组，我先测测你们的速度。
3: 来吧，这简直小意思。太简单了吧。
1: 那两位提提速吧。
3: 还可以再快一点。我觉得这跑步机要

0: 觉得挺好的。
1: 小云，嗯，大壮需要小云帮忙。
2: 嗯，乐迪，稍等我一下。
3: 怎么啦？
4: 啊，小云。
2: 啊，乐迪，你要去哪里？哦，哦，哦，嘿，
4: 剧中是我的强项啊！请帮我做力量测试吧，金宝。
5: 好的，乐迪，让我看看你的力量。
4: 我对我的力量可是很有信心的哟。
5: 你没事吧？
4: 哎呀，
6: 让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大力的电能吊钩启动。啊，大力的电能吊钩行动。很简单吧？
5: 你的助推器好像有点问题。别担心，我帮你看看。
4: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瞧，我可以用别的测试来证明。
2: 乐迪，要不你先暂停测试。
4: 看我平稳飞行。
7: 现在是测试新充电基地的最佳时机。

0: 体检的。
1: 是的，它损坏了助推器，不过现在修好了。
0: 谢谢。
2: 哦，超级飞侠，请回到超级空间站，准备执行任务。
1: 乐迪，如果你再掉进泥潭，
0: 我保证会马上洗澡。
1: 现在公布体检结果，新充电基地让你们拥有了更强的修复能力，你们都合格了。
0: 太好了！哇，我们现在该回去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江、埃尔肯·吐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0: 6.1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1: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
0: 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恢复通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晓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晓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晓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晓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